0: 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946路况。
4: 好啦，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睇下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咧就往桂城，海白路鸦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咧就车城至到江鞍立交呢段系往大叻，去到桂华隧道咧就往蓝石，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方向，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龙洲路江川桥而家就双向有慢，咁仲有一段105国道三号旗大桥往广州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7: 安全畅行在路上，共建文明新佛山。佛山电动车规范出行公益直播。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各个平台嘅网友，早晨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就收听同埋收睇我哋今期嘅特别节目，就系安全畅行在路上，共建文明新佛山嘅佛山电动自行车啊，特别咧要讲明啊，我哋讲日常讲开嘅电机啊，咁啊佢哋点样去规范出行咧？咁样咁今日我哋有专门一场公益直播，讲翻话呢场直播的确系关乎我哋每一位市民嘅嗱，即系无论你。係本身日常咧就係用開電機出行嚇，咁咧就上班嚇，穿梭大街小巷又好，又或者本身你自己都係揸汽車嘅，不過咧就不時都俾一啲突然間飆出嚟嚇，好似同你想死過嘅電機嚇滋擾到嘅呢個司機大佬，又或者可能屋企裏邊咧有上年紀嘅老人家啦，又或者係有啲學生哥嘅家屬咧咁樣，即係呢場直播應該都同大家係息息相關嘅。咁跟住来我哋会有一个半钟头嘅时间呢，就一起直面电动自行车出行里面大家关注嘅呢啲民生热点问题。咁点解一个半钟头呢？咁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节目时间呢就係一个钟头。咁所以呢提一提大家呢，就9点钟之后呢，就我哋即係广播嘅直播时间结束，我哋呢就全程呢都会喺网上呢继续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咁欢迎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呢多个唔同嘅途径呢就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节目。睇睇啊，包括呢有文明佛山嘅公众号啦，佛山街 APP 啦，佛山发布嘅视频号，佛山新闻嘅视频号，今日呢有同步嘅视频直播嘅。咁佛山家花生板块我哋亦都有互动专区，咁同埋呢当然我哋 FM94.6 呢就同途呢有呢个音频嘅直播啦。咁睇一睇啦，咁因为今日呢讲返话电动自行车个管理呢就涉及到多个唔同嘅部门，亦都围绕住今日呢场呢就公益直播，所以我哋都请嚟多个部门嘅嘉宾呢帮大家一起探讨点样规范好电动自行车个出行秩序。介绍下直播室里面呢就有佛山市文明办嘅精神文明协调科嘅科长黄毅嘅。黄科，早晨啊。
8: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4: 亦都有呢就佛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大队嘅二级警长康真嘅。康 Sir， 早晨啊。
9: 大家好。大家好。
4: 亦都有呢就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嘅四级主任科员颜宗敖嘅。系。颜科，早晨啊。
10: 早晨啊。大家好。
4: 亦都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嘅市容管理科嘅科长陈杰嘅。陈科，早晨啊。
11: 早上好。
4: 亦都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嘅质量监管科嘅科长任翔嘅。任科，早晨。
12: 大家早上好。
4: 咁喺我哋啲嘉宾发表意见之前，不妨可能大家都问一问啦。喂，咁日常你哋呢就睇下咩出行方式啦，即使系咩出行方式都好啦，对于电动自行车嗰个问题，日常出行嘅时候你哋觉得遇到嘅嗰个不文明交通行为会系有啲边啲呢？或者黄科，你开个头帮我哋睇下你自己点睇先啊。
8: 其实我个人呢平时也是有时候会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
4: 嗯哼。
8: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能明显的感觉。

0: 觉到身边的不管是同事、家人还是朋友，都感觉到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便捷 和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当然了，在与此同时，是路面上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遵守，可能会有的人就会出现不太遵守的情况。那么在我们文明城市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文明交通、电动车、自行车的这个规范出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去守护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嗯，咁啊，交警，我想跳开一下先，康科，一阵间先揾你讲好唔好啊？我哋不如揾翻交通局啊。阿康科，你点睇啊？吓，你对你自你
2: 我自己
1: 现在日常的那个感受怎么样？
2: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呢，现在呀，我们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逐年在攀升嘛。
1: 嗯。
2: 所以我自己可能是开车比较多，骑电动车比较少。但是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走在一些路上啊，它确实因为那种自行车道啊，它缺失或者是不够连续，所以导致了有一些车辆呢，它并没有说特别很好的行驶在自己的那些路权范围内。
1: 嗯哼，
2: 所以造成了一些车辆合在一起。一起过马路啊，过路口啊，或者是一起聚在一起往前走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所以这对我们的一个交通的管理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对，
1: 啊、
2: 大概是这样。
1: 城管局乘客，您自己日常出门是开小车还是怎么公交还是怎么样？
3: 我是自己开车的时间比较多。
1: 啊，
3: 对。
1: 那您的感受呢？
3: 就是刚才他们也说过了，确实路上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保有量比较多，很多骑车的人可能就是会骑到机动车道上，甚至骑着电动自行车还要带人，然后在机动车道上穿行，速度又比较快，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另外就是现在人行道上停的那些电动自行车也比较多，即使在人行道上走路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被那些高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刮碰到，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存在很多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整改的地方。
1: 嗯，市场监管局任科啊，咁你点睇翻呢？
4: 其实呢，我自己家的车呢，现在很少开。
1: 哦，
4: 我现在自己家里也有电动自行车。
1: 嗯，
4: 啊，这个平时上班呢，我主要是以骑那个共享单车或者走路，啊，这个为主要方式。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跟很多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你。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啊，就发现经常会有些电动自行车就窜到那个机动车道上来，觉得很危险。但是你自己骑单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可能我们骑行的这个路呢就不是很顺畅，很多时候那个交通堵塞啊，又被其他的小汽车啊，或者是一些电单车乱停乱放占道的，又导致我们的那个。行驶也不是很方便。
1: 嗯，
4: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带着小孩出行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现在特别是走路的时候，就很担心被这个电动自行车会刮碰啊，或撞到啊。这个觉得还是问题还是蛮多的。
1: 啊，好了，问题蛮多，最后就是公安交管啊。洪水啊，你们现在怎么归纳这个所谓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秩序的或者那种乱啊？
5: 其实我们今年以来就是按照全省的这个部署，是开展一个全省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一个专项整治的行动。
1: 嗯，
5: 然后我们也是佛山交警部门呢，也是严格按照这个省厅的工作要求，主要是全面去查处我们涉及到这个电动自行车，比如说容易肇事肇祸的，像闯红灯啊、逆行啊、不戴头盔啊，或者是违规载人、无牌等等这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其实在实际路面的执法过程中，其实可以注意到从今年以来，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市民的这个安全意识是有一些明显的提高的，秩序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好转的。我们也在持续的去加大对这个，一方面是对这种违法行为的一个查处，另一方面呢，就是对我们广大市民这个早点走、慢慢开、考有行的这个骑行意识的一个培养，来使大家能够更加顺畅，也是更加安全的进行出行，来减少大家这个，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这种安全隐患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出行体验或者不安全的出行体验。
1: 嗯，的确咧，就而家嗰个啲电机嗰个通行嘅 亂象咧都好受市民關注。咁啊，市民明辦咧就一方面咧，即係覺得文明交通喺我哋佛山文明城市創建裏面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另外一個咧，亦都可能喺走訪調研裏面咧，亦都發現啲突出嘅一啲問題啊。黃科，就是一個是我們現在文明交通在文明佛山的這個創建常態化工作裡頭呢，它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的意義？另外一個，在你們走訪的過程裡頭，現在大家比較集中的一些矛盾點、焦點在哪裡啊？
0: 嗯，現在呢？刚才大家都提到了电动自行车已经越来越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一个主力军。那在推进我们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文明交通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路口是否礼让，骑行是否守规，都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出行安全和城市形象，也体现我们文明佛山文明的一个城市素养。那文明交通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在个人的层面呢，它文明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每一个骑行者，我们背后都是连着一个家庭。减少一次闯红灯可能就是挽救避免了一场悲剧能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庭。其次呢，文明交通它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和文明形象的一个名片。当外来的朋友看到我们这座城市骑行有序，停放摆放车辆有序，那么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印象也会大大的提升。这种良好的秩序也是我们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一个水平的体现。第三呢，就是文明交通能够起到一个引导的正向作用。当前面的骑行者能够看到前面的骑行者能够主动礼让，那么可能后面的骑行者也会被感染到，也可能让被礼让的行人呢感到温暖。反之，如果乱穿马路随意穿行，那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负面情绪和模仿。所以这个文明交通是关系到你我他的一个正能量的循环，能提升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的一个幸福感和满意度。
1: 嗯哼，
0: 那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巡查和市民的一个反馈里面，我们觉得现在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么几类。一个呢，就是闯红灯、逆行和走机动车道的。那不少市民为了赶时间觉得闯红灯逆行省时间，但忽略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事故，轻的擦伤，重的可能危害生命。第二个就是乱停乱放，现在在一些地铁站点商超的门口、路面的盲道，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随意摆放的电动车，它们挤占了人行通行的一个空间。第三个呢，就是不佩戴安全头盔，有的市民会觉得戴头盔比较麻烦，忽视了自身安全的一个防护。
1: 嗯哼，嗱，真系讲翻话，大家可能揸电机里边嗰啲违规嘅行为康 Sir 以你们交警去看，比较普遍的是哪一些？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是那个驾驶员安全意识不足呢，还是确实那个专用道被占了，然后这个大家觉得走那个专用道也不好走啊，或者是那个路口什么太窄啊之类的，是什么原因？那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呢？
5: 这个是有的。
1: 嗯，
5: 基本上我们现在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可能比较多，像刚刚提到像闯红灯啊、逆行啊、驶入机动车道、不戴头盔或者违规载人、无牌无证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涉及电动车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除了有一部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市民或者骑行者这个安全意识或者守法意识不足之外，也确实存在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刚刚提到像是这种违停车辆去导致这个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等等，我们也是一方面是在严查，就是这个占用非机动车道停放机动车的这些违法行为、违停行为。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同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呢去大力的去推进，像有一些专用道的建设可能不太完善，包括路口的一些微改造，来进一步的去让我们 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员的这个交通出行环境更加优化。
1: 嗯哼，况且另外想问一下，因为不时还看，确实看到你们这个交警啊有设点在那里查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一些路段会集中在重点管控的路段是在哪里？然后这个大家要怎么注意啊？啊？
5: 其实刚刚说到，就是我们这个全年的行动是它是覆盖全市的
1: 啊，
5: 并没有说什么据重点路段或者重点的这个区域的问题，应该说就全市范围内，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摩电的一个专项整治，然后我们也是会在重点时段，比如说这个早晚高峰，还有就是这个市民出行比较集中的一些时间点段，根据这个实际的交通秩序情况，去流动的设置我们的这个交通违法的整治点和执行点，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严格按照我们法律法规的要求去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然后包括我们骑乘人员要全程佩戴头盔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1: 确实你提到过要注意呢，特别是在你们那些执法岗那边啊，甚至看到那个电动自行车过来，可能发现他们有什么不戴头盔之类的那个迹象的话，就把他们招到那个执行岗，
5: 对
1: 执法岗里头，通常去到那里可能也会给他们做些警示教育吧。
5: 对，我们一般会根据他的存在的一些违法行为，然后会对他进行口头教育，或者发放我们的一些宣传单张啊，这些宣传品，或者让他们现场去看一些警示片，来增加大家对这个安全意识的培养和养成。
1: 那当然呢，那个现场可能有这样的工作，那日常可能在宣教方面也会做哪些工作呢？
5: 宣教方面我们也是聚焦这个重点群体、重点人群，还有重点的这个场所跟区域，也是会同我们各个部门、职能部门一起去开展这个全年条的宣传。主要是培养我们广大骑行者这个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这个出行意识。一方面是强化我们线上的宣传，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公安的新媒体账号，包括我们各个镇街的政务号，还有像我们的媒体定期的去发布一些全省甚至省外的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一些事故案例或者查处案例，包括我们会科普一些关于安全骑行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们在线上方面去培养大家刚刚说的这三个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意识。我们也是在同步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不同的线下宣讲和宣传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联合文办开展这个百场交通安全百场进社区的宣传活动，也是针对我们社区居民一老一小啊、一盔一带等等这些主题，对我们群众开展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的普及的工作。也是联合我们的市区两级的教育部门，在全市的中小学开展这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做这个致危险会避险的专题宣讲。我们也是下发了这个致学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也同时发起了这个安全骑行、文明出行的一个倡议活动。通过这个设置宣传栏，点对点的向家长推送安全短信，包括早会、那个国家演讲、主题班会等等各种方式吧，进行这方面的宣讲。对于这个外卖群体，可能他使用电动车也比较多，我们针对外卖跟快递行业呢，也是加大这个宣传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跟美团啊、淘宝、闪购，包括京东三大外卖平台的这个快递骑手，定期去他们的站点或者企业开展这个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同时也是在上个月五月份开展了一个主题的宣传教育月，提升我们这个外卖骑手的守法意识，然后我们是全覆盖到全市所有的这个外卖骑手站点，通过这个上门去宣讲的方式，让他们提高这个安全意识，然后同时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机关部门呢，也是联合市直的这个机关工委下发了这个关于安全文明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倡议书，来推动机关各单位在出入口去设立像严禁未登记上牌、未佩戴头盔电动自行车进入的这个提示牌，来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文明出行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全方位的角度、从不同的人群角度去大力加强大家安全骑行的意识，来确保出行安全。
1: 那所以全方位的，我想再提另外一个点，对于机动车来说呢，可能现在交警交管你们在科技的手段运用方面呢应该还比较多，可是对于电动自行车这个科技手段派不派得上用场？
5: 其实根据省局的这个统一部署吧，我们现在在全市范围内也在积极推广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执法新模式，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电子警察这个监控设备去抓拍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闯红灯啊、逆行、不戴头盔等等，也是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在出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守规守法的骑行。
1: 嗯，好，咁啊嗱，呢个咧就可能喺交警佢哋交通管理嗰方面嘅一啲做法。咁讲翻话咧，日常大家可能对于嗰个造成而家啲电机即系喺马路上乱行嘅一样嘢，就系话嗰个道路嘅一啲路权啊，或者系占道啊，俾到佢哋一啲影响咧。咁想同交通运输局啊，英哥啊，
2: 嗯，
1: 现在我们之前搞了很多畅通工程啊，这个制度啊，我不知道对电动自行车这个合规通行。刚才你说是有做了一些工作啊，
2: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工作的效果怎么样？你们怎么自己看这个出来的效果啊？
2: 其实呢，市民朋友关心的这个点啊，也确实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一个点。近几年大家其实直观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呢，其实我们电动车的核心问题，是有没有路，好不好走。因此我们的工作思路是非常明确。
1: 对，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数量是不是太多，
2: 数量太多
1: 这可能是最核心的问题。
2: 这也是可能也是一方比较重要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建设方面可能是更关注这个路权方面的问题多一点。对，其实我们的主旨啊是先保障路权打通瓶颈，再通过绣花功夫来改造一些路口以及路段。其实依托我们全市推行的这个城市畅通工程啊，我们在慢行系统纳入整体路网进行统筹一个建设。第一步呢是搭建基础通行网络，我们“十四五”期间啊，累计新建提升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大概近2000公里这样一个数据。这项工作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简单的市划标志标线，而是打造了一个机非分离、连续贯通以及安全舒适的独立通行空间。第二步呢是关注一些最突出的通行卡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跨江、跨河、跨路的一些桥梁，在长期存在过桥难的这样一个问题。东平大桥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例啊，因为我们这两年把东平大桥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改造，通过压缩重组机动车道的空间，增设隔离护栏，划出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通行区域。同时啊，针对上下桥的一个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完善减速让行标志跟相关的标志标线。这样一来呢，彻底长期解决了我们东平大桥这样一个过桥难的一个问题。第三步呢，是对一些重点路口啊进行一个绣花功夫的一个改造，在流量密集的路口呢，拓宽非机动车的等候区域、安全岛，削平路口坡度的一个高差，清理栈道空间，补装一些防护设施，实现非机动车排队不溢出，过坡不乱窜，过街不乱窜。不少区域同时也采用了短平快微改造的这样一个模式，在无需等待道路大修就能快速改善通行秩序。其实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大家也是很能直观地感受到一些事情，一些跨江通道核心走廊的电动车的通行秩序在改造过后啊，也变得较为清爽了，部分关键路口高峰时段拥堵的情况也有了有所改善。其实我们也坦然言之啊，老城区本身这种通行的空间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呢，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还在增加，目前离根本性解决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下一阶段啊，我们的工作重点除了继续刷新我们这个新建的道路里程，也要扎扎实实补齐专用道连续性不足以及净宽不达标、路权被侵占、路口排队溢出等问题短板。
1: 嗯，即系我一路听咧，就一路觉得的确咧，都睇到包括东平大桥在内嘅一啲设施啊，咁啊不断咁去完善咧，就俾到揸电机嘅朋友佢哋行驶嘅一啲方便。但可能越方便咧，越多人去买电机嚟开咧，咁、那个数量又反而越刺激到大家，越多，即系始终呢个都好难话，即系不断咁样去满足到嗰个电机发展嗰个需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现实嘅矛盾情况啊，
2: 个矛盾
1: 矛盾。咁同埋咧，即系而家因为一多嘅话咧，有啲人就哪怕你讲嘅嗰条电机道咧，设得行人路上嘅都好咧。其实有阵时可能上面都冇咩人喺上面开电机嘅，但系咧就嗰啲电机车主咧，佢都冇人开，佢都唔开嗰条，佢都一定要开机动车道，所以变咗大家又无啦啦就逼晒机动车道嗰度。咁同埋咧，的确个安全意识就唔系好够咧。你机动车道咧，即系嗱， 康水啊，我们是说可能要是真的你没办法走那个人行道上那条路了，走不通了，你走机动车道你应该还是尽量的靠边上开。
5: 对，我们一般就建议我们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说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话，要沿道路的右侧大概1.5米的范围以内去进行骑行。
1: 是啊，所以说刚才说那为什么大家觉得有时候电机确实让开车的司机觉得有点心惊胆战，就是你为什么不靠边上开，而是非得一定要开到这个马路中间第二条车道第三条车道哗哗哗哗的就去了。
2: 对，
1: 这个还是这个意识的问题，或者是他手头上那辆车可能那个动力也比较好是吧，他觉得他可以跟汽车有的一拼啊，所以他放胆去啊，可能还是这个原因。那咁样啊，大家对于那个电机嗰个行驶乱象或者讲点样去规范行驶，有啲咩意见同埋建议？今日我哋特别咧喺现场，我哋视频直播嘅多个唔同嘅平台啦，再睇一睇，包括咧就系文明佛山公众号以及佛山加 A P P 啊，我哋嗰个视频直播嘅实时嘅呢个吓平台，以及咧包括佛山发布视频号、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呢啲平台嗰度咧，大家可以实时咧将你对电机嘅感受以及咧就点样规范行驶嘅意见咧摆上嚟。咁我哋转头翻嚟咧，都睇下大家嘅意见点样可以有效咁样去利用，边啲有机会可以转化为现实做得到嘅规范到电机出行嘅一啲好嘅建议。咁我哋转头再倾。
6: 早上8:30。
7: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8: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7: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8: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7: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9: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鬼，6月28日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1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1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定，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15: 哇，呢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被一站配齐，
16: 946路况。
1: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慢，而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咧就往石梗方向排下队啦。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咧就往桂城，海伯路丫口大桥咧系往广州方向，三落路茶涌路段系往西海，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咧就往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咧就往广州，咁仲有咧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有慢。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946天气报告。
1: 今明两日咧雷雨仲系会比较明显，特别咧就今日咧会喺晏昼打后咧就吓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添噶啦。吹1-2级嘅东南风，温度咧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19: 早晨，从946出发。
20: 安全畅行在路上，共建文明新佛山。佛山电动车规范出行公益直播。
1: 我的确讲翻话电动车个概念咧，就过往我哋特别指新能源汽车，不过而家可能大家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一个汽车方面一个固定嘅讲法。

0: 啦，咁啊，电鸡实际上可能规范啲讲咧，电动自行车，但系简称亦都叫电动即系电动车啦吓。咁大家都明白啦，因为刚才听咗前面半个钟头都知道，我哋讲紧电鸡嗰个行驶秩序点样去规范嘅问题。其实呢个话题咧，作为我哋节目咧，都想讨论好耐噶啦。咁啊，但系即系呢种咁样嘅现象，到咗今时今日，我哋点搞咧？咁样咁其实而家咧都发现，即系从省到市吓，咁啊都希望能够。即系唔系净系佛山一个地方有呢种问题啊？其实各个地方都存在呢个问题。咁点样去即系将佢规范，去做好嗰个管理咧？咁希望能够听多啲大家嘅意见啦。咁同埋咧，就大家关键咧系喺行驶秩序方面咧要有个共识啊。咁所以呢啲共识应该点样去嚟？咁当然啦，藉住呢个共识咧，各方又可以点样去配合做好咧？咁样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咧就多位嘉宾帮大家一齐倾下、探讨下。直播室里边有市民明办精神文明协调科嘅黄毅科长啦，咁同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嘅交通指挥大队嘅二级警长康增啦，以及咧就系市交通运输局嘅四级主任科员颜忠敖。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嘅市容管理科嘅科长陈杰，以及咧就系佛山市市容监督管理局嘅质量监督科嘅监管科嘅科长任翔，咁啊帮大家咧就住佢哋特别各自嗰个部门嘅职能啊探讨下，咁啊点样规范电动自行车嗰个管理？平台上面都真系收到唔少网友听众啊，佢哋嗰啲问题嗱，包括佛山家我哋视频直播间里边嘅网友黎菩萨咧就话，有啲路段咧其实就冇非机动车道，咁啊电动车你行边段咧咁样，咁冇办法都只能够开合去嗰个机动车道嘅啫，咁样吓，咁啊嗱呢个咧，一阵间我哋或者逐步有啲问题咧，后续再请我哋直播室里面嘉宾咧，帮大家做一啲回应啦。咁啊，另外佛山家花生活动板块里边咧，阿小鱼儿咧就话电动车道好多咧就被占道啊，喺度等嗰个电动车道嗰啲小车，佢哋其实经已逼到嗰啲电鸡咧就要行机动车道啦，咁样吓。咁啊，另外阿小娟就话咧，外卖小哥嗰啲电鸡经常直接就开上机动车道咧，就非常危险。系咪可以先从呢部分嘅群体嘅违法行为咧，就揸起，再联动埋外卖企业，咁咧就即系揸得佢严一啲咁样。咁啊，仲有咧就阿西关若轩咧就话，不如学下好似武汉嗰边啦吓，佢哋嗰个非机动车道咧就唔会设置喺行人道上边嘅，两者咧就系分开嘅咁。讲翻个车道设置咧，系旁边交通运输局。通常刚才提到车道那个设置啊，通常这个还是你们去负责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对对，硬件方面还是
0: 硬件方面。
1: 对，
0: 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感觉，好像就是那个车道的设置呢，原来确实在那个人行道上面，基本上是围绕着那个非机动车，是主要是指单车，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后来那个电动自行车发展到今天，可能也是有点始料不及，可是。从当时设在人行道上的那个车道，那个好像原来不设也设了，现在好像你重新要搞的话，好像也没什么道路合适再设了。像这样的一个体量规模的话，现在确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很这难点的、啊、一个纠结的一点在这里、啊嗯。
1: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困扰啊。
0: 啊，
1: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非机动车道啊，一个设置啊。我们也考虑到了很多方法吧。其实我们不只是建设一个孤立路段了、更注重的配套还是一个整体性的完善。其实我们最近啊，就近年来啊，对同济路跟东平大桥，还有桂兰路、德胜中路、和富路、北江大道南延线等一批主次干道的走廊啊，以及重点桥梁呢、实施了机非分离或者物理隔离的这样一个措施进行改造。配套完善了相关的标志标线、防护护栏跟坡口整治，同时啊，针对一些比如说关键路口啊，就岭南大道到同济路以及济华路到岭南大道等非机动车流量比较大的关键路口，采用了拓宽无障碍坡道、调整止车柱石、拓宽非机动车道等组合改造的一个方式啊，其实让过街集散这整个过程还是变得很顺畅的。同时结合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些有关部署啊，以及我们近年来推动这个城市畅通工程的相关工作，持续整治提升非机动车专用道了。各区呢不断对前期建成的，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那些在人行道上啊它已经有的，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是怎么完善，让它更适合我们这些机非或者是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嘛。这一块呢也是各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排查跟巡检， 发现道路中如果存在一些比

0: 如说缓坡高差大呀，道路坑洼呀，或者是一些路面的宽度啊，就那个通行道的宽度不够啊，我们也会想很多办法，比如说通过及时，针对那些坡度比较大的，通过消坡处理等微改造方式呢，进行一个优化处理，我们提高了这种专用道的通行舒适度和顺畅度。
1: 啊，对，
0: 是，
1: 这个也是对大家
0: 对
1: 可能
0: 对
1: 在
0: 对。
1: 选择为什么不在那个非机动车道行驶，而跑到机动车道行驶的也是一个点，
0: 对，
1: 就是反正非机动车道吧，坑坑洼洼，或者是它那个坡坎要跳一跳啊，
0: 对对
1: 经常
0: 对，
1: 跳一跳
0: 体
1: 啊，
0: 验感
1: 体验
0: 不是
1: 感
0: 很
1: 不
0: 好，
1: 好
0: 对，
1: 啊，
0: 这个也确
1: 开
0: 实，
1: 起来觉得不大顺畅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这
0: 对，
1: 还不是单纯堵的问题，
0: 是没错。另外呢，对于啊这个非机动车道的一些新尝试呢，我们其实也借鉴了就国内的一些先进城市的经验吧，大家可能也有所听说，就关于那种飞机共享车道呢，这一块在我们佛山也是有一个尝试，就是在一些长城区的一些部分空间受限的比较的路段啊，通过标志标线护栏等方式呢，设置了一个共享的一个车道。
1: 你这个能不能再明确一下？可能有哪个路段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设置，然后让大家对于这个设置能够更明晰的知道啊，原来是我可以走的
0: 对对对，这一块因为确实是个新试点，我们只是在长城区的，比如说分江路的辅路啊、卫国路啊，以及普郡南路跟同济路的辅路，就佛山大道到缙云街那一段呢，大概进行了一个试点，合计的总长度大概是10公里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它是在那个路面上也是用颜色给它定义出来，还是怎么画的那个路线？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也比较重点考虑的问题，因为确实对于这种非机共享车道，我们还是要比较醒目，同时也能够更好引导我们的市民进入这个非机共享车道，能够让市民更安全的行驶嘛。因此呢，长城区的试点呢，其实是在一些比如说非机共享车道上面就设置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引导。通过这个蓝色引导，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醒目的。当然，后续呢，如果这个市民朋友感觉这种蓝色引导线啊，或者是蓝色引导的相应的标志啊，比较不是很显眼的话，我们也可以适时调整。这个还是看我们佛山的一个实际通行情况来定的。
1: 蓝色有蓝色嘅好嘅，我觉得反正有只颜色俾大家做一个区别的，有区别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要是太浅颜色的话，可能那个路面一脏了，跟浅颜色可能也不美观，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深一点，稍稍深一点颜色，那
0: 就
1: 个
0: 好
1: 反
0: 一
1: 正
0: 点嘛。
1: 有跟那个路面的那个沥青的，就它有区别
0: 是，
1: 就可
0: 对
1: 以
0: 对对。
1: 了。这主要是这个现在做的这个工
0: 主
1: 作。
0: 要是这现在这个工作。
1: 好嗱，咁啊呢个咧就似乎喺道路嗰方面，一阵吓大家仲有咩具体嘅道路问题咧，就再同佢哋探讨下。咁啊，道路方面仲有另外一个咧，就停放啦吓。咁啊，停放秩序嗰个工作方面咧，应该城管部门咧就佢哋去管啦。但系确实现在要管的话，可能也真的管不过来吓。城管局嘅市容管理科嘅科长啊，陈其陈科吓。你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现在是管还是不管？怎么管啊？
2: 今年以来吧，我们全市城管部门按照市的统一部署，其实是对那个非机动车的这个乱停放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我们主要采取的就是多部门联合执法的这种形式，也联合了交通，我们的那个交警包括市建部门，还有属地的一些镇街的政府组成这个联合执法队，对一些乱停放的行为啊，主要是采取教育执法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占用盲道啊、绿道啊，还有一些消防通道啊乱停放的行为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整治活动，同时呢，也压实了一些商铺的门前三包责任。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压实企业运维的责任，也督促车企升级电子围栏，
1: 打断
2: 避
1: 你。
2: 免
1: 以前门前三包这个主要还是指那个环境卫生，是吧？
2: 对，现在我们的门前三包又多了一个，就是上铺前的那些电动非机动车辆吧，我们就叫做非机动车辆的一个停放的问题，就希望这个商铺它还是可以主动的去劝，比如说有一些奶茶店呢或饮食店，主动的去提醒来的顾客，或者是他自己那个店铺商家的 那些车辆呢，就是有序停放。
1: 哦，
2: 哎，对，也是一个。
1: 我估计卫生可能比较容易一点，这个可能哪怕你对他有要求，估计他们也未必能够。

0: 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加强宣传引导对那个学校啊、社区啊，还有在一些那个地铁周边的公共场所呢，播放一些让大家文明停放车辆的一些短视频呢，还设置一些包括设置一些劝导牌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嗯哼。我查了一下，发现在祖庙片区年初呢，曾经对核心区的一些违停的电动自行车采取过拖移的一些做法。
0: 是。
1: 现在效果怎么样？
0: 祖庙片区呢，因为大家知道祖庙那个商圈那里的那个人流量比较大，然后长期以来呢，那电动车停在那个人行道上，一度呢就是周边的那施工环境的秩序是比较混乱的。那我们禅城区执法局呢，他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进行了一个专项整治，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一起，他们采用的呢方式呢，就是首先在祖庙那个商圈呢，设置了一个设置分区管理的一种模式，就是严禁区、严管区和规范区。严禁区呢，就比如说我们祖庙前面那一条街道是严禁停放的，就是不能有车辆停放。那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最初是先是放水马，拉警戒线，就是先告知市民这个地方是严禁停放的。然后呢，在原管区呢，就是侧面那个祖庙走过去侧面一些道路小巷里，我们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给大家停的，但是呢一定要有序停放。我们的执法队员也会联合物业一起对那些乱停的车辆进行一个挪移，就把他人手动的给他停好，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效应，就是大家去停车的时候会自动自觉的按照我们摆好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规范区呢，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后面我们会划定一些停车位，然后呢车位我们是有指引方向的，大家就有序的停放在这里，是分区管理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对于我们就是前期已经宣传教育，然后规范了一定时间之后，仍然有部分车主把车停在我们的严禁区的，我们就联合交警部门，因为这个对车辆的管理可能还是要交通交警部门来配合。然后我们也是发动那个祖庙那的那个岭南天地那里的一些企业，他给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停放场，其实呢也就还是在那个祖庙对面的停车场那块有一块区域，我们专门划出来，然后我们对严停的违停的车辆呢就拖到这里。总之你停在祖庙那个地方，你知道自己车违停了，你要想找到自己车走路过去也是知道的，那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教育宣传，让他知道这个地方你已经是停在了禁停区域内了，然后就口头宣传教育，或者是按照规定进行一个处罚，然后一段时间整治之后吧，祖庙商圈那里现在就是车辆停放的秩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那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效果有没有机会推广到其他的商圈？
0: 这个祖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之后呢，我们是召开了全市五区城管执法局的一个现场会，我们到祖庙商圈就大家现场去学习交流经验，就学习它这种模式，然后呢同步呢我们南海千灯湖，比如千灯湖还有大梁顺德那个大梁那个有一些片区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就是商业集聚区，他们呢也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然后参照这个祖庙的这种方式也在开展这种集中的整治，我觉得这种方法是还是可以可推广。
1: 嗯哼，另外大家对于在包括地铁站啊、公交站还有一些医院学校周边的一些公共场所的那个扎堆停放的问题，确实对大家的通行影响比较大，那么这部分的区域可以怎么样应对呢？
0: 这里呢我们就是采取几种措施，首先就是一个分级巡查，做好疏导，就是早晚上下班或者是就诊高峰期呀、上下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增派城管执法人员去现场的督导执法，然后文明劝导然后我们还会设置一些文明劝导员定点的蹲守值守，然后在非高峰的时期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对有一些 扎堆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疏导了，就是我们也会手动帮大家，真的是帮大家去搬车的，把一些阻塞交通的那个车辆给清理出来。然后呢交警部门呢也会同步的配合我们，对一些违停到那个机动车道的一些电动车辆呢进行一些查处。同时呢就是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也会约谈共享单车的一些

0: 企业，要求他们呢，对，他们自己的那个企业的那些共享单车有乱停放的行为呢，及时的整改，然后也把他们的那些车辆的一个整个停放的情况呢，纳入我们市一级的监管平台。我们在平台上面呢，看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然后也会及时通知他们来进行一个清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跟学校、医院，包括一些公交站点呢，就是我们充分的联动吧。也让他们做好这个宣传引导，像学校啊，他有一些保安呢，他也会引导一些那家长按照他们学校规定指定的地方去停好这个车辆，多管齐下吧。
1: 好啦，咁呢个呢就城管部门啦，喺到嗰个点解停放过程里面呢，就佢啲做法。咁但系始终呢，无论系嗰个共享企业嘅无论单车啊或者电机，感觉嗰个数量都特别好多地方见到都比较多，他们自己给自己扎堆，他是哈、
0: 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潮汐的效应，像我们祖庙啊，包括有一些比较那个交通枢纽点的那个地铁口啊，商圈的口，它那里的那个大家就是电动车接驳，可能停在地铁口，然后他要再坐地铁去其他地方，那里呢就是他的电动车停放的情况就是会比较难治理，而且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辆的保有量数量比较多，然后原来规划的那些停车位的数量呢又有限，这个可能是下一步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好啦，咁我哋呢就喺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里面嘅有威啊黄贤提到过，讲电机就多嘢讲啦，其他佬讲想吐槽有啲人行天桥你就唔方便电机上桥就算啦，仲难为啲电机上桥，但行人天桥系咪真系俾电机上啊？人行天桥应该不建议是，
2: 不建议，
1: 不建议的，
2: 上人行天桥啦。
1: 好，咁啊嗱，呢个咧就其中停放嗰部分吓，咁啊再附带睇翻我哋啲听众网友嘅意见啊，咁。另外呢就阿西关若坚就话呢佛山飞机动车嗰个信号方面呢就话见到佢留意到广州呢有专门有一盏灯啊系叫做电机通行嘅一盏灯喎啊。康Sir，我递俾睇下是这样的信号灯组啊。我佛山有没有类似即系部单车咁样圈圈嘅一幅咁样嘅图咧，就发俾我哋睇下，或者影唔影到咧？冇所谓，大家视频号上面，如果大家睇到即系有类似咁样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如果系发上去啦。佛山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置？说他可能是觉得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哦。
3: 对，这个是如果说他设置有这个专门的非机动车专用道，或者他专门的这个设施的时候，他会设置这种非机动车专用灯。但是现在好像目前。佛山境内的这个灯的设置好像还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这种，
3: 对。
1: 哦，咁啊，即系佢觉得广州有咁样，广州其实系咪度度都有啊？也不一定啊，可能是偶尔是看到有些地方有。好啦，咁啊，关键提翻到咧，就点解啲电机可以开得咁快咁样？而新国标其实都做咗个好明确嘅限制啦，咁但系咧就市面上面仲系见到包括啲改装咧，咁啊导致嗰啲开得比较快嘅电机咁。市场监管部门因为这件事呢就真的要问你们了，可能在源头监管上面呢要怎样去做，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叫新国标实施了，这样效果是怎样呢？或者请市场监管局的质量监管科的科长任翔任科，你现在怎么看那个做法？
4: 其实现在呢刚才说的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呢也是我们一直打击的一个重点。那么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呢看似提升了一些性能，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隐患啊，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交通安全的隐患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国标制定的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上限是25公里啊每小时，那么现在呢很多消费者可能觉得这个速度不够啊，想追求更高的速度，然后解除限速，那么但是我们的整个车的设计跟检验相关的一些标准都是按照这个25公里的时速的这个设计来的。那么特别是这个刹车的制动的距离的性能的要求，那么如果我们的速度啊更高达到40公里啊甚至更高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刹车距离是大幅增加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碰到紧急情况就刹不住车，极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那么第二个方面的隐患呢就是火灾方面的隐患啊，那我们的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改装的一个行为呢就是换电池啊，大家想要更高容量啊更高电压的电池。那么我们国标呢要求电动自行车的 电池的这个电压啊是不超过48伏，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改装的时候大家会用60伏甚至72伏的这个电池，那么想要更高的这个动力啊，但是呢这个跟原来的厂的设计的一些电路的安全啊一些方面的这个指标是不匹配的。那么特别是有些消费者在换这些电池的情况下，就不用原装的电池的时候，可能会换到一些来源不明的啊质量不是很稳定的一些电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极易在充电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热失控啊，造成火灾的隐患。那么现在其实很多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也是由这方面引起的。那么为了打击这个非法改装呢，我们是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加强这个生产源头的管控。那么我们每年呢都会对佛山的生产企业啊开展这个全覆盖的检查啊，确保我们产品出厂符合上市认证还有新国标的这个要求。因为电动自行车呢这个国家标准这几年呢也更新换代的比较快，然后相关的性能指标呢也一直在提高。那么
1: 可能市面上现在卖的那些品牌佛山生产的也不多啊，应该是啊。
4: 应该说是逐渐被淘汰掉了
1: 啊，是吧？
4: 因为我们高峰期的时候呢，全市有20多家的生产企业
1: 哦。
4: 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在生产源头不断的严格的控制啊，那么现在一些达不到技术要求的企业呢，就逐渐就被淘汰掉了。
1: 嗯哼
4: 啊，那么最新的数据呢，我们目前还有这个有效的生产支持的企业就只剩下2家。
1: 哦，
4: 那个市场的占有率也相对是比较小。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个生产企业吧，另外一个更多的应该还是在销售商家
4: 对
1: 那一部分。因为刚才您提到过的那个问题或者那种销售的乱象呢，可能包括什么超重啊，电池那个跟标注合格证上面可能不一致了，还有那个坐垫超长了，类似这样的，可能商家他为了卖车呢，也可能已经这个答应消费者你买了之后我帮你怎么弄啊之类的，他有这样的一些口头的承诺，所以他是销售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了。
4: 我们确实也发现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全市呢我们摸排统计的这个销售门店是1500多家左右。
1: 嗯
4: 啊，这个近几年呢大概是稳定在这个数量。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超重啊，安坐超长，还有这个改装这个车身结构的情况啊，
1: 或者
4: 我们的
1: 或者是要解锁
4: 啊，解锁解锁、
1: 嗯、
4: 这种情况呢是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是发现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是采取几个措施。一个是我们叫引入了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引入了叫做现场快检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们会配合执法人员的检查的时候，我们会请第三方的检测的技术机构运用一些简易的设备到现场。那么对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我们觉得有嫌疑的进行一个现场的快检。那么就重点就包括车辆的称重啊，包括它的安座的长度，包括检测它的电机标注的一些功率还有尺寸啊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一旦发现啊存在问题的话，我们现场就会进行立案处罚，违规的车辆呢我们也会予以没收，去暂时先扣押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每年要查办很多案子啊。那么在25年以来呢，我们就查办了这个流通领域就案件就200多宗啊，应该还说是力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在也很大的程度上呢，也在遏制了这种非法改装的一种行为
1: 啊。
4: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说要加强对消费者的一个宣传，因为为什么门店呢会去改会去做这个，那还是主要是他消费者他会很多时候提出这个需求啊，提出这个就这个想法，然后再配合他去改。那么在消费端啊，那我们消费者自己也要知道这个改装带来的危害啊，就尽量不要去提出这个改装的需求。
1: 嗯，好啦，因为今日呢我哋一个现场的广播上面的直播呢就到9点钟啊，现在准备要结束的了。但是呢对于电机方面那个规范行驶的探讨呢，那么我们呢这个节目会继续呢就在网络上面做直播的。提提大家，那如果现在听了心机的朋友呢，你可以转去多个不同的这个网络平台啊，那么包括呢就是有 我哋佛山 IPP 上面嘅呢个视频直播啦，同埋咧就系佛山发布以及系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咧就系文明佛山嘅公众号嗰度咧，就系继续收睇我哋嘅现场嘅视频直播，兼且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哋呢啲平台嘅直播页面下边嘅评论区咧，就系跟进你对电鸡嘅意见留言嘅。好，我哋现场节目先到呢度啦，稍后咧我哋继续喺网络再见。
5: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7: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7: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9: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0: 946老方。
11: 早上时间来到9:01，同你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现时缓慢的路段，虽然你特别留意有贵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海北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还有灰旗路文化路口往平洲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面都是车多当中的，行驶有点缓慢，注意一下车速的控制了。另外为了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出口黄江门方向已经封闭了超宽车道，超宽车辆请绕行冲壳收费站、新联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而这个施工期会去到7月5日的。经常需要行这段路的司机大佬需要提前知照知照和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向。好，这一part的交通消息就到这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详细的内容，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的佛山家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4: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
15: 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14: 就是你也曾经说过这个例子哈，他在玩积木，然后你喊他吃饭，他就直接走过来吃饭，他没有想到其他要整合的，或者他直接也没反应，是吗？
15: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两种，有一种就是直接过来吃饭，这已经是很好了。还有一种是你喊他吃饭了，他不知道吃饭三个字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不是正在写字吗？我现在是你的同桌，我现在想借一下你的笔。我就会说，小霍，你的笔能借一下给我吗？
14: 可以啊。
15: 好，你说完可以，你继续写，理也不理我。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14: 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借这个动作。
15: 不是借这个动作，我说你的笔能不能借给我，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借笔了。你认为你能不能借给我，你认为这件事情你是能的，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在此时此地 要借你的笔用。
14: 哦，
15: 小霍，能不能把你的笔借我写一下？
14: 嗯，可以。
15: 我就少说了"现在"两个字。
14: 哦，
15: 那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可不可以借？可以啊。

0: 续写啊，嗯，我是说可以，我又没说不可以。
1: 哦，
0: 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说的同诊是这个东西，嗯，
1: 所以吃饭了他就听了就听了，他没有知道现在吃饭，他也没有理解到我现在就要站起来不玩游戏了，
0: 对
1: 走过来吃饭，
0: 他听到了还知道去吃饭的
1: 已经很厉害了，
0: 已经听指令很好啦。
1: 哦，
0: 对，妈妈给的你的这个指令给的任务你已经做到了，已经很好了，嗯，很多的就是吃饭了吃饭了就吃饭了，关我什么事啊。
1: 嗯，
0: 你又没有说小明要吃饭啦，把玩具收好，
1: 嗯，
0: 放到盒子里，再塞到柜子里，再走过来坐到这里吃。
1: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这个指令说吃饭了，嗯，其实就是要他做那么一系列的动作，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去说，
0: 对，
1: 这孩子是不知道的。
0: 但是这种能力能不能习得呢，嗯，是可以慢慢积累习得的，一步一步的带他做，每天都这么做，等到未来你把吃饭了后面那一系列的语言省略了，他也知道吃饭了他是要停止游戏，
1: 嗯，
0: 收好积木塞到柜子走过来吃。但是你要练，怎么练，就是把它一步步拆解来练，
1: 嗯，
0: 一步一步带着他做，不要嫌烦。就是你不要认为我们平时的口语习惯我们有基本的理解，我们有这个抽象的理解，他没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7: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4: 哇，这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被一站配齐，
8: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9: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8: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9: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8: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9: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8: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

0: 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成日喺外边咧焗到热辣辣，手摇扇啊泼到手攰又冇风，不如试下迷你手持小风扇啦，可以循环充电，液晶屏幕实时睇电量，3档风速随心调，净系手机咁嘅大小，塞落手袋轻负担，出行随身降温，刚刚好。落单仲送专属底座，手持放台两用，行到边凉到边。而家19.9就可以入手啦！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2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 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升八。

0: 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阮君啦。咁啊，上次咧我哋讲到咧，嗱喺个人养老金当中咧，能够买国债，亦即系咧将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时，咁好多人咧都会关注啦。尤其咧呢一啲系储蓄式国债，就算冇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咧，都有好多人咧希望咧能够买到储蓄式国债，因为佢哋喺三年期或者五年期嘅票面利率睇落去，其实都系咧会比银行嘅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嘅。咁而喺通过个人养老金嚟买储蓄式国债嘅优势咧，仲非常之明显，因为咧佢仲可以有一个节税嘅优惠。嗱，咁啊最近咧关于国债方面又有新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嚟去倾倾嘅。呢段时间咧，准备咧电子式储蓄国债咧又要开始啦。咁我哋咧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嘅账户嚟买啦。咁啊，储蓄国债亦都成为咗个人养老金入边第五类可以投资嘅产品。好多银行 A P P 嘅养老金专区都有专门嘅国债认购额度。就算佢普通渠道国债嘅额度买晒，你都可以喺个人养老金账户入边有机会抢到。咁有啲人问啦，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嚟买国债有咩好处先？首先咧就系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嘅，安全性就冇得讲啦。其次，而家咧三年期嘅利率1.63%，五年期1.7%，比同期限嘅银行存款要高噶。再加上咧，个人养老金本身就有个税优惠，实际收益会更加抵。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国债最多只有五年，到期之后你要再投，利率可能都会变低嘅。咁而且咧，养老金入边嘅钱要等到你嘅法定退休年龄嘅时候先可以领，所以咧灵活性系差啲噶啦。咁讲到咧长期养老存钱啊，好多人咧就会将国债同分红险嚟做对比，今日咧都想同你咧简单嚟去倾一倾啊。首先睇下佢哋嘅安全啦，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等级最高，分红险咧嘅现金价值嘅写入合同，咁所以咧分红险嘅保底利率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兜底嘅，咁而且咧保险呢类型嘅分红险咧，佢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安全性咧都系比较稳嘅。第二个咧就睇收益同埋期限啦，国债最长五年，到期要重新买啦，有利率下行嘅风险，分红险咧就系一个长期锁定，而且都建议大家咧更长期嘅持有，目前咧保证收益是略高于五年期国债的，未来呢还有不确定的分红，长期来看呢潜在收益更有优势。第三呢看流动性，两者又不算灵活的，养老金账户去买国债的话退休先领到，分红险的话前期退保会有损失的，啱好也适合去做一个强制的养老储蓄。最后都要提一个的重点，就是7月1号开始分红险的监管规则有调整，显示利率的上限会下调，显示利率也就是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预计俾到嘅一个利率嘅上边嘅口头承诺啊，咁部分产品嘅预定利率亦都会降低，收益优势会缩水，睇重短期稳健国家背书，你可以拣国债，想长期锁定一啲嘅利率做终身养老规划咧，分红险咧都系 O K 嘅。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节目，我是交通国。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禅医口腔科宋博文医生，宋医生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文医生，特别开心能跟大家来聊聊牙齿的那些事。
5: 宋医生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是不是有点紧张呢？
6: 还好还好，不是很紧张，有一点。
5: 你放心，我们的听众都很 nice 的。嗱，有些听众就问了，禅医口腔的医生这么多，是不是开始了分院呢？
6: 不是的，我们禅医口腔医生团队是比较庞大的，加上特聘的博士、院内的主任、副主任等，有20几位医生。禅医口腔是大型三甲医院复兴禅城医院的口腔科室，并没有开设分院。
5: 这么多专家聚在一起，那街坊呢就不用担心看牙麻烦呢，一站式解决，不用到处跑了。
6: 对的，最基础的补牙拔牙，或者从儿童到成人的正畸矫治，再到高难度的缺骨种植牙、颌外面部手术，我们都能做。我个人是专攻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牙齿矫正这一块，是饮食美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

0: 同时呢也擅长牙体压髓病、牙周病、固定活动义齿修复、阻生智齿拔除等的治疗。
1: 讲到智齿啊，真系唔少人嘅噩梦嚟嘅。宋医生，点解会有呢种牙齿嘅呢？系咪专登整蛊人嘅呢？
0: 其实呢，智齿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我们的祖先需要更多的磨牙来咀嚼食物，但随着饮食精细化，颌骨在慢慢变小，智齿也就变得无家可归了。因为智齿呢没有位置长，它容易发炎疼痛啊，也容易损伤前面的邻牙，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呢它也没有什么咀嚼的功能，所以大多数医生会建议拔掉。但是呢在正畸的领域也有例外的情况
1: 啊。仲有例外嘅，点解呢？
0: 如果呢有些长得歪的、平躺的，会影响到邻牙的，我们叫做阻生智齿，这种牙呢我们要尽早拔掉它。如果是那些位置正常而且完全萌出的，我们叫它正位智齿，这种牙齿有时候还能发挥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我去年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想要矫正牙齿，同时呢她有一颗正常的磨牙缺失，刚好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健康的智齿，那么我们就利用了矫正器，在矫正牙齿的同时把这颗智齿向前移动，填补了那颗缺失的牙齿，一举两得。
1: 咁神奇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喎。智齿前移唔系将智齿拔咗重新植入缺牙嗰个地方咩？
0: 不是的，因为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开颌、前牙突出、下颌后缩的情况，牙齿矫正的原理呢就是利用矫正器重建牙齿的排列，就好像做瑜伽拉筋一样，用矫正器慢慢调整牙齿位置，这样顺便呢可以把智齿慢慢的向前牵引，刚好弥补了缺牙的牙位。
1: 哇，真系劲啊，宋医生！好多人一提起矫正牙齿呢就话最惊就系拔牙啦。而家听你咁讲，唔单止可以唔使拔牙，仲可以废物利用，将智齿变废为宝，真系双赢。
0: 其实在正畸界呢，不拔牙矫治这个理念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了，很多时候拔牙是为了创造空间来移动牙齿，但是临床中我们也有很多病例其实是可以不拔牙矫正的。
1: 那不拔牙的话，牙齿拥挤的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0: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个性化定制方案。不拔牙呢，我们也需要找到排列牙齿的空间，比如说我可以使用扩弓器让它的牙弓扩大提供空间，也可以去把牙齿均匀的做邻面去釉，也就是这个片切技术，让牙齿去排齐。当然也可以把它的大牙一颗一颗的向后推，找到一些牙齿移动的空间。
1: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缩短牙齿矫正的时间呢？
0: 确实很多我们不拔牙的矫正时间呢还是会快一些的，不过对于简单病例的话，扩弓或者片切的方案通常会比拔牙矫正快3到6个月，因为呢这个牙齿不需要过度的长距离移动。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我们推磨牙远移的时候也需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所以整体的时间可能与拔牙矫正相当。
1: 有听众刚刚打电话又来问，我说成年人矫正是不是一定要2年以上呢？宋医生，趁这个机会帮我们解答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通常来讲，成人矫正是比儿童和青少年速度会慢些，但也并不是绝对的。我前两个月刚完成了一例20岁成人9个月完成了正畸加种植牙的案例。
1: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可以的。这位同学呢是一个高中的毕业生，去年年底呢他去广州读了大学，然后他本人是佛山人，所以呢在选择在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牙齿矫正。因为他的牙齿有轻微的前凸的症状啊，对于即将开始大学新生活呢感到不自信。我们通过面诊发现这位女同学的面部轮廓比例协调，颗唇关系理想，可以进行牙齿矫正，把牙弓扩大排齐的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拔牙去影响她的面容。这样我们的矫正时间呢仅仅用了6个月就把她的牙基本上排整齐了。同时呢她还有一颗牙齿是天然缺失的，这个位置我们预留出来后期做了种植牙。矫正6个月加种植牙3个月，一共我们9个月就是矫正和种植同时完成了，目前进入了保持的阶段。
1: 患者住在广州，正常来讲复诊是比较不方便。
0: 面诊的时候也考虑到异地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选择进口的金属自锁托槽矫正器。相对其他矫正器，自锁托槽的矫正速度相对高效，而且在实际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托槽

0: 脱落或公司扎嘴的问题，避免因重新定位脱槽而延误疗程，因为呢也不需要频繁的往返复诊，也帮他减少了大量的时间。
1: 确实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真是太关键了，看来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正畸医生，不单止直接关系到矫正的效果和体验，还能够使得治疗事半功倍。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月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多云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介乎26-32度之间。咁展望今日啦到听日啊，雷雨比较明显，间中雨势较大，要注意各地强对流天气对活动嘅影响。提醒你，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又进入咗一个天气唔多稳定嘅日子啦。如果啦呢个周末要外出嘅朋友呢，仲係要出门留意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下。因为昨晚都落咗场大雨，感觉之后係咪觉得啊好似冇咁焗热呢？咁落个大雨之后的确系嘅。不过就係嗰种湿湿立立嗰种感觉囉。嗱，呢啲咁嘅天氣咧，如果你話哇屋企係嘛，即係養咗植物啊，有多花盆啊等等，呢啲就要去清積水啦。因為啲蚊仔最中意就喺嗰啲有啲水啊，濕濕立立、焗焗熱熱啊，角角落落啊啲咁嘅地方咧，就出嚟繁衍生息噶啦嚇。所以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我又想屋企有一抹綠綠意嚇，但係就係、是。唔使点打理嘅一啲绿色植物，那有什么方法呢？其实今日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嘅，等大家星期六日嘅时候可以自己装点一下或者执拾一下自己嘅屋企吓。咁首先就讲下咧，就系今日我哋都会将图片发咗去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噶啦，大家可以睇睇。咁啊分咗四张图片，全部都系同绿色有关，而系呢一啲嘅绿色咧，佢。有啲係造成咗象形嘅模样。打个比如啦，好似第一张图咁样下，点样俾屋企增加啲绿意呢？比如你对气味係好敏感嘅，即係好鍾意闻一啲抗香嘅嘢啦，精油啊等等呢啲。嗱，咁你就可以睇睇第一款，呢个係用嚟加熱抗香嘅一个細細嘅炉。佢呢就好似我哋嘅成年人嘅手掌托起咁上一大啦。佢高度呢就似我哋下即係可以装到500ml左右嘅马克杯咁上一大嘅尺寸。佢做成一个西瓜，係半个西瓜切开咗咁样嘅模样，打竖嘅立起身嘅。如果你又去超市食而家啲糖丸西瓜，好細細隻嘅啫。但係就好甜好甜，有核嘅好甜。个皮好薄嘅嗰种糖丸西瓜，其实佢系做成差唔多系嗰种样，咁但系就话切咗一半，咁跟住咧切咗一半系点咧？佢面头嗰个向住外面嘅个托盘，其实就系显示个西瓜肉吓，就系、是、红红嘅西瓜肉有籽嘅，跟住咧仲要有啲皮喺边边咁样，做得好得意嘅吓，大家可以入去睇下。然之后，假如你话哦，我系中意烘啲茶嘅，啲茶叶嘅，咁你可以摆啲茶叶。喺呢个做成西瓜肉嘅托盘上面，好，跟住你就喺个西瓜嘅底部咧，佢有一个系摆嗰啲加热蜡烛嘅位，佢一个细细嘅托，就好似平时我哋嗰个豉油碟仔咁细细嘅一个托，就深入咗喺入面嘅。你拉佢出嚟咧，就摆个蜡烛托啊，嗰个蜡烛仔咧，专门系抗香嗰种吓矮嗰种蜡烛仔摆入去，即系嗰蜡烛仔咧，就系、是、如果大家系有用过抗香就知道，但系有啲人。即系点样蜡烛仔呀、啊、咧平时你去食嗰啲啊，去酒店食鱼下面啊，即系惊啲鱼咧冻咗会腥，佢咪下

下面整嗰啲蜡烛仔嘅，系啊系，就系嗰种啦，扁扁嗰种咁嘅蜡烛仔啊，就系呢啲。咁佢咧嗱，我哋而家讲紧呢个烫香嘅咧，佢就喺个西瓜嘅底部有呢个烫香嘅蜡烛仔放落去，跟住你咧就可以摆啲茶叶喺呢个托盘上面啦，或者摆你中意嘅咖啡豆。假如啊吓，有啲咖啡佢可能嘅口味不怎么样，或者系你放耐咗觉得我可能都唔系好想饮吓，咁你又可以摆呢啲咁嘅咖啡豆咧。摆上去上边，咁跟住咧就下面加热，咁你屋企咧就会，闻到一阵好治愈嘅咖啡味，又或者系茶叶。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最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霸占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独占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

0: 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入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跟住咧见到阿迷途小书童，要恭喜晒佢先得吓，因为上个日佢仲喺度问紧我哋陈总嗰个压价，即系话咧市场评估嗰套楼嘅一个情况问题，佢话。Wing， 早晨啊，买咗楼啦！哇，恭喜晒，恭喜晒，置业吓，置业按价。佢话咧，而家有买床嘅需求，佢几时得闲叫买床嘅上节目咧？咁样之前咧就有嘅，咁但系而家暂时未有。如果有嘅咧，就可以话俾你知。不过如果你已经买咗新屋急住嘅话，其实你可以留意翻一阵间，我哋节目之后就会有跟陈俊买家具嘅，你睇睇会唔会有一啲单件嘅家具，即系啱你嘅需求咯。哦，系啊，哎，恭喜晒迷头小书童。好啦，咁啊，继续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啦，就讲起可点样可以为屋企增加活绿意，但系佢又唔需要好似植物咁需要我哋淋水啊、养护啊，又怕话落雨湿湿啲蚊会滋生啊咁样。我哋睇下第二张图，因为刚才我哋讲咗第一张咧，就做成一个糖丸西瓜咁样样嘅一个陶瓷抗香气。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牙签啦，牙签盒啦。嗱，其实我哋屋企大部分嘅家庭都会有牙签盒，而家可能咧比较多年轻人就话我鍾意牙线，牙线可以撩得干净啲，系咪？特别啲牙啦唔系咁疏嘅朋友，冇必要攞支牙签咪去怼疏佢啊，系咪？咁所以呢就系而家有啲朋友屋企就唔用牙签盒，但系会买牙线，就有牙线盒嘅。咁但系其实比较多嘅家庭而家仲系有照顾到唔同年龄层段嘅朋友嘅需求，仲系会保留牙签盒。嗱，呢个第二张图嘅呢个牙签盒呢，佢又系陶瓷做嘅，佢做到好似一个菠萝，但是你望一望佢，其实佢系似菠萝咁样嘅形状外表，但系实际上佢就系一个仙人掌嘅一嚿球，跟住喺头顶咧就开出咗花来嘅，系陶瓷嘅吓，系一个粉粉嘅花喺个顶部，但系咧其实。你望你隔远望佢，你唔系一个迷你，咪而家有啲好似好细嘅菠萝仔嘅，你去超市有得买啦，好细只嘅嗰啲菠萝仔。咁佢个尺寸大概系细只嗰啲菠萝仔，但系佢其实你一掀起个盖，里面就系放牙签嘅嗰个位置嚟嘅吓。但你平时你摆喺台面，无论系餐台啊、玄关啊定茶几仔，你摆佢落去咧，其实就系有一抹绿意喺度，因为佢系做成咗绿色。佢啲绿色咧系自然青绿嘅叶嗰种咁嘅感觉嘅颜色，但系佢系陶瓷嚟嘅吓，就可以做成一个迷你小菠萝咁嘅形状。但系实际上佢系一棵仙人掌嗰个球嚟嘅，个顶部有一个粉色嘅花仔。嗱，呢啲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空间咧多啲绿色，但系实际上佢嘅功能系有，佢唔系话我只系用嚟装饰嘅啫咁，而且佢呢啲仲系容易打理。嗱，一阵间咧，再同大家分享另外嘅嗰啲图片，呢个就同屋企摆放嘅时钟有关。虽然而家我哋好多朋友咧喺屋企都睇手机，但系即使你有手机睇时间都好啦，总系会有个钟嘅呢个时间喺度咧，感觉唔同啲。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你话听五分钟系乜，一个字其实系几多，系嘛？五个字其实系几多？跟住咧就嗰个时间指向几多点啊？因为有时。你讲方位呢，你唔系就系话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咁样系嘛，而系话喺你三点钟嘅位置，或者可能喺你七点钟嘅位置，你五点钟个位置。咁但系如果佢对呢个时钟唔了解，特别屋企有小朋友嘅吓，其实建议都买翻个咧有指针、时针、秒针、分针嘅呢一啲钟喺度会比较好一啲。咁但系边啲先会及得到我哋屋企嘅家居装修咧？而唔系话我夹硬买个钟，可能咧就系老气横秋，又或者可能简单到咧就系一个大圆圈，中间就系咁一格一格咁样吓，白底呢、这个白底黑字又或者系整翻唔同颜色嘅一个指针，就仅此而已啦。咁因为咧就会太过简陋咗啲，即系或者可能太过传统，你睇你好难及到而家我哋好多听众屋企嘅嗰啲装修嘅，所以你要有翻少少设计咁，但系又想有一抹绿意，咁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分享嘅。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继续睇翻咧，今日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增加我哋屋企嘅一抹绿意。嗱，讲咗啲小摆件之后咧，跟住落嚟讲下嗰个时钟吓，即系有啲朋友话咧，而家买一啲传统嘅嗰啲挂钟，硬系唔知挂去边度，都搞到有啲格格不入嘅。咁不如就换成啲就电子显示噶啦。咁但系反而咧就令到有时候自己小朋友啊都唔知道嗰个方向感如何啊，即系哦几点嘅钟嘅方向系嘛？又或者咧可能就系、是、哦五分钟究竟系几多系嘛？话你听几多点几多点嗰、那个时针分针指去边度唔知，咁所以变咗而家好多家庭咧，亦都会有翻一个有指针嘅钟。咁嗱，我哋再嚟睇下今日我发出去嗰贴咧，有四张图片嘅。第三张图片大家可以睇睇啊。嗱，呢个咧好啱一啲咩嘅风格啦？比如好似原木风啦、中古风啦。嗱，呢啲风格嘅设计嘅屋企，其实挂呢一种钟啊，挂墙上又得，放喺你嘅餐边柜啊、玄关柜啊，或者啲矮柜上面，作为装饰都可以了。你首先看看它先，望起身呢，它就好像是有三块的木板，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因为它是一二三，好似我哋嘅夹心饼一样，最顶嘅嗰个夹心饼嘅嗰一层咧就系墨绿色，中间咧就系一个淡绿色，而第三层即系底部嘅位置咧就似似地煮熟咗吓，即系十成熟嘅牛扒咁样嘅颜色噶啦，就系三层嘅。咁而每一层嘅阔度就好似我哋成年人嘅手掌嘅掌心咁上下阔啦，就系睇翻你自己需要嘅尺寸吓。咁啊呢一个好似一个夹心饼三层咁样嘅，佢就系、是、你而家见到佢嘅感觉咧，就系、是、啊，好似喺我哋嘅森林里面嘅一啲有咗树龄嘅植物一样，系咪？你望过佢嗰感觉，嗰种绿色自然嘅感觉就系咁样，佢唔会话令到啊放喺你屋企就觉得唔知咩，同个其他嗰啲装饰啊，或啲梳化唔衬咯，佢唔会，因为佢嘅感觉就系、是、哦，好似系自然界里面嘅其中一啲吓，伪装成自然界里面嘅其中一啲颜色一样，唔系绿色啊，跟住咧就再到一个浅绿色，跟住再到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深色嘅，我哋讲嘅依家系美拉德色系里面，即系最深嗰个色系咁样，你系三层咁样夹住，而中间就系个时钟嘅钟盘，你会见到有数字12啊、6啊、9啊，咁但系亦都会有 1,2,3 咁样，1,2,3用啲英文嘅，好有特色嘅。咁呢个钟你望起身佢就啱，我刚才讲到啦，原木风嘅，又或者系中古嘅，甚至乎有啲中式风格，其实都仲系可以，只要你屋企系有木质家具嘅，都可以用到呢一只钟嘅。咁如果你话哇，刚才唔系梳化都可以搭咩？系，但系要睇下边种梳化吓，因为而家有唔少个梳化咧，其实佢系木质包边，跟住中间嘅座包先至系皮质嘅。如果系呢一种嘅话咧，亦都可以及到呢一个时钟噶。而呢个时钟里面呢亦都有讲抹嘅绿意喺度啊。所以如果趁返刚才我哋前面介绍嘅一个做成糖丸西瓜切开咁样嘅抗香气啊，同时啦同埋一个做成仙人掌系咪嗰个咁样牙签盒都几有意思啊。

讲起嗱，有一枚62嘅嗰啲时钟装饰吓，跟住落嚟讲下呢个咧，就系今日我发出去嗰贴嘅第四张图啦。嗱，呢个就系大家好熟知嘅，就系荷叶。嗱，荷塘大家都见得唔少啦吓，但系荷叶，如果系嗰片荷叶作为系个时钟嘅托底，但系上面有一个指针啊、刻度啊、几多刻钟啊咁样样，全部排布喺度。嗱，呢一种咧，亦可以令

0: 到我哋屋企增加绿意，但系嗰个时钟亦都唔会觉得碍眼啊！好多嘅装修风格同样系可以及得到噶。佢呢个比较好嘅地方系咩呢？佢除咗系大家话哦要挂上去墙之外，其实佢仲系有一个底托，佢可以摆喺台面上面嘅，作为一个装饰摆件。咁同埋有啲朋友咧就系唔中意嗰啲特别系年长啲嘅叔叔阿姨们啦，叔叔阿姨们系唔中意嗰啲有其他嘅字母或者其他唔同嘅标识嚟去代替咗原本睇嗰啲1234567891011，系啦，就唔中意代替晒啲数字啦。啱啊，嗱呢一款咧就系全部都系上中左右。都有正正常常嘅阿拉伯数字嘅吓，咁但系就每一刻钟咧，咁佢就攞一点嚟去代替，系简约咗少少。因为如果全部都排满晒数字咧，就会令到呢个造成荷叶咁嘅底托啊，有啲花呢碌啦，啊啲花呢碌就冇咁好睇啦。所以咧呢一款令到我哋屋企吓有一抹绿意，但系咧造成一片荷叶咁样嘅时钟，其实大家都可以略略咁了解一下究竟啱唔啱自己屋企嘅原装噶。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1: 哇，这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听日咧就系星期六。啊，咁啊，跟住后日就有呢个星期日啊，呢两日做咩咧？咁好多朋友就话啦，啊，咁啊有两日时间咪陪屋企人咯，特别系陪细路点啊，冲刺啊，期末考啊，所以咧就喺度计紧啦，倒计时啊，即系因为高考嘅学子该放榜就放榜，系咪？但系对于嗰啲仲喺度努力学习紧嘅学子，就喺度等紧啦。哎呀，期末啊，过多冇几多日就要开始期末考啦，咁所以揸紧星期六日咧就去冲刺一下。咁但系就话今日星期其实都同大家分享。话哦，点样喺我哋嘅居家空间里边增加一啲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专心啊，或者可能系我哋自己家长都可以同佢一齐进行嘅阅读空间啊、读书角啊等等，点样去打造啊？咁啊，包括咧今日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有一种都几特别嘅做法嘅，就系将我哋嘅就餐位置同埋我哋嘅客厅空间全部嘅位置互换。嗱，可能大家会话啦，吓、啊？互换啊，点换啊？嗱，如果系小户型嘅话咧，我哋嘅阳台如果吓纳入咗我哋嘅客厅进行使用，即系话而家比较多个户型都系咁噶啦，就系一个打通佢嘅。咁当我哋嘅阳台纳入咗客厅嘅使用嘅时候，如果吓我哋嘅阳台景观系好舒适，而且大家即系因为我哋要根据翻家庭嘅需求嚟去调整我哋嘅生活动线嘛，即系假如。你屋企嘅呢个阳台望出去景观系好靓嘅，但系平时你哋真系会坐喺嗰度睇外面嘅景观时间极少，咁系咪叫做浪费先？咁我哋系唔可以浪费啦，要用到最尽啊嘛，咁就要将咧，例如我哋呢个家庭嘅聚餐时间，或者我哋喺台面桌面上面去做作业啊，或者系加班啊，或者亲子阅读嘅时间会更长嘅。咁因为餐台系长台嚟噶嘛，系咪？咁我哋就可以尝试将呢个长台嘅位置、餐台嘅位置咧，搬到去最近个窗嘅位置。即系话，同原本可能我哋啊，我哋阳台同个厅打通之后，咁我哋厅咪阔咗好多咯，咁样系，但系唔系全部作为厅嘅使用，而系将我原本系。餐厅嘅位置，诶、欸，我就将佢移出咗去呢个阳台同埋客厅原本之间个连通嘅呢个位置上面嘅。咁攞嚟做咩呢？就系、是、我哋就餐嘅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啲，可以一家人坐喺度食饭嘅时候，咦，个景观好靓，间中望下系嘛，呢、這个日落黄昏嘅嗰种感觉。好啦，咁跟住咧就系食饭之后可能倾下偈啊咁样样吓。咁仲有就系、是、哦，可能喺嗰度周末坐住喺嗰个位置，因为景观好啊嘛，无论你系睇。嗰啲蓝天白云啊、绿树啊、湖景啊，定系话嗰啲街灯啊等等呢啲啦吓，咁即系有时候你见到更开阔嘅空间，你系更加舒适嘅。咁你可能会喺嗰度 hea 住，系嘛，同小朋友一齐去睇下书啊，甚至乎你教佢做作业辅导啊，都冇咁上火啊嘛。嗱，所以呢个系一个设计师，其实佢分享翻而家好多唔同嘅家居吓，即系话我哋讲嘅格局，佢系可以变嘅，唔一定话哦。当其时开发商设计咗呢个就系饭厅，我哋就一定要用佢饭厅系嘛？嗰度系客厅，阳台就要咁样。依家其实系打破咗常规嘅风格，咁揾到最适合自己嘅嗰样嘢，先至系最好嘅。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咁刚才有朋友话，诶、要买家具嘅，咁可以留意翻一阵间我哋嘅揾陈俊买家具呢一个节目，咁因为亦都会有好多唔同适合大家嘅家具啦，以优惠价咧嚟去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3: 上午10:30，946天气预报。
4: 今日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方面介乎27-32之间。提醒大家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咁啊，仲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
5: 不出又有啲特色下令影，
6: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5: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6: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植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搵陈俊啦！
7: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呢个节目嘅名咧就非常之暴力同埋简单直接嘅，就叫做买家私揾陈俊啦。每个礼拜五上昼10:30到11:30，半个钟头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而家一个礼拜咧有3日都会喺龙岗，喺唔同嘅家私厂里边咧转嚟转去，去拍短视频啦，去识啲老板啦，咁样去帮你哋揾啲靓嘢啦。咁如果你想睇更多嘅靓家私，想揾我同埋我一齐去家私厂揾啲靓嘢嘅话咧，可以关注佛山家具大玩家呢一个短视频账号啊，斗字头、尾字头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咁或者直接打83398339话想揾我，咁就 OK 噶啦。咁嗱，每期节目咧，我哋都会请一啲顺德嘅家具厂嘅老细上到嚟我哋节目咧，去讲一讲佢哋嘅产品，讲一讲佢哋喺运营佢哋企业里边一啲一啲巧妙嘢咁样，或者讲讲啲产品有乜特色。嗱，今日嘅嘉宾咧就真系得啦，应该系嚟过咁多嘅嘉宾里边颜值最高嘅。我哋首先介绍下慕卡斯嘅米总，米总你好，
8: 你好你好，陈总。
7: 嗱，佢嘅展厅咧，我系上两个礼拜去过，是不是？啊，但系咧，我去佢展厅经验，跟住原来发现， 原来我嚟过，我一年几前我去过你展厅嘅，
8: 系咪啊？
7: 但系发觉原来系从唔同门口上咧睇上去啲嘢，原来系差咁远嘅咁样。跟住到你带我再行一次展厅嘅时候，我先发觉，原来呢间展厅我嚟过。跟住原来再同阿米中一倾咧，就我更加之出奇，因为咧佢哋工厂咧系做一啲原创嘅轻车嘅，简单嚟讲系贵价嘅款嘅。咁呢通常喺顺德呢，你话要做高端家私呢，佢係需要一定嘅沉淀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嘅工人啦，你嘅设计啦，你嘅销售渠道啦，你原本嘅客户构成啦，喂，顶唔顶得顺你卖咁贵嘅嘢啊，一啲咁面向金字塔尖尖嘅呢一啲产品，喂，你新入行你就做到咁高，你仲要系四五年前我哋讲緊行业最低潮嘅时候。

0: 入嚟呢一个行业，而且又做得还可以喎、啊，哇！你知唔知顺德嗰班老细拗头拗到，喂，点解佢得？我做咗几十年，好似冇佢咁得喎，咁样阿米总点解咧？
1: 啊，陈总妙赞，陈总妙赞，我讲翻普通话得唔得？
0: 哦，得，冇问题。
1: 对，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做得有非常好啊，但确实我们确实在，应该算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萌生的这一个想法，说要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创的高端品牌。但是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否是没有沉淀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沉淀，你能够在这么短暂的几年，然后好像稍微的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名气。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并非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沉淀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的拍档，然后也是我的哥哥，也是我们董事长，然后他呢是在其实他一直以来应该有做了有20多年的一个整个泛家居行业的一个投资
0: 啊、就是不是专做家具、
1: 不是
0: 专做家具，
1: 对，是整个泛家居行业
0: 啊。
1: 包括他应该也算是国内最早做那个乳胶制品的，乳胶枕头啊、床垫啊、等等之类的，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是投了一家家具的工厂，然后投着投着，他就觉得，哎，一个是做代工。
0: 这个、
1: 纯
0: 投资，纯投资，
1: 对，然后但是他就觉得一个做代工，你是没有任何的核心的竞争力，因为你随时有可能，你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的，你是随时有可能会被别人把你的命运给抽走的。然后第二个点呢，他也觉得就是经常去米兰去看展，看展就是其实在中国人去看展是很不被受尊重的，对不对？意大利的人都觉得你们是来并不是真正的来欣赏我的家具，
0: 你是过
1: 来
0: 买
1: 我的，对，
0: 拿款的、
1: 对对对、所以他也就萌生了说，哎，我想要做一个原创的一个家具品牌。那因为我自己呢，我之前在金融的行业，也在互联网的上市公司然后他跟我有讲过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确实我自己也装修过好几套房子，我所有的家具都是自己搭配和设计，包括房子也是自己设计，所以我自己对这一块我非常的热爱，非常的热爱，所以一拍即合，我就说好，没问题，我们一起来搞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原创的家具品牌。
0: 喜欢帮自己做搭配，其实女孩子都会很喜欢啊、我的家，我梦想的家是什么样子？但是喜欢跟真真正正的下手去做一家家具工厂，而且4-5年前是一
1: 个
0: 什么情况？是一个全行业都觉得在下跌的时候，
1: 是
0: 哇，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咯、哦。以前一套梳化2-3倍。3-4倍、4-5倍价钱我都卖得出，喂，而家唔系咯，喂，大家都觉得嗰阵时唔掂、哦，趴低，过冬嘅时候，喂，你点解咁热血咁样冲咗入去咧？咁样，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呢，就像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的家具行业，其实我觉得整个家具行业，在我过往的一个工作的经验里面，我再回过来看现在传统的一个制造业，我觉得它存在有很大的一些机会点的。第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高端属于自己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家具品牌，我觉得它凤毛麟角，非常少。而且另外一点是真正正儿八经做自己这个原创设计的一个高端品牌是基本上是没有。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具的工厂非常多，但是品牌很少。家具工厂的很多从业人员包括是老板，我觉得相对来讲，因为他们很多是在家具的制造业里面一线拼搏上来的，但是现在的家具工厂，现在的家具品牌，包括你要把它做出价值感来，我觉得不再是只是拘泥于一个技术，不停的在做一些技术，
0: 就生产方面的
1: 对，我觉得产品的技术工艺它是一个本身是你必须要存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你更多的需要的是什么呢？真的很多人都在说审美，但什么是审美？我真的觉得审美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但是我认为不是谁都有这个审美啊。然后第二个，真的你还要对很多的一些时尚啊、艺术啊，你都要有很强的一些感知力。你才能够赋予到你这个品牌，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真的要有做品牌的意思，不然的话你只是不停的在报参数给你的客户，你的客户感受到的也只是一个冰冷的家具，
0: 长宽高，然后什么样的皮，什么样的框架，什么样的蛇形弹簧，
1: 对对对，
0: 你只有参数，但是你没有内在的一个设计的理念，一个审美的感觉。但家具它确实是需要审美。老实讲，采访过好多家具工厂的老板啊，他们大部分有从生产端出身的，有从销售端出身的。那这两种出身的老细已经非常之不同了。但是你说从设计端出身的呢，好像就
1: 都有
0: 唔多。
1: 但你说他那个金

0: 勇出身，应该就比较
1: 金融出身的就第一个了。那我想问一下，你金融出身，你又说你很喜欢一些设计，然后你的品牌也是，你的展厅里面全部都是原创，
0: 对
1: 啊，然后在市面上没有见过的这些款式，那在这个产品的打造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的设计会有多少融入进去，还是完全都是我自己画图一笔一画的来，还是找设计师你按照我的想法这样搭配这样搭配这样来出？
0: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设计的科班出身，但是我觉得我真正想要做好设计，其实包括就像是香奈儿一样，香奈儿也不是科班出身，对不对？他也不懂设计，但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把那个香奈儿这个品牌做成一个伟大的品牌，我是认为其实它是有它自己个人的很强的一个基因属性在这，去赋能它的品牌，然后才慢慢形成了它的品牌。所以我是觉得，就包括像我自己一样，我不懂设，不是我不是设计出身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些些的小审美，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看，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品，我在我的设计师设计出来一个初稿的时候，我会提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建议，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怎么样是我的审美里面，我的喜好里面，我觉得可以加入的一些元素会加入进去，包括所有的产品的一个配色是我自己在配，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就几个新品一出来，哇，就很爆，就爆火。所以我是觉得，我不一定懂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参数，但是我懂现在的一些流行趋势，我有这个敏锐度去感知它，我把它赋予到我的一个产品里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会把这一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餐桌，它的腿是一个真的就是用手工打造出来的一个一个取自于我们展厅的一个严肃的一个桌腿。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我看到这张餐桌，那天晚上我们灯光稍微比较晚，然后上面我们还放了一束花在那里面，花在那个什么花上面的影子打在那个餐桌的时候，我就在说，哇，在灯光筹措当中，这就是我想要的归家的浪漫。我把这个朋友圈一发，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卖了三张的餐桌。
1: 那我想问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人会梦想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创业的时候啊，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这个。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家具工厂的老板，他觉得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的，然后打板生产一个系列，投入几百万上千万一个系列出来，但是市场不认可，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
0: 我行业里面曾经有几个行业应该算是非常头部品牌的大佬在跟我讲，他说，敏仪，我觉得你做家具纯粹是为了情怀，你在为你的艺术在买单。
1: 对呀，我也感觉是这样。
0: 然后他说，一个你的产品你太贵了，你做的这么贵，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你的家具？但是我曾经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会愿意一个家里面，就像我刚才有在跟您提到的，我们的一个客户一样，整个全屋是我们的，买了90多万，但其实这只是我们其中一个客户，我们还有很多的客户在我们家里面配100多万、200多万，几十万就是50万是一个常态化。但是
1: 那你是给那些老板啪啪打脸哦，就把那些老板的脸打得啪啪响。
0: 为什么？
1: 那他现在怎么跟你说呢？他以前是跟你说，哎，你卖这么贵，这样子不行的哦，你为自己情怀买单，到最后你会买单哦。其实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真的在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的家具的品质会有这么高的追求。
1: 对，你又那很明显你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充分的市场调研。
0: 我有做，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市场的需求是这么大。就我没有做这么高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这个样子，
1: 就想象不到原来我的生意可以这么好。
0: 我在20年的时候，海威你们都知道的，20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个算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比较难的，但是我们是在25年的时候一下突然间迎来了一个暴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发现，为什么我刚刚跟您有在讲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品牌，而且不知道自己的品牌的基因是什么。然后我把我自己很多我自己的个人的喜好，然后我的审美，然后包括我自己很多内在外在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赋能在我的这一个品牌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展厅进入展厅，再到整个品牌的呈现，再到我自己个人，你会发现他们三者很像。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会迎来一个我们接订单接到我们的那个交货期变成了90天，就很夸张，
1: 90天，
0: 而且到后面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不接订单，去年是这种状况，就去年底的时候。

0: 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买家具人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2: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继续翻嚟买家私揾陈俊啦。今日咧嚟咗一个好靓女、好好倾嘅老板娘啊，慕卡斯嘅米总。咁啊，佢嗰度咧就。佢展厅可以见到嘅家私呢，係喺市场上面你係见唔到嘅，同埋手工係好正嘅，用嘅係顶级嘅磨砂皮，手感亦都係好正嘅啊。咁啊，但係呢就你一听个价钱之后呢，就发觉哎呀，自己前面嗰几日年唔够努力啦，咁样咁啊，就唯有去睇下啦，咁样。咁但係呢就都好好奇，因为我哋知道呢，做无论是制造乜嘢都好，做一啲普通嘅标品、大众化嘅产品，呢、這个市场系好卷嘅。
3: 嗯。
2: 啊，大家卷到只可以卷材料、卷价钱、卷人工，啊，卷到呢啲程度，留翻些微嘅利润。所以好多嘅制造业咧，都希望往高端发展。
3: 嗯。
2: 做自己嘅品牌，可以攞得到品牌嘅日价，啊，咁样先可以通过唔多嘅单量，可以精耕细作咁样去搵一啲体面嘅钱，
3: 嗯，
2: 啊，就赚咗把钱挣啦，
3: 啊，
2: 嗱，今日坐喺我隔篱呢位咧，就是赚咗把钱挣，系嗱，要做高端的家具，其实尤其是做原创，
3: 嗯，
2: 啊，其实现在很多人说，我昨天才看了一个今年四月份米兰展的佛山已经完美量产了 今年的 Minotti 的新款啊，我们已经有了啊，在市场上面很多人找这些东西，
3: 嗯，
2: 也很多工厂做这些东西，嗯，啊，那你为什么不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来钱快哟。
3: 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
2: 嗯，
3: 然后他也在说嘛，他说为什么我不做原创？是因为复刻好卖啊，复刻赚钱呐，
2: 啊。嗯，我知道你说的哪位。啊对啊，而且当时复刻做的比原版一点都不差。
3: 对，啊，真的非常好。而且我们也深刻的知道，就是这一块的利润空间确实很大。还有一个点，确实我觉得很多大牌它的一些基因是在的，它的审美是在的，所以为什么它的市场会有很大。但是因为现在做复刻呢，我觉得一个赛道太卷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现在中国人对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就是千篇一律。你家是这样，我家也是这样，他家也是这样，而且产品的品质参差不齐。什么那个什么高定版的，还有什么 AA 版的，还是什么什么各种版的，各种各种 level 的。
2: 昨天还有一个老板跟我说，同一个款式不同的价钱差别在哪里，他详细的跟我讲了，这个是榫卯结构，这个是钉木框架的，不一样的吗？
3: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你看，像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理想、蔚蓝。现在多棒啊，你看到的是全世界都有在开那个什么中国的一个新能源的汽车。而且另外一点，你看，我觉得开一个新能源的汽车，开一个中国的品牌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是富人的标配了。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富人家里都有一台新能源的汽车。
2: 嗯，那你觉得就是说中国，
3: 对不对，
2: 放中国人里面家里面放中国的这个家具，其实也是，
3: 当然，我不忘初心的在坚持我的品质和我的工艺，我认为它是一条可走之路。
2: 那咁啊，行咗出嚟，当然就讲乜都啱噶啦。咁你依家讲乜都得噶啦，
3: 都冇。
2: 嗱，咁啊，我想问一下你而家嗰个即系话针对于有钱人嘅销售渠道，同埋针对普通卖标品嘅销售渠道，又有冇咩唔同咧？
3: 我没有接触过那些就是普通的那些渠道
2: 啊。那你是怎么把家具卖出去的呢？
3: 我是怎么把家具卖出去的？你想了解的是
2: 让市场认识到，我做的是高端的，你要高端的轻奢的家具，你可以过来找我米一。你怎么让那些有钱人认识你、知道你呢？
3: 这就真的是一个很机缘巧合，因为我最开始在做市场的时候，我反复在推敲了非常多我的市场到底应该来怎么去做。那从最开始入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遵循的就是传统的一个家具行业要怎么去做市场，就是开店嘛，开专卖店嘛，
2: 对
3: 对不对？

0: 但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开店特别多的人，我24年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多的经销商，全国各地，那时候我每天见人，从早见到晚，都是想要来开店的啊。然后包括像去年我们在罗浮宫不是也有开店吗？但最后的时候我们把罗浮宫的店也给关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经销商这条路其实已经很难走了，已经很难走了。而且另外一点，一个真正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其实现在已经不会再去进一些什么传统的家具卖场，就所有的那些线下的啊，什么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他们自己本身商场本身已经萧条了，更别说很多消费者还会去那里去花个几十万去那里买，我觉得是很难的。第一个呢，我是觉得传统的家具的这些卖场里面的一些销售，就包括经销商的销售，他们很多时候还是趋于一个就是卖货的一个思维，卖货的思维，你进来了我就卖给你，带你逛一圈，包括就像我们在罗浮宫的店里面也是一样，销售进来了，销售带他逛一圈，根本没有达到那种，根本没有想过说，哦，做这么高端的，这些客户基本上很多都会带着他们设计师来。就如果说你的销售他没有一个非常懂这个客户，懂这个高端人群的一些销售的，他们自己的买那个什么买产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的，他们一些消费习惯是怎么样的，你是很难去把控他的。
1: 其实好多。就是有消费力的客户，其实他是会对销售，其实大家很多老板觉得没有所谓，但是其实销售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在短时间内，尤其是在门店，怎么短时间内把你的品牌价值输出出去，让你的高端的客户感受到我花几十万买是值得的。其实这个教育过程会很长，所以用门店的这个短时间的接触确实是会比较困难。
0: 你知道吗？包括就像我们的销售他们也在说，他说米总，我觉得你好像很懂客户的心理预期、心理的想法。然后其实你知道吗，我见每一个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会很多时候我是觉得他们跟我的很多的消费习惯其实很像。因为你看就像以前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爱鞋子的人，你会发现我的办公室也好，还是我的家里，还是我的车里面，非常多各种各样大的品牌的这些鞋子啊，我基本上很多，非常多。但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过了那一个阶段了，就已经过了那种以前我看到一双漂亮的鞋子我就想买回家，而且我一定买都是一些高端的品牌。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它设计感很强，然后那个什么品质也很 OK， 但它的价格真的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贵，可能不需要一双鞋子要几千上万啊，我同样一样会消费。其实你知道吗，真的所谓的消费降级，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花很高的溢价去买一套沙发。你说以前的时候买一套国际大牌的可能几十万，但现在我发现
1: 世界国际品牌四五十万的在佛山十分之一价钱搞定了，五百块钱配全屋。
0: 对，所以我会发现就是我几万块钱我可以买到真的工艺和那个品质完全不亚于国际的一线大牌，那我为什么不买？其实很多时候品牌对我们来讲并不算什么，就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真的不算什么。
1: 我知道你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比较好，在新媒体获客很多啊，然后我也刷到过你的短视频，可能很多他没有太多的我们传统家具工厂会做的一些叫卖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样去经营你这个有这么有调性的品牌，是怎么样去经营你的短视频账号？
0: 对，我也一直在跟我们自媒体的小伙伴说，我们不要很喧哗，做一些我觉得是有违背我们品牌调性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整个自媒体部门呢，不管是从它的整个视频的输出，以及包括就是我的内容的输出然后视觉的那个品质，其实我们都有一点点围绕着就是审美再去展开的。这个市场
1: 上面，那你招拍摄或者剪辑的时候，是否他的审美也需要跟你同频呢？
0: 站在你旁边的这一位，
1: 嗯，
0: 然后他是从我最开始做自媒体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他太了解我想要传递的，包括我想要拍摄的每一个角度，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哪怕是你的一个镜头，你的宽度和那个窄度要拍在哪一个角度，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剪辑的时候一定要构成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1: 就是那需要很长久的磨合才有
0: 这种默契。真的需要，真的需要。所以你说随随便便再来一个剪辑，它很难达到我想要的东西。其实包括我们之前也拍，
1: 你可以要求老板加工资了。你看都说成这样了，都不加点说不过去。
0: 我们之前也招过其他的一些剪辑，就是剪出来的，包括拍摄出来的内容，其实就跟这个行业里面的是千篇一律的。 但是原本我们做原创就已经在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1: 哦、
0: 对吧，如果你连这个所有的输出的内容，你的拍摄的手法全部都含在这个行业里面一模一样，你太过于献祭其实没有用，你引来的是非常喧哗，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你的流量非常好非常那个。我说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追求流量，流量没有意义，我要的是别人能够深刻的感受，深刻的感受到我这个品牌是有沉淀的，它是真正有内核的，有灵魂的，
1: 是能成交的。
0: 大姐你好现实。
1: 那大家其实很多家私厂老细佢要流量呢，就是佢嘅理念就是只要我包得住个鱼塘够大，我总捞到鱼嘅。但是呢米总嘅呢一种方法呢就是唔係。我要个金鱼缸里面养嘅嗰条系龙等，系金龙鱼银龙鱼就 OK 啦。
0: 没有，我要的是苏梅。
1: 苏梅。哦苏梅。一个概念啫，一个概念啫。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吸引一些跟我们不同频的跟我们说不上话的然后他不会欣赏或者简单来说他买不起的他这些的客户我们不需要。但是没有，对，现在很多人做短视频说没有大的流量你何来精准流量呢？
0: 其实以前的去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有这样的思维。那个时候我们一味的就是也想要去追那个流量。所以我跟你讲的说我们一条视频可能500万、600万的播放量。但是最终真正能够有客制来咨询我们而且是精准的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太高的流量了，但其实它的转化和精准度是不够的。但今年的时候我们没有。但是我想要的是什么呢？我在我的内容上面去再做规范，再做梳理，做一些真正深度的内容。我想要做的是真正我的这一端高精端高精尖的这一部分人群他们想看的东西，以及包括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你 get 到我的品牌想传递的东西，能够去打动到你。
1: 那其实这些有钱人他喜欢看什么呢？
0: 我最后发现他们喜欢看米姨。
1: 哇，即系你
0: 搞掉了，
1: 你谂下一个家私厂嘅老细喺收音机前面听咗半个钟头，想听你有啲乜嘢好嘢讲，啊有啲咩可以学，最终你话俾佢听，老细你唔使学啦，最终嗰啲客系中意睇我，就系、是、因为我，所以嗰啲客嚟嘅啫。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品牌其实如果没了？米一啊，或者说，比如说你休息一段时间，这个品牌会做不下去，或者是怎么样？
0: 其实我这么说，我是觉得我有点太过抬高我自己。但是呢，我今年是因为我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耗在我的工厂抓工厂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流程体系上面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今年的。确实我今年的整体的热度是有在下降的。下降之后我的客资其实投流的话你只要付了费你会有非常多的客资。我现在客资非常多。但是我不再像去年的那种转化的成交率这么高。去年我的每一个客户来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哇、哦、我见到了米一，我真的就是因为米一。我是认可米一，我看到他，包括我的客户真的很夸张，都是女性，都是姐姐。而且都是很有实力的姐姐，然后他们就说米姨，我真的我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就是信任你，你知道吗？我们去年做那个什么，就是墨尔本做那个什么加拿大，做的好多国外的，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但他们是华人，他们就是跟我视频，然后觉得米姨我就信任你，可以四五十万这样成交，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国内的这些姐姐们，就这些我的客户们都是这样子。但今年的时候我真的是
1: 真的就是跟客户同频，然后吸引我能吸引的然后我吸引不了你的话我的品牌也吸引不了你。
0: 对。
1: 非常简单。OK, 今日睇睇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见。如果想去慕卡斯搵阿米总睇睇佢啲靓家私嘅话可以打 8339-8339, 或者系关注佛山家具大玩家呢个账号搵到我嘅。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肉冰烧味黄纯良勾裂粉。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笑翠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人。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6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6: 946天气预报。

0: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啦，有中雷雨、局部雷雨啊，局部暴雨啊，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嘅。我哋一齐睇睇咧，就系喺呢一个准备嚟嘅小周末咧，雷雨比较明显，间中雨势较大，大家要注意咧，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带嚟嘅一啲影响啊！特别咧，户外活动咧更加要注意安全。目前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啊！
1: 喂，诶，系啊，
2: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4: 爸爸快啲等我玩。
5: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6: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7: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
8: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9: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3: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4: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3: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5: 保险早知道，
16: 知道啲咩啊？
17: 你听下咪知咯。
18: 防癌医疗同百万医疗买边一个好啲啊？
0: 防癌医疗险亦都系医疗险嘅一种，不过咧只系保癌症，保障嘅范围比较窄，相对嚟讲咧佢嘅健康告知就会比较宽松。比如话三高人群咧都可以买，所以有高血压啦、糖尿病等嘅慢性疾病比较难买到百万医疗险嘅群体咧，可以考虑防癌医疗险啦。咁高龄老人由于年龄嘅问题被百万医疗险拒绝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防癌医疗险。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假有一保》，同大家嚟讲讲啦，证明买保险啊！咁啊，喺6月26嘅呢一日啦，仲有嚟到我哋最后一日30号啊，唔系好多时间，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入边咧，有几点啊，同呢个6月30号嘅节点相关，同大家一齐倾倾嘅。首先，第一个要提醒你呢个个税汇算啊，你今年咧记得办咗未啊？2025年嘅个税汇算咧，一样系从3月20号嗰日开始，就系可以唔需要预约都能够办理嘅。咁啊，从3月20号一直到6月30号，咁啊过咗6月30号咧，你就错过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仲未办嘅话，大家快啲打开你嘅个税个人所得税嗰个 A P P 去进行咧呢一个汇算啊。咁啊，唔少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有一啲嘅退税嘅。如果咧你嘅附加扣除项够多嘅话咧，甚至咧会有比较可观嘅退税。有啲人话退翻嚟可能成个月工资咁多噶咁样吓。咁啊，所以呢个大家咧亦都可以去继续即系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睇清楚你做咗呢一个动作未先。喺退税嘅时候咧，要注意嗰一啲嘅个人附加项。

0: 啦，即系比如养育小朋友啊，同埋咧赡养老人啦、啊，继续教育啊，同埋房产啦、啊，供楼啦、啊，租屋啦、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仲有啲特殊少少嘅就系大病啦，吓咁啊，曾经有喺上一年度上一年患过呢个大病，达到咗一定嘅呢个支付额嘅话咧。都是可以有一定的呢个节税的优惠嘅。咁好多朋友咧，仲会问到保险方面啦吓。咁啊，同大家再提一提，保险方面咧喺节税上边咧，主要有两行，一个咧就系你买嘅本身就系节税保险或者叫做税优型保险，喺你嗰份保单嘅头顶顶嗰度咧就已经写住噶啦。所以你可以去睇翻自己份保险咧有冇呢一样嘢吓。咁当然，呢一样嘅税优型保险咧，而家其实喺市场上嚟讲咧，唔系一个主流吓，并唔多见嘅。咁另外一样系乜嘢咧？另外一样咧，其实就系通过个人养老金咧嚟去买保险，亦即系简单啲讲，你有将钱咧存入到个人养老金嘅。如果你去年有将钱存入到个人养老金，比如讲咧最多系12000嘅话咧，呢一笔你亦都可以将佢剔翻出嚟咧，有一个节税嘅。因为喺个人养老金入边咧，其实而家有几大金融产品可以去选择啦。一个咧系保险啦，当然系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呢一个产品池先可以啦。一个系银行嘅理财啦，一个系储蓄啦，一个咧仲有准要嚟到嘅有呢个叫国债啦，吓几大类嘅产品都可以去选择嘅。仲有一个就系基金啦，咁吓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存到钱入到你嘅个人养老金账户咧，劝君建议你吓喺做呢一个退税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将佢咧扣。翻起身啊！呢个咧就喺6月30日之前提醒你记得要做嘅事啊！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咁喺6月30日之前咧，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咧，亦都系保险行业咧热烈讨论紧，或者你最近见到好多广告上面有提到嘅，或者朋友圈入边发嘅内容提到嘅，就话咧从6月30日之后开始，即系7月1日开始啦，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咧，佢嘅呢个最高值从3.9%到5%，演示利率系乜嘢？系你喺咪分红险嘅时候，保险公司俾到你嘅。佢预计呢个分红险能够分红到几多嘅呢个利率上面嘅一个口头承诺啊。讲明系口头承诺咧，亦即系话佢唔写喺我哋嘅合同入边嘅吓。咁所以唔写合同入边嘅话咧，就有讲明系乜嘢咧？讲明佢有可能实现唔到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嘅3.9调到3.5吓，咁我哋知道咧，其实分红险嘅分红部分咧，佢并唔明确嘅，虽然佢讲系预计系咁啫，但佢有可能系乜嘢咧？有可能佢只系实现80%嘅分红啊，即系本身话预计分红你4%嘅，咁实现80%即系只有3.2%啦。有可能系实现50%嘅分红，亦即系话口头承诺嘅时候系4%嘅啊，其实只能够分2%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咧亦都系要区分口头承诺同埋咧最终获得嘅嗰个利率之间系有唔同嘅。咁有啲人就话喂唔系喎，应该喂既然咧佢演示利率我知道啊，佢讲嘅啫，口头承诺嘅啫，最终要睇结算利率啦。咁点解大家仲要去提呢件事咁重视咧？反正佢都唔一定真系实现嘅。咁依家啲保险公司佢嘅演示利率实现得到，我睇翻佢嗰个分红实现率就得啦，咁样吓，咁究竟有啲咩影响咧？呢度入边其实系一个好微妙嘅影响嚟嘅。嗱，打比方讲，你今日要去，你准备要期末考试啦，你应承你妈妈，今次期末考试咧，我数学要考100分嘅。咁你用乜嘢嚟去实现你数学能够即系话叫100%去兑现你嘅承诺咧？亦即系你只能够去攞出呢个100分嘅咁样嘅一份试卷，系咪？即系你唔能够错。假设佢满分100分，你唔能够错，系嘛？咁呢个要求对你嚟讲系咪高咗？你只有考100分嘅时候，你先至叫做我100%实现啊！你妈妈就觉得叻仔啦啊，果然咧呢个成绩咧系稳定嘅咁样样，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考咗95分咧，其实你就并冇去实现到你当时嘅口头承诺啦，系嘛？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讲明你冇去完成到你所承诺嘅嘢啦。但系如果而家我话俾你知，嗱，我要将你出俾到嘅呢个口头承诺咧，唔准你讲咁高嘅，你讲低啲就得噶啦。咁你就话，诶、哎，我80分啦咁样。咁而对于你嚟讲，能够去实现同样嘅你吓，同样平时同样嘅成绩，同样咁样去翻学嘅你，系咪呢一个能够实现到呢一个目标嘅机会就大咗啊？ 你啦嘛，系咪？因为你仲有二十分可以扣嘅呢个空间啊，甚至你有可能会比八十分更加高，啱唔啱？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嘅一种情况啦，或者即系话咧系一个一百分定系八十分咁样嘅一个口头承诺嘅一个情况。虽然我讲只系口头承诺，最终你系咪做得到，仲要睇你嘅期末考真正考出嚟嘅一个成绩。但对于你嚟讲，一百分嘅呢个口头承诺，你能够实现嘅几率其实系。并唔高嘅，低啲咯。但如果你系八十分嘅呢个几率，系咪会高啲？因为八十分以上，你都系等于实现咗你嘅承诺。所以呢个同咧保险分红险入边嘅呢一个演示利率去调低咧系有关系嘅。亦即系话我哋会发现一个形势就咩？首先第一点喺所有条件不变嘅情况下，你嘅演示利率，你个口头承诺调低咗，咁大家能够实现呢个口头承诺几率咪高咗咯。因为呢个最高嘅演示承诺嘅限额咧，呢个限制咧就唔系净到一间保险公司，对全行业嘅，系咪？咁呢个系一个条件啊，呢个系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所有条件不变嘅时候。咁但系另一方面啊，点解佢又要变呢？因为咧市场系瞬息万变嘅，经济嘅条件啊，包括投资嘅环境啊，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啊，都系会变嘅。啊，咁所以咧就要睇翻大势嘅环境啦。就好似你考试一样，如果你今次考试咧系呢个出卷老师出嘅，佢可能相对点啊？啲题目简单啲，咁你就可能会更加有信心咁同你父母承诺嗱，今次咧我系有信心去俾一个口头承诺考100分嘅。但系如果呢一个嘅出卷老师佢嘅出嘅题目系会难一啲嘅，吓咁你俾到100分嘅承诺嘅信心系咪冇咁强？咁你呢个时候可能就要调低一下自己嘅预期咯，可能我真系难啲，可能我要90分咁样吓。咁呢个其实就系根据真实嘅情况嚟去俾到一个俾对方相对能够合理嘅预期，因为你作为考试嗰一个啊，你系希望点样咧？能够自己实现到自己俾到嘅呢个口头承诺嘛。所以保险公司都系一样，佢实现咗佢嘅呢个承诺，佢最终就会得出咗佢一个乜嘢咧？最终就会得出咗大家都会去好重视去睇嘅数据，就叫做分红实现率。如果你当时俾嘅口头承诺太高，而现实嘅条件又太过难去实现嘅话，咁你嘅分红实现率咪低咯？亦即系你可以考到你承诺嗰个分数嘅机率啊，实现嘅机率咪低咯，最终嘅呢个实现嘅比例就低啦。咁但系结合综合嘅情况，你可能我其实稍微适当去调低呢一个嘅期待嘅咁样吓，咁最终你能够实现呢个期待嘅机率咪高咯。好啦，咁另一种情况又系出现咩？呢个第二个考虑因素系嘛？我哋有周边唔同嘅因素嘅考虑，其实对于保险公司都系一样啊。喺而家利率下行啦等等嘅一啲条件嘅影响之下啊，佢都会去审慎睇待，同埋去理性理智咁去期待佢未来嘅投资收益嘅情况究竟足唔足以支撑佢今日许下嘅呢个承诺。唔单止保险公司会考虑，我哋行业嘅监管部门会考虑，正系因为咁，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一个嘅利率嘅限高，即系呢个预叫做演示利率嘅限高啊。好啦，咁呢个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系，比如同样一样系考试。咁你明知道咧，今次出题嘅老师佢会出嘅题系难一啲嘅，你仍然要承诺系100分，系嘛？你仍然要承诺系100分，咁你仍然俾个考虑就话，我仲系有信心，我要100分。但你又知道，当你如果真系考到100分嘅时候咧，你会得到一个巨大嘅奖励。咁呢个时候就唔排除有人可能会用一啲除咗努力之外嘅其他办法。系嘛，比如偷偷啲睇下试卷啦，系嘛，比如咧同人哋传下纸仔啦，咁就会致使乜嘢？致使其实喺现实条件佢能够实现到嘅呢个高度，同本身这个嘅俾出嘅承诺之间，佢有差距嘅情况，而佢又好重视佢最终嘅实现率，咁佢只能够可能去揾一啲并唔系咁合规正当嘅方法啦。咁可能咧，对于保单持有人嚟讲咧，即系话对于睇你呢个成绩嘅人嚟讲，觉得系叻，真系达到呢个成绩。但系你谂下，从长期嘅角度嚟讲，对于保险公司嚟讲，佢点样能够去补翻嗰一缺咧？咁佢可能就通过咧，要喺其他方式上边去填啦。慢慢佢就会出现，见到佢十个煲入边就只有九个盖，系咁样喺度填，系咁喺咁填。咁长期嚟讲，对于保险公司佢嘅一个成本嘅增加，其实系会带嚟一啲经营嘅压力，最终仲系会影响佢嘅财务状况。咁呢啲咧，其实系市场啦，包括监管都唔愿意去睇到嘅。所以其实适当咁样去将手段嚟去将整个市场嘅呢一个预期嘅演示利率去做一个嘅限高啊。 其实都系去顺水推舟咁顺理成章咁俾个台阶俾保险公司往下行一格。因为如果你冇呢个动作啊，

在監管上面我就嚟過一個大家都公平的這個最高的演示利率。当然嗱，这个其实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去睇，呢一个角度从我哋消费者来去睇嘅话，亦都话俾我哋消费者先更加要理性去睇待。无论从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嘅下调啦，亦或系从分红险产品嘅演示利率限高啦，或者系分红险嘅限高啦，实际分红嘅限高啦，咁我觉得咧，其实都系喺度引导大家吓，你要理解保险系一种稳定长盛嘅资产，一种稳定长盛嘅资金存放嘅方式啊。它并不存在所谓的高息的，它可能会高一点，稍比起其他有一些金融产品，但它并不算属于一种高息理财的范畴，所以还是真正要认识到它的一个本性。所以呢，这个就是想特别提醒大家，6月30号之前这个的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会调整。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的销售下或者是广告都会说，大家又快点买啦，你不买你就吃亏啦。为什么？因为你之后呢保险公司的这个口头承诺就降低了，那你说它最终实现的是不是又会更加低啦，这样。我觉得呢，其实这件事呢并不，即系呢个其实系每一次都会出现嘅所谓一啲嘅炒停售啦，所谓啲炒停售，你赌乜嘢咧？你赌嘅就系保险公司开得呢个口头承诺，佢会尽力咁去实现呢个口头承诺嘅100%，冇100%，佢会实现80%，你去赌呢一样嘢吓。咁但系咧，真正落实到我哋每一个消费者身上，到底你去买一份保险，对你嚟讲，首先一个系一个持续嘅资金支出，除非佢嘅等价；第二个系每个人都会面对嘅就系佢系一个有一定市场嘅资金锁定，因为你太早攞出嚟嘅话，其实是会有资金上的一个损失的。你漠视去想他贪他去赌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口头承诺的这件事，你还不如真的实实在在去看看自己的荷包究竟适不适合再去增加保险，或者适不适合这个时候去买。咁燕君亦都并唔认为咧，喺呢一个嘅整体行业上边呢个演示利率嘅最高限额下调之后，我哋嘅分红险嘅分红实现率就会更加低，因为保险公司能够分到俾你几多，最终佢最核心考虑嘅仲系佢嘅投资收益。如果佢嘅投资收益系能够去支撑得到嘅，咁佢亦都可以触及到呢个嘅能够去满足到他的这个口头的承诺。咁而实际上我哋睇返保险公司的这个投资收益率亦都大概是3到4个点，3到5个点左右。咁你諗佢攞3.9出嚟分，其实亦都本身就不是那么现实。好啦，咁所以呢，这个就提醒大家，我哋呢要清醒去应对呢每一次嘅保险嘅一啲停售嘅时间区间，停售事件最紧要呢睇下自己嘅一啲需求。我觉得呢个先係每一次能够使到我哋去真正揾到适合自己嘅保险产品，或者适合自己嘅金融产品上面嘅一个最核心嘅原理啦。再一次同大家嚟去讲咗呢个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对于分红险同埋对于我哋消费者嘅影响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街嘅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一齐嚟倾倾啊！

0: S19 哥，每当变幻时，其实在保险行业来讲，每一年它都会有好几个变幻的时刻，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行业里面经常所讲的叫做炒停售可以理解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个销售的节奏，是吧？特别是包括到年底年初的时候开门红啦等等，每一个时期它每一年都会有相应的一个这样的节奏。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行业或者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反而是好事，因为它会与时俱进，因为监管方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去把控行业整体发展的这个风险啦等等。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已经拥有保单的人来讲，其实反而是不是更有安全感呢？所以每当变幻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当中，首先立足于自己的需求，尤其呢我们去选择理财或者是选择保险的时候。
1: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在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的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的吉祥盟物啦！
2: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增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8: 工作日上11:30到12:00， FM94.6 加油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0: 讲完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讲讲精明买保险啊！啱啱咧讲咗有两件事嘅提醒啦，一个咧就系6月30日之前记得咧，我哋仲要做呢个个税汇算吓，一个咧就系喺我哋6月30日之后吓，呢一个嘅分红险嘅嗰个口头承诺嘅最高演示利率啊，演示利率嘅上限啊，会有一个调整，会有一个下调啊。咁呢个其实系讲点解佢会咁样做，啱啱同大家一齐都系进行咗啲分析。咁其实保险产品咧，自从我哋做加一保节目以嚟咧，基本上喺呢5-6年期间咧，每一年都会经历佢谂咗2-3波嘅一个停售潮嘅。其实经过咗咁多年嘅观察咧，不得不讲系有啲停售潮，确实系能够去上车就上车，即系话其实如果未有嘅情况能够上车就上车，特别系当预定利率下调嘅时候，呢个系对于一份保险产品佢整个能够带嚟嘅收益最核心，亦都系确定嘅一样变化嚟嘅。咁而对于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嘅呢一个上限嘅调整啊，咁我觉得并冇咁多一啲嘅销售言论当中所讲嘅咁直接对于我哋所谓实际收益嘅一个影响，所以大家注意一个辨别。咁仲有一样系乜嘢咧？就要提醒大家嘅咧，就系6月份啦，其实咧亦都系我哋嘅呢一个防范呢个嘅金融诈骗嘅呢个宣传月啦吓。咁特别咧喺保险方面咧，就每一年仲系要提醒大家咧，我哋要去防范呢一个嘅保险嘅黑灰产啦，尤其系咧退保方面吓。咁好多时就以乜嘢嚟同大家去做一个噱头，就话全额退保啦、高额补偿啦、唔成功唔收费啊咁样，嗱嚟去引诱你去进行退保。特别喺而家咁样嘅一啲经济形势下，有啲嘅朋友可能手头上会比较紧，咁就会考虑去进行退保。嗱，当然 如果当手头真係好紧，钱係有急用嘅情况下，你使用保单去进行保单贷款，或者退保攞返现金价值，呢个都系一个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你只要知道，特别系退保，你系会损失一定，可能会损失一定嘅自己原先嘅呢一笔保费嘅呢一笔钱就 OK 啦，所以你退之前你要知道现金价值几多。但系衰就衰在乜嘢咧？就系、是、有好多嘅黑灰产吓，呢甚至啲诈骗嘅分子啊，话俾你知，我可以帮你完全去攞翻你交咗嘅保费啦，所以就话全额退保，甚至咧系高额补偿，唔成功唔收费啊，通过大量嘅保险消费者委托佢所谓嘅维权去做一啲虚假材料啦、恶意举报啦、教唆投保人啦、唔配合调查等等嘅方式吓，向保险公司施压吓，咁啊，所以。最近呢呢几年呢其实都有去专门呢去进行呢一啲犯罪嘅打击。咁其实通常嚟讲呢佢就会去蝕啦，即係就会呢去搵啦，去搵呢一啲嘅目标人群啦，咁然之后呢你真係相信佢嘅话呢，好可能佢要你交服务费等等嘅，但交咗并冇下文㗎。交咗之后并冇下文，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诈骗方式。另一个方式咧就系、是、其实佢可能会喺你所谓能够攞翻嘅保费入边、退保入边去攞一啲钱啦。咁第三种咧，其实麻烦嘅一样嘢就系、是，即使佢所谓最终用呢一啲嘅唔合规嘅手段去攞翻所谓嘅呢啲保费，但系佢喺呢个过程当中系唔合规，甚至唔合法嘅。咁而投保人同埋佢一齐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其实本身都要承担法律风险啊，大家。即系本身如果去做一啲伪造一啲假证据啊等等，本身其实就算呢个投保人都涉嫌到咧对保险公司进行诈骗啊。所以呢度咧，仲系要提醒大家吓，谨慎去睇呢一件事吓，咁啊，尽量仲系唔好去相信吓。如果退保嘅话咧，正规渠道去处理。咁所以翻转头，仲系嗰句说话，买保险嘅时候唔好太冲动，谂清楚自己系咪真系需要佢，同埋谂清楚究竟佢保啲乜嘢。最关键系乜嘢咧？其实有阵时咧，你就算买错咗一份保险，但系佢只交一年保费，你都觉得啊错咗就错咗啦，就放喺呢度。最麻烦嘅就系佢需要你交好多年保费，一个持续嘅支出。所以我哋对于未来自己嘅现金流嘅支出吓，能唔能够去对呢份保险真正去拥有佢啊？所以其实呢个要有一个好深刻嘅对自己嘅了解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咧就倾到嚟呢一度啊。
9: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个吧。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翠。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牙床薄，骨头少，就一定不可以修复缺牙。错，好多街坊因为缺牙内牙床被吸收到好薄，只能戴活动假牙，又不舒服又容易甩。如果你都是咁，唔使再灰心啦。黎禅医口腔了解一下啦。作为市三甲医院，佢哋汇聚20余位石博医生，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团队助诊。这个团队特别擅长处理各种硬骨头，就算你的牙床薄、年纪大或者口腔条件复杂，都有机会帮你实现即刻种牙、重获好牙、当日修复、当日或者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咀嚼。现在打来咨询，报价免费，还可以免拍片费和专家挂号费。半口全口缺牙的街坊着数更多，给自己一个重拾口福的机会呢。快点打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牙齿好，口福好，讲古精彩，食野有味。
8: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4: 一个小的家族代代都可以出进士，这种的几率是很低的。但对于一个大家族啊，代代都有人中进士，这个机会就大很多咯。所以在古时候啊，如果是家族小的又想捞得掂的，不用讲，梗要埋堆啦。嗱，霍氏大家族就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家族里头比较穷的，家族都可以帮扶救济你。你不够40亩田的，你就是被帮扶对象啦。不够40亩田都算是穷人啊，喺个树。是啊，如果按照外面的标准，你有3亩田啊，家底算是好殷实啦。一知但是在霍氏家族里头呢，仲是穷佬仔。所以有啲学者话，当时霍氏家族里头啊，真是冇穷人嘅。咁个宗族搞到咁大，肯定里面是好多能人啦，有做官嘅，有其他嘅嗰啲，总之是人才仔仔就係啦。嗱，治家同埋治国都系一样嘅。 猪。

0: 元璋特别重视长子和嫡孙，但明朝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想法是很有局限性的。霍涛对搞好整个家族的想法和他支持嘉靖帝继承皇位的主张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霍涛认为将个家族做大佢啊，要大家齐心合力至得。咁之但系一个大家族里头啊，就唔系话个个都系咁谂噶。所以点样搞到个家族旺起身呢？霍涛嘅谂头啊，真系好嘢。嗱，好比如讲到子弟嘅教育啦吓，我先前系讲到话将书院嗰啲规定啊贴喺个祠堂外边啦。咁我下边咧就讲下霍氏祠堂喺初一十五嘅聚餐到底系点样噶啦。嘿，听起身啊，好有意思嘅。可以讲是寓食于教啊。嗱，这个聚餐啊，霍涛就将它叫做会膳。膳就是膳食嗰个膳啦。会膳呢，成个宗族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唔可以漏鸡。哇，食餐饭啫，有咩教啊？嘿，多嘢教咯。嗱，首先呢就要教啲族人懂礼貌守规矩啊。呢嗱，每到初一十五嘅一大早啊，男女老少啊都要着得规规整整去礼堂嗰处行礼。男人就企喺东边，女人就企喺西边，又或者呢男人就企外边，女人就企喺入边。跟住就向家长行礼咯噃。跪拜礼行两次，然后男女就按照辈分就互相行礼。咁行嗰啲廿两次跪拜礼。行完礼啦，咁先至开始食饭。嗱，食饭嘅时候唔系话红红声去抢位㗎噃。喺大祠堂嗰处啊，咁有四个人咧就负责礼仪监督噶噃，咁呢四个人咧就叫做礼生，礼生嘅男女各两个。如果有边个僆仔喺祠堂嗰处又威哇鬼震走嚟走去，行为不检嘅咧，礼生就话俾佢家长听，咁个家长知道之后，嗰、那个搞基搞怪搞古搞怪嘅人啊，家长就将佢周到祠堂嗰处跪喺树，呢餐饭咧佢就唔使食噶啦。跪到啲人走晒为止，你先可以企起身。呢嗱喺聚餐嘅时候啊，仲好得意㗎噃。同祖宗嘅呢就为之一组。同老豆嘅又系一组。同兄弟嘅呢又划为一组。同子孙嘅又分为一组。同塞同咳嘅呢又为之一组。大家可以想象下嗰个场景下。总之坐喺度食饭嗰啲人啊，望过去嗰边一浸都系白夜公。望过去嗰边呢全部都系后生仔。而嗰边角落头嗰啲冚都系僆仔头，总之佢就唔会沟沟乱，反正系按照年龄大细依次谦让就系啦。而女人嗰啲顺序咧，亦都同老公嗰边一样嘅。而行礼嗰阵时咧，亦都系一样。咁喺聚餐嘅时候啊，嗱，一样嘢咧系咁嘅噃。五十岁以上嗰啲成员就唔需要向家长行礼啦。咁啊，等到长辈喐筷子啦，你做晚辈嘅先就可以喐筷子。咁呢个我哋而家都系咁㗎啦，系咪先啦？除非你系例外嘅啫。我谂食完饭之后，咪等啲长辈起咗身，嗰啲后生啊、僆仔啊，十声企起身，向家长行完礼啦，咁先就可以翻归且人。咁喺祠堂行完礼之后呢，做家长嘅呢就要去揭下嗰本善行簿册，睇下边啲人做咗善事，跟住就讲俾个礼生听，然后个礼生呢就向众人宣布。另外呢，做咗坏事嗰啲就该会咯。一样喺咁嘅场合嗰处俾个礼生穿晒出嚟。个个人都知道你做咗啲咩衰嘢。哎呀，喺现场咁样俾人一唱啊，真係仲衰过偷屎坑油啦。嗱，以上呢啲係针对男人嘅。咁如果女人做错事又点啊？咁如果係女人呢，咁稍为好啲。啲衰嘢就喺内庭嗰处宣布。但凡六岁以上的人做出嗰啲咁嘅衰嘢啊，都要记录本簿书喎。嗱，记录啲好嘢同埋记录啲衰嘢呢两本簿呢，每一年啊，要将个副本啊叫去京城嗰处㗎喎。吓，叫去京城嗰处啊，俾皇帝睇咩？唔係，俾霍涛睇，唔係俾皇帝睇，得了咩？好啦，咁乡下呢处呢，同时要保留嗰本正本。每三年啊，就进行一次全面嘅考核。哇，全面嘅考核啊！你个讲笑啊！好啦，咁如果有人咧三年之内都冇改错嘅，咁就唔好意思啦，省完之后就赶出家族， 以后但凡有祠堂饭都唔可以翻嚟食嘅。咁如果你话六啊岁啦，咁啊点呢？咁但凡有咩事咧，都唔会记落本簿度噶啦，放心。嗱，咁啊教嘅内容仲涉及边啲呢？就系、是、教啲人点样养成嗰个剑扑嘅习惯啊！呢嗱喺聚餐嘅时候，一围台就坐八个人，有咩送菜酒水呢？三碟肉，两碟菜，三轮酒。嗱，我之前都讲过啦，霍涛就规定啊，未够三十岁嘅男人就唔可以饮酒嘅，所以咧喺食饭嘅时候啊，只有三十岁啲人先可以饮酒。咁即係话未够三十岁啲人就唔饮得酒，唔俾饮酒㗎喇噃。冇错。如果五十岁打上嗰啲呢就上三轮酒。如果你话啲女人好饮得，佢嗰位有冇烧酒上呢？冇。女人唔可以饮酒啊。咁女人唔俾饮酒饮咩咁出奇啊。咁话唔俾就唔俾㗎啦，咁你想点啊？呢嗱仲有喎。上嗰啲送菜啊，十五岁嗰啲咩酸啊、咳啊、甩啊嗰啲呢。即系但凡坐埋喺围台嗰啲细路哥咧，上嚟嘅送菜系细碟好多嘅。咁先前咪听你讲过话，卅岁以下嗰啲咧唔俾食肉嘅。哦，咁啊，嗱呢啲聚餐咧佢系俾食肉嘅。嗱，如果唔系聚餐日啊，又都冇咩宾客嚟嘅，咁啊真系唔食得肉噶噃。如果你静静鸡汤只鸡嚟食啊，嘿，咁啊等到聚餐嘅时候，你啊肯定系俾人唱到衰晒噶啦。并且仲寄咗落本宝书，跟住本宝啊送到去京城，俾霍涛睇到啊，嘿，咁就牙烟咯。嗱，食饭嘅时候上送菜亦都好多规矩噶噃。四十岁打上嘅咧，有猪肉食，有鸡食，有鸭食，有鹅食。如果你系四十岁打下嘅咧，唔好意思，你只系有猪肉食嘅啫，鸡鸭我唔关你份嘅。咁啊，至于三十岁以下嗰啲啊，喺聚餐嘅时候饭都冇粒过你食。你想食饭啊？冇得倾。呢嗱，佢哋仲有一个规矩，如果啲亲戚啊，有咩朋友啊，撞啱初一十五过到嚟嘅，嘿，咁就唔好意思咯，一定要掹住你食祠堂饭，食完祠堂饭先放你走。咁有啲朋友话：，咦，不如我啊拣嗰日过去探亲戚朋友咯。咁你自己谂过咯。咁如果啲亲戚朋友喺其他时间嚟探访呢？主人梗係可以自己諗掂佢啦，但係呢一层呢一定要讲俾家长听至得，唔可以乱嚟㗎喎。嗱，咁有人研究话呢，通观整个会膳过程，俗人係沉浸喺儒家伦理嘅道德观嘅熏陶里头。嗱，咁呢个呢对于平时都冇啖肉食蟹嗰啲后生仔嚟讲㗎。喺会膳里头唔单止享受到祖先嘅恩泽，亦都可以培养佢哋对家族嘅认同感。咁亦就话霍涛嘅呢一套聚餐活动嘅形式啊，真係可以增强到宗族嘅凝聚力嘅。好啦，咁关于南海三角佬嘅故事我就讲到呢一度。当然南海三角佬嘅故事肯定唔止我讲嘅呢啲啦。总体嚟讲啊，佢哋喺历史嘅评价里头都系正面嘅，都系为国家为家乡做出过好大贡献嘅人。佢哋唔单止系乡贤，亦都系榜样。佢哋嘅勤奋好学，佢哋嘅忠心为国，佢哋为国家为家乡建设嘅嗰份热心啊，的确系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好啦，最后多谢大家嘅收听，再会。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来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保省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5: 哇，呢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

0: 报热搜，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嗨，我是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龟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七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2: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阮君啦。咁上次咧，我哋讲到咧，嗱喺个人养老金当中能够。

0: 购买国债，亦即系咧将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咁好多人咧都会关注啦，尤其咧呢一啲系储蓄式国债，就算冇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咧，都有好多人咧希望咧能够买到储蓄式国债，因为佢哋喺三年期或者五年期嘅票面利率睇落去，其实都系咧会比银行嘅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嘅。咁而喺通过个人养老金嚟买储蓄式国债嘅优势咧，仲非常之明显，因为咧佢仲可以有一个节税嘅优惠。嗱，咁最近咧关于国债方面又有新嘅消息，今日同大家一起来去倾倾啊！呢段时间咧，准备咧电子式储蓄国债又要开始啦。咁我哋咧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嘅账户嚟买啦。咁储蓄国债亦都成为咗个人养老金入边第五类可以投资嘅产品。好多银行 A P P 嘅养老金专区都有专门嘅国债认购额度。就算佢普通渠道国债嘅额度买晒，你都可以喺个人养老金账户入边有机会抢到。咁有啲人问啦，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嚟买国债有咩好处先？首先咧就系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嘅，安全性就冇得讲啦。其次，而家咧三年期嘅利率1.63%，五年期7%，比同期限嘅银行存款要高噶。再加上咧，个人养老金本身就有个税优惠，实际收益会更加抵。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国债最多只有五年，到期之后你要再投，利率可能都会变低嘅。咁而且咧，养老金入边嘅钱要等到你嘅法定退休年龄嘅时候先可以领，所以咧灵活性系差啲噶啦。咁讲到咧长期养老存钱啊，好多人咧就会将国债同分红险嚟做对比，今日咧都想同你咧简单嚟去倾一倾啊。首先睇下佢哋嘅安全啦，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等级最高，分红险咧嘅现金价值嘅写系合同，咁所以咧分红险嘅保底利率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兜底嘅，咁而且咧保险啊呢类型嘅分红险咧，佢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安全性咧都系比较稳嘅。第二个咧就睇收益同埋期限啦，国债最长系五年，到期要重新买啦，有利率下行嘅风险，分红险咧就系一个长期锁定，而且都建议大家咧更长期嘅持有，目前咧保证收益是略高于五年期国债的，未来呢还有不确定的分红，长期来看潜在收益更有优势。第三看流动性，两者不算灵活的，养老金账户去买国债的话退休才领到，分红险的话前期退保会有损失的，啱好也适合去做一个强制的养老储蓄。最后都要提一个的重点，就是7月1号开始分红险的监管规则有调整，显示利率的上限会下调，显示利率也就是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预计俾到嘅一个利率嘅上边嘅口头承诺啊，咁部分产品嘅预定利率亦都会降低，收益优势会缩水，睇重短期稳健国家背书，你可以拣国债，想长期锁定一啲嘅利率做终身养老规划咧，分红险咧都系 O K 嘅。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似覆水。
1: 中午12:30。
2: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6: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
7: 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6: 就是你也曾经说过这个例子哈，他在玩积木，然后你喊他吃饭，他就直接走过来吃饭，他没有想到其他要整合的，或者他直接也没反应，是吗？
7: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两种，有一种就是直接过来吃饭，这已经是很好了。
6: 嗯哼，
7: 还有一种是，你喊他吃饭了，他不知道吃饭三个字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不是正在写字吗？我现在是你的同桌，我现在想借一下你的笔，我就会说，小霍，你的笔能借一下给我吗？
6: 可以啊。
7: 好，你说完可以，你继续写，理也不理我。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6: 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借这个动作，
7: 不是借这个动作。我说你的笔能不能借给我，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借笔啦。你认为你能不能借给我，你认为这件事情你是能的，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在此时此地要借你的笔用。小霍能不能把你的笔借我写一下？
6: 可以。
7: 我就少说了现在两个字。那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可不可以借？可以啊，继续写啊。我是说可以，我又没说不可以。
6: 哦，
7: 是这个东西。我说的同整是这个东西。
6: 所以吃饭了，他就听了就听了，他没有知道现在吃饭，他也没有理解到我现在就要站起来不玩游戏了。
7: 对。
6: 走过来吃饭，
7: 他听到了还知道去吃饭的，
6: 已经很厉害了，
7: 已经听指令很好啦。对，妈妈给的你的这个指令给的任务你已经做到了，已经很好了。很多的就是吃饭了，吃饭了就吃饭了，关我什么事啊。你又没有说小明要吃饭啦，把玩具收好，放到盒子里，再塞到柜子里，再走过来坐到这里吃。
6: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这个指令说吃饭了，其实就是要他做那么一系列的动作，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去说。
7: 对，
6: 这孩子是不知道的。
7: 但是这种能力能不能习得呢？是可以慢慢积累习得的，一步一步的带他做，每天都这么做，等到未来你把吃饭了后面那一系列的语言省略了，他也知道吃饭了他是要停止游戏，收好积木塞到柜子走过来吃。但是你要练，怎么练？就是把它一步步拆解来练，一步一步带着他做，不要嫌烦。就是你不要认为我们平时的口语习惯，我们有基本的理解，我们有这个抽象的理解，他没有的。就是这个东西。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9: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0: 阿太公
11: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M G 咁耐。
12: 大班等我请啊！
13: 一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呢你嗰啲时间呢即係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係郑聪，今日同埋你呢一起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隻就係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淨係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呢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係浪费唔起嘅时间。你呢，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起行动。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

0: 得有啲留言话呢首歌好得意咁样，因为好多粤语嘅耳声词喺里边啦，噼里啪啦啦，叮叮当啷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吓，咁啊真系仲犀利过踢世界杯啊呢啲。呢边阿卡球就话：你点知道我哋唔知道金柳依边个写？估嘅啫，即系依家咧好多人咧，你问佢好多事情啊，或者等等，或者拖少少时间咁样，特别你睇唔到嘅话咧，都攞部手机啊，攞个平板啊，攞个手提电脑出嚟揿揿。你知有好多啦，即系打个比方啊，排名不分先后啊，譬如话可能 DeepSeek 啊、ChatGPT 啊、豆包啊、千文啊，好多东西都可以帮到你手。跟住就如果你话喂揿完之后咧，发现都系查唔到答案喎。咁可能真係唔知道咩答案添，咁都好依赖呢啲搜索引擎嘅年代啦，又或者喺呢种状态下面都帮唔到自己手啦，咁佢就应该先会话俾你听，话可能真係唔知啦，可能真係唔知首诗边个写㗎啦咁样。如果唔系佢会同你讲啊，印象中好似系杜甫咁，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可能换手机写住系咁样，即係呢个讲笑啦吓。咁呢首歌叫噼里啪啦地。啊！呢、這个踢踢踢啊！咁讲到踢踢踢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我哋要分享嗰两个粤语俗语啦。第一个啦，都系又系踢嘅，但就唔系踢波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字面意思就系一嚿四方形嘅木头，你踢一下，佢先至碌。你唔踢嘅话就喐都唔喐，用嚟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被动、懒惰，缺乏主动性同埋责任心。呢一种人呢就好似嗰嚿四方木一样，人哋吹佢一下，拱佢一下，佢先喐一下，人哋唔吹啦，佢就喐都唔喐，踎喺原地，带有明显嘅贬义同埋责备、无奈嘅意味。正常嘅圆形木头，譬如话圆形木桩呢，稍微拱一拱，佢就可以碌得好远㗎啦。但是四方木因为有角本身就不容易滚动的，就算你拿着脚踢它的话，它都只能够动摇动摇动摇这样很笨重地滚一下就停了。广东人就用这种物理现象来比喻那些性格很内向、毫无工作动力、点一点才会动一下的人。除此之外，粤语当中四方木也经常单独来形容人比较呆滞、唔够机灵啦、懒惰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做嘢可唔可以唔好四方木咁踢踢碌碌啊？你老细唔叫你，你又唔做，点会有前途啫？个仔啊，做家务好似个四方木咁噶，踢一踢碌碌，叫佢扫地，佢就攞把扫把去扫地；叫佢倒垃圾，佢就攞个垃圾袋去倒垃圾。真系激死我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你要留意啦，呢一个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就唔系净系可以攞嚟咧批评人哋嘅。即好多时候咧，听到爸爸妈妈讲啦，即系话喂，嗱，你个衰仔咧，真系嘅，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唔嗌佢嘅话咧，佢唔喐嘅咁样。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呢个俗语唔系净系可以攞嚟闹人嘅。事关咧，其实佢都揭示咗一个更加深层。

将自己变成一碌咧就圆圆地嘅木。然后你人哋轻轻拱一拱自己，或者系自己拱一拱自己咧，都可以碌向你嘅目标。咁简单讲就话，只要呢件事情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其实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唔系净系贬义，而系一种选择。

0: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秀，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成日在外边呢焗到热辣辣，手摇扇啊泼到手攰又冇风，不如试下迷你手持小风扇，可以循环充电，液晶屏幕实时睇电量，三档风速随心调，正是手机咁嘅大小，收落手袋轻负担，出行随身降温，刚刚好。落单仲送专属底座，手持放台两用，行到边凉到边。而家19.9就可以入手啦！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

0: 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食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越听越啱 听。四科目踢一踢咯，六指一个人咧做嘢冇主动性啦，需要人哋催啦，人哋去拱啦，佢先至去做，通常咧系带有贬义嘅成分。但系如果你将个视角放翻去四方木嗰度咧，佢又会觉得吓做乜鬼啊？咁耐好，仲要自己 PUA 自己啊？咪啦，嗱，我安安静静企喺嗰度系嘛，唔出错。你叫我嘅时候，我就会去喐啊。你唔叫我嘅时候，我就唔去。虽然冇功，但一定冇过。会唔会系咁谂啊？嗱，就好似古巨基嘅呢一首《我是猫》一样。我做一只猫嘅啫，嗱，我懒懒散散嘅，但系咧，你唔好理我，你身边当中会唔会有呢一种人啊？

啊，确实啦，呢个系一个选择嚟噶嘛。Lucky Doodle 咧就话、洋葱终于和葱哥嘅意见一致啦，咁样点会咧？我哋一谂嘅，经常一致嘅，我哋都即系经常，我哋都好少又话即系大家一定系要各持己见咁样嘅。确实啊嘛，呢、這个真系一种选择啦。咁亦都呢句俗语其实真系由头到尾唔净止系有贬义嘅，唔系净系攞嚟闹人嘅。其实佢哋都表达一啲唔同嘅东西啦。啱先讲过啦，如果你话即系生活嘅过程里边。如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话呢，其实怎样去做一个状态的人，往往都是自己个人的选择来的。阿柳就话真系未试过踢四方木，唔知踢得远唔远，去边度揾四方木。如果实在要尝试嘅话，安全情况下面揾只魔方试试咯。

0: 鄭聰精彩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和純良，夠年份。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
4: 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5: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老友，上次咧我哋提起黄安石嗰首《元日》，唔少朋友都话咧，真系特别适合咧新年去收听收睇啊！咁啊，确实佢真系一首隐藏咗变法密码喺入边嘅新年诗嚟噶嘛！咁啊，今集我哋试下一齐用粤语拆解拆解《元日》，送黄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图换旧符。黄安石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正系推行紧变法。总把新图换旧符，表面就讲紧话换门神，其实暗喻用新政策取代旧制度。春风送暖，暗示改革带嚟希望啊嘛。古人写诗真系字字有玄机。同同日咁样读噶吓，粤语咧叠字。是不是特别有朝阳初升的光亮感？屠苏酒呢，其实是古代的防疫药酒来的。按照规矩，由细就喝到大，寓意呢细路仔成长，长辈安康。新年喝的不仅只是酒啊，还是一份传承。你呢，你家新年有没有什么必做的仪式啊？介不介意留言分享一下呢？当然也都欢迎你点赞转发这条片出去，新年一起换舊符嘛。下集见。
1: 开心听，
6: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6: 越讲越掂。

0: 有限期。
1: 睇下啦，阿卡球咧就话呢、這个突然之间又觉得新嘅一年会好有希望添，2026做得点都好啦，2027应该 OK 噶。聪哥六月份已经搞首新年诗出嚟听一听。上次我咪讲嘅呢个食咗五月粽咧，嗱两句噶嘛，一句系未食五月粽，寒衣咧就唔入笼咁样啦。咁然后通常佢会搭住另外一个版本嘅一句粤语俗语，就系食咗五月粽啊唔够八日咧就过冬啦，咁过冬咧就冬大过年啦，所以好快咧又系新嘅一年嘅啦 ，OK 嘅。呢首歌叫做《我不动》啊，吓佢话佢想喐但系喐唔到啊。另一件事啊，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啲踢嗰啲嘢咧，有一种系你唔踢佢佢唔喐嘅。刚才讲嘅第一个嘅粤语俗语咧就系咁嘅意思咯，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咁样。咁跟住落嚟讲嗰种咧就系踢佢一脚，佢就行一步。交俾洋葱，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踢一脚行一步，字面意思嚟睇咧，就系踢佢一脚，佢先至向前行一步。核心嘅含义就系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被动、懒散、缺乏主动性。呢一类嘅人咧，通常需要有人喺后边不停咁样督促、催逼，甚至系施压，佢哋先至稍微会做一下嘢，又或者系喐一喐。如果冇人盯住嘅话，佢哋就会完全停低落嚟偷懒，又或者系喐都唔喐。类似普通话嘅粗一鞭子走一步，波一波动一动，不推也不动咁解。形容嗰啲人啊喺工作又或者学习上好消极啦，需要人时刻咁样去盯住佢。其实呢一种讲法咧系本嚟就系形容嗰啲赶驴仔啊，又或者系赶牛啊。呢、这个情况下你唔 fit 佢一下，唔打佢一下咧，佢就唔向前。咁从而咧就引申到形容人咁嘅情景当中啦。譬如你可以讲新嚟嗰个仔啊，真系踢一脚下一步噶，唔好话主动做嘢啦，连派俾佢嘅任务啊都要催成日先交到啊！你读书可唔可以唔好踢一脚下一步啫？你阿妈后边死咁拱住你先肯喐，自己自觉啲得唔得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所以第二句今期节目里边分享嘅粤语俗语咧，就系踢一脚行一步啦。咁同埋啱先第一句咧，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咧，其实都有啲异曲同工嘅。一个咧就物理上面嘅嗰种笨重啦，可以讲嚟。另外一个咧就意志上面咧比较懒散一啲，踢一下碌一下。咁另外一个踢一下咧就行一步。但其实两样嘢都有相似，就系、是、究竟个人嘅主动性去咗边度咧？系、天生就系咁懒嘅，定还是系后天环境造成咧？所以如果你系佢嘅叫做老板啊、领导啊、管理者，咁你遇到呢种人咧，其实你与其不停咁去踢佢，不如同佢认真倾下，你到底系咪真系想行嘅先？

咪唱歌嘅就郑融啊，歌名咧就踢一踢都唔喐噶啦，今次就原地踏步。但系即系见话一个人咧，无论有冇人踢佢，如果成日都系企定定喺度等运道，肯定系唔会成功噶啦。咁样同唔同意啊，聪哥？个人就大部分同意啦，小部分都有啲好个别嘅例子唔系啊。譬如近排如果睇世界杯，你会发现咧就美斯就系咁样，唔好话踢一踢喐啊喐啊，经常佢都唔喐嘅。完全企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咧，佢企喺度唔系瞓觉啦，其实佢系观察紧嗰个球场啦。咁即系好似能够去到球王级别嘅佢啦，喺足坛上边其实唔多见，咁就所有位置都可以踢嘅，几多号位都可以。所以你有时见到佢完全好散漫啊，感觉佢好似瞓咗咁样啊。咁但系原来佢到喐嗰时咧，佢会突然之间唔使人踢，佢又识喐嘅。咁所以有阵呢种属于佢嘅散步走廊啦。即又真係唔係話個個都可以抄得到或者學得到嘅。咁所以啱先講過啦，就話譬如如果管理者可能遇到呢啲人，要同佢傾下偈啦，又或者有時唔使人哋同自己傾偈，自己問下自己究竟我想唔想做呢樣嘢，我係咪需要人哋踢我先肯喐啦。

就系望朱慈话俾聪哥个美斯笑死啦咁样。美斯唔系我嘅，讲起啫。我讲美斯散步咧，就讲笑嘅啫。呢首歌真系散步嘅，冼凯琪啊，《剑龙在草地散步》。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越听越啱听，
6: 踢一脚，行一步。同啱啱先嘅四方木踢一踢攞碌咧，都系差唔多嘅。形容一个人咧，一啲主动性都冇，而且咧有时候你嬲佢唔入啊，因为佢唔系专登嘅，嗰种感觉就好似一拳抌落喺棉花上面，望见佢个样子你都唔知系好嬲定系好笑，就好似容祖儿都有一首歌叫做《天然爱》。系佢天生就系咁噶啦，咁你激气又有啲乜嘢用啊？不如悭翻啖气，唉，佢中意点就点，你踢佢就踢，唔踢佢也罢啦。容祖儿，天然爱。

啦 ，Mandy 话多谢郑聪，今晚就试下咩攞个魔方俾阿仔试试，教下佢呢句嘢先咁样。我啱先讲笑噶咋，有人话搵唔到死方木，我就话嗌攞魔方。但系记得就小朋友又好啦，大人又好啦，如果真系搵个魔方去踢咧，谨记啊，喺安全嘅情况下边啦，先至好踢啊。今日讲咗两个词嘅，咁一个咧就系四方木踢一踢碌一碌啦，咁另外一个就啱啱讲完嘅踢一脚行一步啦。其实两个词咧都即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们啦，都教紧我哋好相似、好相同嘅一种成长嘅智慧啊。咁讲得即系叫做肉麻啲啊，扮嘢啲啦，就系即系人生啦。一讲人生两个字，系咪有啲肉麻去扮嘢啊？即系人生啦，即系唔系等人踢嘅吓，够扮嘢未啊？而系自己行嘅咁样咁。无论你话四方木啦，或者系啱先讲啊杨聪点形容啊容祖儿首歌天然呆啦咁样，即系总之你最尾你都要明白，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拣嘅，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做咩一定要喐嘅咩？咁如果我又冇伤害到人哋，我系唔系咁中意喐嘅，咁又 OK 嘅。至于美斯嗰种就完全系另外一种唔喐啦吓，咁你可以选择永远都等人踢嘅，你都可以选择得磨完自己，将自己变成一碌啦，就识得自己碌下碌下嘅圆碌碌嘅木。咁当然你可以揀等人哋去鞭策自己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合理啲嘅话，最好都系自己啦，揾到行嘅路啦。咁所以粤语咧就好生鬼嘅，即系可以用呢啲木头啊、踢一脚啊，咁就将呢种被动啊、主动啊、选择嘅哲学啦，讲得系好生动、全神、入木三分。多谢各位捧场啦，今期越讲越甜啊，我系郑聪。最尾一首歌是麦浚龙，歌名叫做《原地转》。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啊，这个钟数同你关注一下这个晏昼佛山市各区的天气情况啊。展望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住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8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目前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嘅，大家咧要注意多啲饮水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9: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
9: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占位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

0: 绿岛湖园区全面运行，一园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六月，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 你讲，
2: 我听，
1: 我听。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1: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2: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000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小周末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闲怪都入场，就到佛山家 A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亦都谈及到咧就系听晚咁啊，周末咧就进入到八强第二回合嘅粤 B A 啊。咁啊，尝试用世界杯系粤 B A 咁样啦，跨界做条片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见解，都可以咧就系互动留言，添加关注。一起呢就是傾下世界杯又傾下粵 BA 啦。好，咁我哋節目当中呢就是世界杯会讲多啲啦。哇，呢场波其实真係好睇呀。但係时间唔係太友好喎，凌晨三点。挪威对法国队呀，两队波已经出咗线㗎啦。咁即係话係争小组第一㗎啫。你又觉得边队波会成为呢个小组嘅第一名出线呢？挪威定系法国队啊？咁啊，仲有就系两位嘅射手要争紧金靴奖、哦，目前都系入咗四个入波噶吓。咁啊，讲紧咧就系麦巴比同埋阿哈兰德啊。呢一场又边个嘅入波会更多呢、啊？好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话每一届世界杯咧，总要揾啲黑马噶，系嘛？佛德国，你觉得系咪一队黑马嚟嘅咧？因为佢所在嘅 H 小组啊，依度好混乱、哦。就算你话榜首嘅西班牙，都唔系话领先好多噶咋。如果你依场俾乌拉圭击败咗嘅话咧，其实西班牙系存在住，即系唔好话出局咧，起码系攞唔到小组第一咁样嘅情况嘅。佛德国啊对沙特啊嘛，佢系两分嘅，赢沙特嘅话咧就将会去到五分，咁啊即系比西班牙仲要多，系嘛？理论上其实西班牙系可以跌到落去第三嘅、哦，佛德国有冇咁黑啊？啊，大家点睇佛德国今届世界杯当中嘅走势呢？咁啊，到依家为止咧，已经有六个小组嘅剧终噶啦，即系打完啊！韩国队晋级嘅机会咧越嚟越微啦。你觉得佢仲有冇打入32强嘅可能性呢？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终止嘅终字，即系终点嘅终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啊，听日咧开始会有 IHG 啊，咁啊就系三个小组会迎嚟收官噶啦吓，咁喺度先同大家做一个预告啦。其实嚟到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咧，就原嚟唔系话边个出唔出线，有时候仲关系到你以第几出线，因为你会睇到分去边个半区啦。接下来你的对手是哪个呢？这个都会影响着你最终能不能够就是拿到冠军，特别就是强队那堆，真的要好好考虑啊。你潜在对手会不会在前面已经突然间失了威啊，拿到一个不是你预期的位置啊。那后面的球队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可以就看着前面已经打完的小组再揀自己的落位啊。所以就等阵这三个小组都会逐一同各位去拆解一下嘅。咁不过呢个时候啦，我哋都例牌将近段时间非常之热闹嘅 NBA 转会市场跟一跟啊。琴晚呢单消息已经系爆咗出嚟㗎啦。咁最终睇到呢就係黄蜂嗰方面啊，将阿三球拉美路波尔以及呢就早熟隔年啊，咁交易到明尼苏达木狼，换嚟咗拿斯列特，再加上一个呢就係首轮签等等啦，总之就好多嘅，又首轮又第二轮咁上下，起码夹埋呢都有好几个就係未来嘅选秀权，但係人呢就只係暂时係换咗一个拿斯列特过去嘅啫。咁就咁睇落去，其实木狼嘅投入都唔細㗎吧。係咪，虽然你话依家未知道嗰个首轮二轮系边个，但係嗰种即係可以预知，就係首轮都唔会话差得去边度㗎啦。总之我觉得今次明尼苏达木狼系落咗重本，去将阿三球呢就换过嚟啊。但我自己即係考虑过之后就发现，最近呢两次嘅交易啊，其实木狼系咪有啲病急乱投医呢？将阿兰道差唔多半卖半送送走咗啦。 跟住呢一度咧又将都非常之唔错嘅内线阿列特咧就换埋走，咁即系话下个赛季木狼只系得阿高塔高柏特嘅啫。你以前仲话啊，仲有阿唐斯啊，吓啊，唐斯都去到纽约力博度攞咗总冠军啦。跟住阿列特又走啦，依家换咗个球风系好睇嘅，系嘛，好有观赏性嘅。不过咧，即系大家睇咗咁多年喺黄蜂打波都知道佢两大问题。第一系玻璃人比较容易受伤，第二咧就系比较食球队嘅资源啊。即系成队波要围住佢嚟冇嘅，如果唔系咧，其实佢个数据唔会拆得咁靓噶。咁啊，依边又有阿华子，咁我就唔系好清楚佢哋两个可唔可以咧就擦出火花啦。所以我暂时对于明尼苏达木狼呢两单嘅大交易咧，我都会俾 B 嘅评级嘅啫，唔系 B 加，系 B 啫，系嘛？大家有时候依家帮啲小朋友睇嗰啲试卷都知啦，唔会打分数㗎嘛，淨係打 ABCD 㗎嘛，最好係 A 加㗎嘛，咁所以我就係为木狼呢两单交易都係俾个 B 啫，啊一般般。OK， 好啦，咁啊 NBA 又讲完喇噃，咁啊接落嚟呢我哋就马上睇睇今日凌晨四点、七点再到十点好几个唔同时间段啦，咁啊所进行嘅 EFD三个小组嘅情况，因为 D 组系十点钟打，所以咧我唔系嗌 DEF 啊，冇按呢个顺序，我系按咗开波嘅时间顺序。凌晨四点系打 E 组，睇嚟德国队收到我提醒，系嘛？琴日节目最后我补充咗一句，自从2002年巴西队试过小组赛全胜，最终夺冠之后啦。其实再冇世界杯冠军是在小组赛全胜的嘛。德国队心想我都锁定了第一名了小组，是吧？最后一场波赢又是这样，输又是这样，和又是这样，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啊，帮了就是厄瓜多尔吧。厄瓜多尔就是凭借这场的2比1其实就拿到了一个第三名的出线资格了。现在这样看下去呢，凡是四分正胜球不是负数，基本上都能够成为小组第三一个的出线资格啊。咁样韩国队的三分，苏格兰的三分就真是比较危险啦。咁啊，等阵我哋再慢慢讲下。咁睇一睇先，喺依三个小组打完之后，我哋就望到已经有19队波出咗线，有8队波呢就係被淘汰㗎啦。咁啊，其中我哋就望到喺 E 组呢一度呢就係出咗3队波嘅。D 组呢度係出咗3队波啊。

咁啊，分别咧。E 组呢一度出嘅三队波系德国队、科特迪亚同埋咧就系厄瓜多尔，因为科特迪亚嗰边咧就系2-0击败咗库拉索啊。其实琴日同大家分析咗啦嘛，因为科特迪亚系由于喺小组赛当中咧系战胜过厄瓜多尔，就算佢和咗波都好，同积四分都仲系科特迪亚咧会成为小组第二啊。啊，但系咧佢就都仲系比较正路、啊。可以和嘅波咧，佢就赢咗个2-0翻嚟啊！咁啊，厄瓜多尔咧就系、是、守住第三，呢、這个咧就系、是、属于 E 组方面嘅情况。好啦，咁啊，接落嚟咧，我哋就睇睇 D 组先，因为最精彩嘅 F 组咧，我想放到最尾先再同大家回顾吓。嗰边好睇啊，日本啊和瑞典啊，荷兰又有啲靓波咁入啊。接落嚟咧，嗰边嘅淘汰赛对碰好精彩啊！好，我哋讲咗 D 组先，咁啊，美国队啊，咁啊，最终咧就2-3都仲系输咗俾土耳其，咁啊，同样都系锁定咗小组第一嘅情况下咧，对于胜负咧就唔系话太过着紧嘅啫。我睇嘅时候长期都仲系2-2嘅，系去到补时阶段咧就入咗波。咁啊，土耳其咧都叫做挽回颜面啦，吓唔需要咧就话以一个咧就系失败者嘅姿态离开世界杯，咁啊即系去到最尾都会赢翻一场波，咁样咧就系获得一个三分嘅。但系另外一场波就真系冇意思啦，我睇个样啊，知两队波唔想喐噶啦，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应该系呢一届世界杯一场比较明显嘅默契球。就此出现啊，两队波系闷和，攞到咗出线嘅资格，真系踢佢都唔喐噶，就系望住个0-0，都唔似有啲波有时候咧，人哋即系做戏做全套啊嘛，明知你就系打和携手出线，咁你起码都一人一粒啊，整个1-1啦，系嘛？啊呢一边咧就怕，喂边队波失咗，可能啊追唔翻啊，不如就唔好喐啦，就0-0啦。好嘛，咁啊，所以咧就系闷战一场之后，喺 D 组呢一度咧就系美国、澳大利亚系获得咗出线，而巴拉圭咧系待定。点解呢？因为佢同样系有四分，不过咧就有负两个嘅正胜球，即系仲系负数嘅正胜球啊，所以佢仲需要咧就系同其他嘅小组去对比。但系就对于嗰啲只系三分嘅球队嚟讲咧，佢就占有优势噶啦。好啦，咁啊，韩国队究竟仲有冇出线嘅希望呢？咁我查过下啦，咁啊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先得，剩低六个小组啊，需要同时满足至少三个条件。咁啊，大家睇下呢三个条件可唔可以咧，就系、是、实现到啦。第一，西班牙要赢乌拉圭。咁啊，依个应该就相对容易实现嘅，系嘛？西班牙就唔系话帮你，而系我自己都想巩固呢个小组第一㗎，系咪先？嗱，咁啊，三个里面起码有一个先，我觉得系比较大嘅成数可以实现啦。塞内加尔唔能够赢伊拉克两球或以上，而伊拉克就唔能够赢塞内加尔五球或以上。咁啊，主要就睇前面嗰个条件啫。塞内加尔赢1-0咯，系嘛？咁啊攞个三分先啦，但系其实意义唔大嘅，因为塞内加尔同埋伊拉克咧都系零分，两场波输晒球队啊，就系、是、法国同挪威嗰个小组啦，嗰边咧就一二名已经锁定咗出战资格。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第三个条件咧系奥地利要赢阿尔及利亚，第四个条件咧就系民主刚果唔能够赢乌兹别克，或者乌兹别克唔能够赢民主刚果六球或以上。第五个条件咧就埃及要战胜伊朗，第六个条件咧就加纳要战胜克罗地亚。嗱，我就咁望落去，其实韩国队都唔系话完全冇晒机会噶噃，系嘛？起码西班牙呢度你只要正气啲，应该乌拉圭唔系佢对手啊。埃及嘅实力应该仲系喺伊朗之上啊。加纳面对住克罗地亚又唔系话完全冇胜算啦、啊，系嘛？六大条件里面我就咁望落去，起码都有三个系有一定嘅机会能够实现，甚至奥地利赢阿尔及利亚。

撐歐洲波咁樣都有翻咁咗實力嘅。好啊，咁我就睇下韓國隊夠唔夠命硬啦。六個條件裏面滿足當中嘅三個就能夠出線。好，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睇下真係最精彩嘅 F 組啦。特尼斯就已經係出咗局啦，咁呢場波其實佢都唔夠砌嘅。咁最尾呢就係輸咗俾荷蘭。荷蘭呢就開波唔到10分鐘嘅2比0領先，最終係3比1呢就係奠定咗小組頭名。接落嚟淘汰賽32強嘅對手都將會係 C 組第二嘅摩洛哥。荷蘭鬥摩洛哥啊，好多人都覺得正啊，好睇啊。再望埋另外一場瑞典，咁最終同日本隊呢就打成1比1和波啦。咁所以呢就係原嚟嘅排名不變。日本呢就係排喺 F 組嘅第二，瑞典呢就係排喺 F 組嘅第三。咁即係話接落嚟佢哋嘅對手同樣都誕生㗎喇喎。真係將漫畫寫入到現實當中啊。世界盃裏面我哋終於見到日本對巴西啦。究竟係邊個覺得係揾到個好對手呢？我相信日本其實心底裏面呢，佢唔會話真係完全好怕巴西嘅。如果俾你去揀啦，嗱，嗰邊瑞典嘅對手雖然待定，但目前只要正路嘅話呢，好大概率會對法國隊啊，即係法國隊只要攞到小組第一就應該係對呢邊嘅瑞典㗎啦。嗱，法國、巴西、摩洛哥俾你揀啦，日本隊俾你去揀呢三隊啊。我覺得佢可能真係會揀巴西喎。點解呢？因為你對嗰啲歐洲波啊或者非洲波呢，你喺身體啊各方面嘅條件呢係肯定吃虧嘅，體力啊你都唔會呢就係俾對手佔優啦。反而巴西名氣係大嘅，屆屆都係奪標嘅熱門咁計啦。但佢都好耐冇攞冠軍啦，對上一次就韓日世界盃嘛。同埋就係巴西佢更偏向於呢就係腳法。而日本隊佢哋早期啊即係慢慢崛起呢，其實就係向巴西學嘢，包括佢哋嘅歸化球員啊，咩呀，山道士啊，呂比蘇啊，嗰啲球員啊，其實都係嚟自巴西㗎嘛，就係、是、巴西嘅歸化球員過嚟㗎嘛。呂比蘇其實就係盧比士嘅意思嘛，就係咁樣去歸化返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日本隊就其實就唔會話真係完全怕巴西，甚至佢覺得今時今日我喺腳法上面都有信心同巴西隊咬咬手瓜喎。之前嘅熱身賽又贏過巴西呢，所以就俾你去揀呢三隊波。我覺得日本隊佢應該都仲係想揀巴西嚟打嘅。咁就好睇啦，32強巴西會唔會被日本隊淘汰呢？呢一場波我哋到時候一定會做返期話題。今日唔傾住，早個頭我哋遲啲先。今日傾咗韓國隊會唔會入到32強先啊。好啦，咁談到即將要對巴西嘅淘汰賽，主教練森保一擺低咗一句都幾有意思嘅說話喎。無論如何啊，我哋都要必須要爭勝嘅比賽啊。顽强、坚毅、坚韧，战斗到最后一刻。咁睇睇日本队能够做到啦。咁荷兰七分钟连入两波，系创低咗队史近55年嘅最快入波纪录。嗱，荷兰咧，我记得喺世界杯开波之前啊，咪有一个好神奇嘅唔识波嘅统计数据嘅好叻嘅人士嘅。已經係對上兩三屆世界盃啦，都已經俾佢呢就係命中咗最後嘅冠軍啦嘛。佢後來呢就通過咗好多嗰啲算法啊，咁最尾就得出呢一屆世界盃嘅冠軍會係荷蘭喎、哦。係咪我讀呢一單內容出嚟嘅時候，即係好多朋友都唔覺得好似好不可思議，荷蘭無冕之王喎、哦、千年老二吧。你攞世界杯冠军，但依家睇下荷兰队波，其实唔系话好差啫，甚至有啲超出预期啊！因为佢哋嘅中后防系世界顶级嘅，包括云迪克领衔嘅整个防线啦，成日被诟病就话前锋差，唔识入波，但你睇荷兰，哇，这个小。

0: 小组赛里面，你知唔知佢入咗几多波啊？入咗十波啊！我就咁望落去，已经结束嘅小组当中，除咗德国队同佢一样多之外，系冇球队比荷兰更多入波，但系德国队有七个入波喺富拉索嗰度刷翻嚟噶嘛。但系荷兰唔系，你睇佢个小组有日本、瑞典、特尼斯。即系依三队波整体嘅实力都唔系话好差嗰只啊，可能特尼斯叫轻轻差少少，瑞典啊、日本啊呢啲都好打得噶嘛，竟然夹夹埋埋喺呢个小组入咗十个入波，荷兰真系谂唔到啊！嗰、那个锋线咧就冇乜明星啊，但系入起波佢哋绝对咧冇问题嘅，所以会唔会真系荷兰会成为一队暗地里走出嚟嘅一个可以冲击冠军嘅球队咧？好啊，我哋到时候再睇睇，但系佢嘅接落嚟嘅潜在对手唔容易打㗎，就係、是、上一届嘅黑马去到半决赛嘅摩洛哥啊，睇下可唔可以呢就过到呢一关啦。OK, 好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就去咗客户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藏文都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睇谈，顺带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谈啦。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2: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4: 哇，呢、這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菜。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啦，咁啊，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啊！依家倾紧咧就系听日凌晨三点啊，真系好想起身睇咯，系嘛？呢一场呢就係挪威对法国队啦，麦巴比对夏兰特啦，咁啊除咗係争少咗第一之余呢，亦都係目前啊射手榜好重要嘅一个对决啦，都係双双入咗四个入波啊，两位嘅高手。佛德国啊会唔会成为一匹黑马呢？因为佢所在西班牙呢个小组非常之混乱，西班牙有咩闪失好可能唔会係小组第一㗎啊。世界杯打到依家为止咧，就六个小组啊，已经系踢完啦。咁我哋中场时间咧用个终点嘅终字嚟点唱。韩国队虽然晋级嘅概率咧就下降咗啦，但系啱睇到咧就系六大条件当中，只要满足当中嘅三个，其实佢都仲有机会能够出到线。你觉得韩国队可唔可以搭上尾班车，进入到32强呢？好，咁呢个时候呢就同大家睇睇啦。因为呢就係12个小组嘛，咁目前已经係结束咗一半㗎啦。係诞生咗19支晋级到32强嘅球队。同大家数数啊， 里面呢就会有墨西哥啦、美国啦、德国啦、法国啦、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瑞士、加拿大、巴西、摩洛哥、波克、南非、科特迪亚、厄瓜多尔、荷兰、日本、瑞典、澳大利亚。而小组赛出咗局嘅呢都有八队噃。分别呢就係海地、土耳其、特尼斯、约旦、巴拿马、捷克、卡塔尔、库拉索。我就咁望落去都仲係相对正路嘅。係咪冇理由啊海地啊库拉索啊呢啲入咗32强啊真係意想不到㗎嘛。但係我总觉得32强如果你问唔整返一队超出预期嘅球队呢又好似令到呢一届世界杯嘅抗军失去咗意义啊。係咪哦，咁即係纯粹就係俾你过嚟踢三场小组赛又返归啦咁样。就体验唔到呢届世界杯抗军之后啊所产生嘅一种积极嘅效应，就係通过抗军而係俾到一啲可能以往入嚟正赛都难嘅球队最终打入淘汰赛喎，咁样就得到一个更好嘅效果体验啦。会唔会呢一队波就係佛德国呢？虽然你话哦咁南非啊厄瓜多尔啊係咪呢啲都可以叫黑马係咪，但係佢哋以往都踢过世界杯㗎啦嘛係咪，但係佛德国系第一次咗喎，第一次入世界杯就能够出线，嗰种嘅震撼感系争好远㗎喎。国际足联会唔会有呢一方面嘅小心思做啲效应出嚟呢？嗱喂，其他嗰啲啊唔知名嘅球队你以佛德国为榜样，你睇人哋第一次入世界杯就出线啦，下一届等你哋做场好戏啊，会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呢个纯粹我自己即係諗多一个层面嘅嘢啫，係咪有时估波系咁㗎嘛，係咪除咗啲基本面啊嗰啲要去睇啊伤病啊交锋往绩啊呢啲即係最基础啦，做功课就做呢啲，但係我哋仲需要即係你自己集埋嘅一切所有资讯经过你思考之后得出一啲好可能好奇怪嘅諗法，你都可以尝试套落去㗎喎。今届世界杯到依家为止我冇统计一共踢咗几多场波啊，但係呢就好多嗰啲嘅平台啊 ,app 啊就算你去买个外卖呢，突然间佢会跨界嗰度喂有得估一估每一日嘅比赛场次咁样喎 ,A 组 B 组一轮轮咁样佢一路俾你估㗎嘛。咁依家呢嗰度有个统计就同我显示出嚟，就开波到依家为止我已经累计命中咗23场波㗎喎。因为佢唔同嘅场次呢可以瓜分嗰个总奖金㗎喎。佢好似去到最尾係50几场定係60几场係最犀利嘅。咁我目前我已经係命中咗23场，应该到一个比较中段嘅位置，睇下可唔可以继续跨越啦。OK, 咁或者我哋稍稍息转头听隻歌继续同大家去讲波啦。
10: 下午2:30。
11: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3: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6: 道，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5: 第二篇物权
17: 道，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5: 第三篇合同
1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5: 第四篇人格权
19: 都 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0: 第五篇，婚姻家庭
21: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李乌航。
22: 第六篇，继承
23: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2: 第七篇，侵权责任
24: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2: 最后仲有负责
25: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6: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2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8: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咧就系参与话题讨论，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转头啦，我哋就会睇睇挪威对法国呢一场啊，哇，榜首大战，亦都系射手大战啦。佛德国会唔会成为一只黑马呢？咁啊，韩国队啊，有冇机会打入到32强呢？好，咁呢个时候咧就听只歌松松先。咁啊，今日咧都比较多朋友拣咗呢一首，啊，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啊，好耐冇听啦。佢系嚟自赵传，亦都系佢嘅成名作之一。我终于失去了你。

好啦，咁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啊，话时话话，你支持嗰队波失去咗未啊？唔会咁快被淘汰啊嘛？好啊，咁啊，欢迎你啊，继续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呢个时候或者都读翻前面各位嘅一个留言情况啦。好啦，咁啊有点歌嘅，亦都有咧就系倾下世界杯嘅。奥运就话睇好法国队系第一，佛德国咧就黑马，韩国队就冇机会啦。云上就话三球呢两年都冇咩亮眼表现啫，讲紧 NBA 嗰边嘅交易系嘛？我都话其实木狼我都唔好睇得明佢呢两次嘅交易其实为咗咩？实力是不断下降紧，由唐斯走咗之后，对波已经唔具备任何争冠嘅可能噶啦。华子再等多一到两季，我预计佢一定会离开木狼。三球是唔系佢最合适嘅选择嚟噶？呢个系为换而换嘅啫。大家睇睇啦。总之就阿 Cat 姐讲啊，韩国队绝对冇机会啦，大好形势自己唔争气。今晚法国队同挪威咧就估会握手言和。阿伟依首歌就话要送俾韩国队听，叫做故事终章啊！啊，睇下有冇先啦。今日都有唔少冷门嘅歌啊。金沙就话巴拉圭唔系同澳大利亚打平一比一咩？巴拉圭系零比零啊嘛，冇入波啊嘛。今朝10点嘅比赛。土耳其

0: 嗰边系3-2赢美国队，巴拉圭系0-0和澳大利亚。细细只就话啦，啊，收到最新消息啊，迪金斯要翻去法国处理母亲嘅身后事，缺席呢一场波嘅指挥，所以咧就认为系打平机会比较大。啊，琴日节目我已经提前公布，我前日节目就讲咗啦，就已经讲咗迪金斯呢场波佢唔会临场执教啊。大家都体谅嘅，喺呢啲事情肯定要翻去先处理啦吓。天空幻影就话啦，啊，唔可以咁样讲木狼喎，啊，想当年木狼总经理同爵士七换一换啊，高柏特翻嚟同力博啊换走唐斯，咪一样咁多人唱衰，但系结果换嚟咩呢？换嚟就系木狼两次打入到咧就系西决啊，呢个成绩好多球队都难以到达，入西决啫噃。但系以华子咁样一位球员嘅实力，只系去到西决，会唔会有啲浪费啊？你要咁样谂先得，人哋唐斯嗰度攞咗总冠军啦，啊，你先西决啫，系嘛？小俊就话韩国队回家啦，罚德国32强止步啊！啊，法国队平挪威，哇！咁多人睇呢场波和波嘅喂，系咪啊？咁，啊，另外啊，真系将漫画照入到现实啦！日本队嘅镰田大地啊，化身太空翼啊，大空翼斩杀巴西队。日本队讲啊，英格兰同荷兰我都唔怕，仲怕你巴西咁样。漫画系咪真系有过一幕噶？呢个依家因为依家啲 AI 好犀利噶，足球小将其实我睇到后边我冇睇啦，睇到后面即系佢哋踢到国家队嘅时候我冇睇啦。但系呢个漫画真系日本对巴西嘅喎，嗰场波最终比分系几比几啫？好啦，咁啊提醒翻话日本系1-1打平系嘛？系啊，日本系同瑞典1-1啊嘛。健身就话，如果法国队唔收住踢，应该系能够赢挪威嘅，怕嘅就系收住嚟踢。另外觉得韩国队系能够入到32强，后面本身就有两队波铁定排居后面啦。咁最后4个只有比利时有机会跑出，所以仲系比较稳咁话。东南就讲及到法国队今晚赢挪威小组第一，韩国队应该仲系理论上可以晋级。阿森亦都话韩国队能够搭上32强尾班车。我做朋友真係一流，呢一位老友记嘅留言就话佛德国必须啊，就要系佢啦，即係黑马吓嘛。亦都希望同刚果金两匹黑马一黑到底，入到16强啊，甚至入8强啊，有冇咁夸张啊？成成就话日本打巴西啊，如果可以斗到点球，应该係巴西有利，所以日本队会争取法定时间就要赢波。另外呢，佢就唔睇好韩国队能够获得晋级。啊，啱啱呢，即係一边听歌，我就顺带打返开嗰个 app 啊，就係平时我都几鍾意用呢个嚟点外卖嘅。啊，但佢好得意㗎喎，佢呢嚟点外卖嘅时候会有嗰啲积分啊。咁由于世界杯期间啦，包括你上嗰啲咩充手机话费嗰啲三大运营商嘅平台，佢又可以玩竞猜，点个外卖佢又可以玩竞猜，所以有咁啱得咁巧啦。其实我系从世界杯开波嘅第一场到依家为止，我一场不漏啊，全部都有去估嘅。啊，啱啱我拆翻开呢个嘅纪录咧，原来我已经系命中次数系达到32次，我估中咗32次啦，啊，即系开波到依家为止啊。咁啊，根据翻咧就系你呢个嘅平台咧，佢就分7个级别嘅。我目前咧就系去到第5个级别，再往上走咧就系51场以及79场，就能够咧就系额外瓜分唔同嘅总奖金，哦，啊，睇下有冇机会再向上冲一冲啦，啊，目前系32，距离51啊，好似都仲有啲距离啊，睇下有冇呢个实力可以咧就系冲到上去啦。
1: 有梯度不将就。

10号凌晨一点，都唔系话唔可以考虑一点钟夜啲。咁啊，去到早上九点咧，就系、是、荷兰对摩洛哥啦。咁啊，时间系靓仔嘅，起码唔使挨夜啦。6月30号早上九点系荷兰对摩洛哥，凌晨一点系巴西对日本。6月29号凌晨三点咧，就会有南非对加拿大。睇嚟东道主啊，真系有啲运行喎。俾你点执啊，都执唔到对南非咁好嘅对手俾你打啦，系嘛？加拿大唔会咁样都错过系嘛？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马上睇睇接落嚟呢个比赛日啦 ，IHG 依三个小组嘅情况。凌晨三点系 I 组，即系话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呢一场嘅比赛咧，要睇嘅朋友咧，将要系挨夜先得啦。咁呢个小组其实形势好清晰噶啦，法国、挪威都系两战全胜，同积六分咧就提前出线。咁啊，法国队会比挪威咧就多一个嘅净胜球嘅，即系话如果呢一场系和波，法国队依然系小组第一。而塞内加尔同埋伊拉克咧就两场都系输晒，所以咧就净胜球仲要比较差添，一个负三，一个咧就系负六，所以韩国队一定咧就瞄住呢个小组啊，系嘛？咁啊前面提及到啦，即系六个条件当中达成其中三个就 OK， 咁啊梗系希望塞内加尔唔好赢到伊拉克两球或以上啦，你赢一比零嘅话咧，其实都仲系韩国队嗰度咧，可以咧就系压过呢个小组噶噃。咁啊，塞内加尔可唔可以大炒伊拉克咧？系成为咗佢哋争取小组第三出线嘅关键。所以一样嘢我要提醒翻你，塞内加尔或者叫伊拉克啦，咁啊双方都有一定嘅战意，唔系话净系赢对手，而系仲要入多啲波先可以确保自己出线嘅希望。但系伊拉克就好问啊。要赢塞内加尔五球或以上先得，基本上系唔会实现啦。咁啊，主要咧就系睇塞内加尔呢一度咧，可唔可以咧就踢场好波啦吓。阿文尼啊，嗰啲应该都系最后一届世界杯噶啦。咁我哋分开嚟睇啦。咁啊，讲翻重点啊，麦巴比对夏兰德。咁啊，目前两个都系入咗四个入波，争紧咧就系金靴奖嘅。我觉得呢一场波冇预期当中咁精彩嘅。系嘛？咁啊，虽然咧就有两大射手，但大家都知道佢哋嘅目标都希望能够喺淘汰赛度行得更远。其中法国队肯定咧就系要争冠军啦。所以即系呢啲小组赛嘅一两场得失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唔系话最重要嘅，甚至会作出一定嘅轮换，为32强咧就系做好呢个嘅准备噶啦。但系麦巴比咧就预计佢要同夏兰德仲系要咬咬手瓜。咁啊，睇下边个咧就可以入波更多。咁啊，喺法国队呢边都有非常之强大嘅攻击线啦。咁啊，相反咧就睇到挪威呢边，咁啊主要都系夏兰特同埋奥迪加特。咁啊喺度咧就系双子星咁样去攻击嘅啫。咁啊，而挪威嘅后防线咧相对会差啲噶，所以呢场波如果法国队去到尽嚟踢嘅话咧，挪威应该系唔够打嘅。但是法国队其实和波就能够小组第一㗎喇，所以呢样嘢你要打上一定嘅折扣先得。咁暂时睇到呢就係法国队呢一场波起码要赢波先得，和波就唔得㗎。即係嗰个游戏角度嚟讲，法国队要赢波先得。好啦，咁再睇睇H 组先啦，睇埋呢个比较混乱嘅小组啦。就係所讲及到呢就係有黑马所在嘅佛德国啦。咁其中呢就係西班牙係会面对住乌拉圭喎呢一场嘅比赛。西班牙只要和波其实就大概率可以攞到呢就係小组第一㗎啦。但係输波会麻烦㗎，一旦输波呢就会俾乌拉圭反超啦。佛德国一赢埋沙特又将你反超㗎喎。所以西班牙係唔输得㗎呢场波。和波可以，但係输波会好危险，会跌到落去呢就係第三嘅。咁暂时望落去呢就西班牙呢边信心仲系有嘅。起码要赢到两个入波先尽兴啊。咁其中睇到呢就是西班牙论到整体嘅实力同埋表现呢，应该就系比乌拉圭呢更加称先。因为乌拉圭自从苏亚雷斯啊仲有卡云尼啊嗰大炸啦全部退晒之后呢，我觉得对

0: 波依家已经系不复当年勇啊！吓，纽尼斯嗰啲又上嚟冇表现嘅，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正路嚟讲咧，仲系西班牙会掌握住最终嘅主动权，就睇下佢想唔想赢得尽兴嘅啫。咁相反咧就系佛德国，系今届世界杯到依家为止最大黑马，咁只有50万人嘅一个西非岛国啊！咁先后两轮咧就逼平咗西班牙同埋乌拉圭。第一场就有惊喜啦，0-0啊，冇俾西班牙入到波添。咁至于沙特就真係唔係好顶使啦。首先自己係冇波入之余，仲要第二轮0-4惨败俾西班牙。咁所以一场嘅比赛啦，我諗佛德国都唔係话冇支持者㗎噃。我就担心佛德国会热起身啫。如果仲係低低调调呢，我觉得佛德国係可以考虑，但係依家咁样嘅情况呢，咁大家要小心一啲囉。依场波我觉得有啲问题喎。佛德国只不过同沙特系平起平坐啊。但係佛德国想出线嘅话，其实和波唔系好够皮㗎喎。你和波得三分。即係你仲要同人哋计数，计人哋其他小组，你最终排即係可唔可以压过人哋。所以场波我真係有啲担心佛德国喎。你係咪点都要有啲轻微让步先似样呢？小心一啲呢场波佛德国。好啊，咁啊或者再一个小组我哋转头返嚟再傾啦。
1: 防灾滅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滅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翻到嚟今日再一 part 节目啊，咁其中 H 组啊，啱啱讲完嘅佛德国啊、西班牙嗰个小组咧，系早上8点开波啊，时间仲系唔错嘅。咁继续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去到中午时分11点啦，会有 G 组方面嘅赛事，新西兰对比利时，以及咧就系埃及对伊朗嘅比赛啊。呢个咧就系、是、G 组方面，咁目前咧就系埃及形势最好嘅，有4分啊位居榜首啦。伊朗、比利时竟竟然都是同积2分、哦、伊朗啊，我真的很难去把握啊！我不是很知道，即是究竟他肯定是争气的，伊朗踢到依家为止啊！但是由于即系呢个世界杯主办地对他哋有诸多的刁难啊，是会成为了他哋能否顺利出线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伊朗对埃及呢一场嘅比赛，埃及是和得起。但是伊朗只是和波是去到3分不稳阵，那边相比利时呢是会对着相对弱的新西兰啊。所以如果你说正路来讲呢，应该仲是这个小组埃及和比利时呢是直接出线，而伊朗呢就要睇睇他们的做法是怎样啦。好吧，咁差唔多啦，咁三个小组大致同大家呢就是走咗轮啦。咁值得提已经嚟到呢就是星期五啊。咁包括呢就中超重新开波喇，今晚7:35呢会有青岛海牛对云南玉坤。咁同样呢今个星期有 F1 嘅奥地利嘅大奖赛会进行呢，就是一年再到呢就是2年啊，再到正赛啊，鍾意 F1 嘅朋友呢就唔好错过啦。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送上另外一首作品。都有好多朋友点唱嘅《终身美丽》啊。

0: 好啦，一边听歌，亦都读多几条留言啦。阿细号就话睇到日本队喺世界杯大赛嘅表现，好妒忌啊！亦都要承认，人哋真系已经系跻身到世界级强队嘅行列啦，可攻可守，仲可以全控，亦都证明咗足球并非欧美先能够踢得好嘅。亦都希望即系中国队呢一边可以争气啲啊！节目够晒啦，我哋去到星期日再倾过咯噃。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8: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9: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8: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1: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2: 啊？
1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2: 收到，即刻嚟。
2: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5: 喂，诶，系啊，
1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8: 爸爸，快啲等我吧。
1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1: 是梗是陪啦。
2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嘈醒下大家先啊！下午3:09啊，就系揾食嘅时间啦。哎呀，瞓醒觉未？咁啊，你瞓醒，我哋瞓醒啦。开始啊，开始吹水啦。吓、啊，广东广西广东西。刚才听过呢首歌叫《岁月无声》Beyond一首歌吓，咁啊精神一下先吓，咁啊行呢钟数咧，大家一齐可以听听东西，一齐倾倾偈。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我哋你嘅家人啊，家通博同埋卓卓。
1: 系咁啊，如常咁样准时恭候大家啦。晏昼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啊？天气比较炎热啊，记得饮多啖水，亦都欢迎啦喺佛山家里边咧同我哋吹吹水。咁啊，讽刺成为大热天时，今日过咗去从化嗰度避暑，山上。
0: 确实清凉、啊、哇，咁真系吓、啊，即系衰仔走得摩啫，边度凉走去边度系咪？啊，咁系啊，今日咧天气依然都系比较晴朗嘅吓，咁啊热咧又即系惯咗啦，系咪？咁啊，大家总之咧又唔好话着得太过即系长衫长裤多得滞吓，尽、量着啲棉啲嘅宽松啲嘅，咁啊舒服好多噶。
1: 反正啦，夏天啊呢几个月啦，段古屋企都离唔开风扇啊，离唔开空调啊咁样噶啦。
0: 冇错啦吓，咁啊下午钟数咧，欢迎大家光临啦。唉，瞓醒觉之后，成个人都精神晒好多噶。咁啊啲朋友好似头先我见到话喺会展嗰度听紧我哋节目啊，搞紧咩会展啊？佢我哋不忙，依家继续听东西咁样吓。多谢你先。
1: 喜欢。独处的猴啊，之前咪话佢一对仔女都个成绩出咗嚟嘅，咁、都考得几好。然后而家应该系填报志愿嘅情况啦，去咨询下。
0: 哦，咁样吓，咁啊希望能够顺顺利利吓，咁啊好运啊，年年就系啦。行中数咧，都系大家咧，又系啊为咗避暑咧，除咗去啲唔好咁热嘅地方踎之外咧，都记得补水先啦吓。咁啊，即系行咧就系吓适当补充一下啲水分。但系咧补水要注意、啊，琴日我哋节目讲咗啦，唔好话多饮太多啲啊嗰啲奶茶之类嗰啲碳酸饮品嗰啲，系嘛？
1: 因为有啲朋友话咧，啲咖啡因啊，即系就算系晚黑啊，早上饮奶茶，晚黑仲系瞓唔着觉。
0: 冇错啦，饮咗之后对身体唔好之外咧，对即系解唔到渴嘅。仲有一样要提醒一下，依家好多人咧中意，尤其嗰啲嘅后生仔啊，运动完之后啊，或者系总之热完之后咧，就翻屋企度唔理三七廿一啦，一下子攞一大杯嗰啲嘅冰水啊，好冻嗰啲咧，有啲甚至放啲冰落去嘅，或者冻到个不得了嗰啲，掘掘掘掘掘咁样饮，咁你就注意啦。其实咧呢啲咁样嘅饮法系对身体极之冇益。即刻会导致一啲疾病嘅，就好似早一排话有个僆仔又系咁样嘛，运动之后大量饮嗰啲冰水嘛，饮完之后咧突发咩咧？阑尾炎啊！你有冇听闻过啊？
1: 即系盲肠炎啦，系嘛？
0: 盲肠炎咪就
1: 系
0: 啦。
1: 咁啊，当时咧又去到医院嘅时候咧，话个急剧腹痛啊嘛，咁啊固定一开始系肚脐咁样痛嘅，肚脐周边，后来咧就固定喺右下腹，咁送去医院之后咧，医生判断就患上急性嘅阑尾炎，即系盲肠炎啦。咁而且咧，佢话佢盲肠已经出现咗明显嘅水肿啊，
0: 卒
1: 之就搞咗个切除嘅手术咯。啊，不过讲翻起嘅话，由于天气热啊，所以而家各类肠胃嘅叫急症啊，系多发嘅季节。咁其中咧就话急性嗰个阑尾炎啊，系打。特别多，尤其啲后生嘅群体，五月份以嚟啊，话南京某间医院嘅急诊啊，累计接诊咗成百单，就系呢啲急性嘅盲肠炎咁。
0: 冇错啦，有啲人话唔系嘛，有啲冰水同盲肠嘅关系咩？最多系刺激嗰啲肠胃嘅啫，你错啦。而啲嘢冻呢样嘢啊，你唔好睇小佢，因为嗱，你运动之后嘛，系咪先？哇，嗰阵时系好颈渴吓，好缺水，你搏命冚冚声饮啲冰水。当你人体大量出汗之后咧，你知道一出完汗之后咧，嗰啲肠道嘅血管啊就处咩咧扩张咁样嘅状态。你骤然间冚一声，成吨冰水咁倒落去，嗰啲就寒凉啊，大佬。佢会系强烈刺激，唔系话一般刺激，强烈刺激你嘅肠道，咁啊打乱咗你肠道正常嘅蠕动，进而诱发阑尾发炎。咁嘅原理都有嚟，你唔识咧？
1: 哇，真系第一次知喎，饮冰水会导致盲肠炎。
0: 所以咧，除呢样嘢咧，饮食唔规律啊，或者唔卫生啊，呢啲亦都要注意嘅。因为夏季咧高温咧冇错，佢会即系譬如屋企啲嘢，啲食物啊好易变质嘅。你如果食用啲路边摊嗰啲，如果又系咁样嗰啲，而家又系变质嘅，或者隔夜菜嗰啲，或者生冷嘢嗰啲，或者辛辣刺激性嗰啲嘢。亦都会加重咧肠道嗰个负担嘅，引发呢个肠道感染嘅，好多嘅喺夏天。
1: 咁另外咧，夏天啊，好多朋友中意食宵夜嘅，就熬夜啊嘛，再加上近段时间系咪睇嗰啲菠菜好精彩啫？

0: 哇，熬夜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啊，破坏肠道嘅菌群平衡，亦都系大幅咁减弱咗阑尾嘅防御能力啦。咁本身免疫力都下降啦，再刺激一下咪特别容易发炎咯。
1: 冇刺激系嘛？
0: 系啦。
1: 一半真假嘅话咧，天气热咧，我上班两只水杯啊交替咁饮，一杯咧饮啊菊花茶啦，另一杯饮啊生普啦。
0: 啊
1: 咁应该冇问题嘅，啲茶叶咁交叉饮应该冇问题嘅。
0: 佢嗰啲应该系属于温水啊，唔系冻水啊呢啲。
1: 佢咪冻嘅，即系话两种茶叶冲住唔同咁样饮吓。不过我建议唔好浓茶啦，系嘛，只能够即系清少少，就比较稳阵啲啦。
0: 其实原来喺生活之中咧，好多嘢都会导致嗰个阑尾发炎嘅，即系比如话你坐住喺度唔喐啦，现代人好中意就少运动就坐住唔喐咁样，仲有就饭后嘅剧烈运动啦，都会导致就中招。就是阑尾炎，咁因为咧长期久坐啊，即系坐住喺度唔喐，长时间咁样就会导致咧嗰啲大便啊堆积喺度，就形成一个叫做阑尾啊咩粉石咁样。
1: 系噶，你食饭之后即刻去剧烈运动，要跑步啊，打足球啊，嗰啲系攞命噶，又系推动你嗰啲叫粉石塞住你个阑尾噶，又有块急性炎症，哇阑尾炎好鬼痛噶嘛，我就未试过啦。咁啊，总之有个朋友，佢好似早两年又话入咗医院痛到不得了，最屘又割阑尾嘛。
0: 要做手术噶啦，要切除噶啦。
1: 切除嘛，切除咗可以爽晒，咁梗系佢可能就系饭后运动嘅犀利啦。咁所以咧一定咧喺夏天里边一定要注意嘅吓，即系饮食啊，同埋运动啊，咁啊适可而止系啦吓。OK， 咁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呢继续收听广东西嘅。阿永话啦，打卡先郭Sir最初肯好啊，大家肯好啊，个南宁呢两日呢唔系好热嘅，系阴天有啲雨好舒服喎、咁样。
0: 广西南宁嗰边
1: 好舒服啦。阳光话啦，哎饮嗰啲垃圾饮品啊等于俾医院制造赚钱机会系啊。你唔好以为得个爽啊，你爽嘅时候啊赚啊钱就出咗。又挨病痛好辛苦㗎。
0: 跟住荷包又受伤呢，你估买嗰啲平㗎真係。咁潇洒的蓝天呢就话郭Sir吹吹，我而家家具厂啊喺车间用收音机撑场开緊部牛角线嚟上班喎。
1: 哦，我要开部牛角收音机添继续撑场係咪啱啦，肯中数冇乜细艺啊，咁最好听下广东西呢。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吓、啊、醒醒神真系草蜢吓，草蜢跳来跳跳跳扎扎嘅系咪？所以佢一首嘅歌又爱又恨啦，唉，真系都好多时都又爱啊又恨系咪？
1: 吓、啊、会唔会对呢个夏天都又爱又恨，又中意佢阳光灿烂啦，又中意佢太过热情啊？系
0: 人都好矛盾嘅吓、啊，不断解决矛盾之中进步系嘛？边个话斋？确实系。有人要解决唔同嘅问题，但系只要心态好嘅话，乜嘢都会变好嘢，系咪？外星人话草蜢咩歌嚟噶，好熟悉喎，咁又爱又恨啦。
1: 佢话一下子又醒唔起歌名，好似执笔忘字咁样，系咯，又爱又恨啦咁啊。
0: 天空幻影话啦，哥哥，我依家喺屋企系嘛，我而家边听你做嘢，咪边听你哋东西，边喺鸡棚度执鸡蛋，咁好嘢，系嘛？个金人。今日嘅鸡蛋啊，执都执唔完啦，食唔完啦，根本食唔完啦！
1: 哇，喺度晒命，哇，好晒喎，太阳好猛烈喎、
0: 啊！自己养个鸡嘅鸡蛋啊，特别好噶喎、啊，吓、啊、放心食啊，环保啊，嗯、好味啊，咁啊，多唔多啊？我帮你卖下，系嘛？呢啲人唔怕卖啦，自己种嗰啲系咪？唔系自己养嗰啲吓。
1: 而且最紧要佢话唔使钱啊嘛，自己养嘅自己食啊嘛，免费呢样嘢最好啊！
0: 咁系食入口又一定要好系嘛？
1: 系啦。
0: 莲子话啦，我今日上午收到一条短信啊，6月26号啊，今日系日六号啊。佢话系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禁毒办提醒啊，佢话咧滥用呢个麻精药品就系吸毒吓、嗯嗯啊。你我参与拒绝滥用，守护未来健康人生，宣传一下咁啊、嗯，国际禁毒日重要性都好必要，系咁啊，确实系。所以咧，
1: 啱听。
0: 一世人啊，特别有啲仔女，千祈唔好惹呢样嘢，系嘛？
1: 系系系。
0: 防赌毒啊，呢啲咁嘅吓，尤其
1: 系亲都唔掂啊。
0: 嗯。
1: 尤其提醒屋企嗰啲小朋友啊，可能而家信息发达啦，但系有一啲即系嗰啲新型嗰啲毒品咧，佢系好有麻痹性啊，佢嗰个外观咧经常变化，真系提醒一下先得。
0: 冇错吓，咁依家好多啲好似专系呃啲细蚊仔嘅，呃啲猴。个后生啊，系嘛？
1: 咩又咩糖啊，又奶茶之类嗰啲
0: 咁啊？烟咁样嘅系嘛？整到啲饮品咁样嘅，一定要注意一下。嗰啲唔识嘅最好唔好入口吓、啊，入口好紧要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唔好群埋嗰啲坏嘅朋友咯，要自己学识识别啊。
0: 嗯，阿健仔话啦，行好啊，啱啱听完郭师傅，郭师傅啊，又嚟赶撑郭卓咁犀啊！啊，咁捧场啊，真系。啊，半真假啊，不如禁毒又不如播首陈百强嘅《摘星》嚟听下，咁样 ，OK 都可以吓、啊。范星话啦，我本来肠胃唔系点好嘅，调养都好长时间先好，所以寒凉嘅唔食，饮、水都系要暖嘅，咁样啊，睇自己嘅体质啦吓、啊。相对我哋广东人系中国人，唔、广东人系中意饮温水嘅，系、嘛？咁啊，所以以前喺外国咧，啲外国人佢唔饮暖水嘅，但系依家呢几年咧，慢慢俾我哋同化咗啦。
1: 识得养生嘅概念，
0: 系啊，佢都饮暖水噶啦，啊，所以其实广东人喺养生方面咧系一套嘅，系咪？
1: 系，而且咧脾胃呢样嘢咧，肠胃呢啲咧，有时你唔能够靠打针食药睇医生嘅，佢系靠养啊，养系点啊？就日常嘅生活里边咯，
0: 冇错啦，
1: 饮饮食食咁样。
0: 饮食其实一定要食得安全啊，食得健康，食得营养越齐。讲起嗱饮食咧，其实咧我哋通常喺屋企亦都煮饭，但系有时都出去帮衬下啲餐馆、餐厅嘅。
1: 系。
0: 咁有时咧喺餐饮消费过程里边咧，你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其实都唔少嘅。好似有啲朋友咁啊，一家人出去食饭，食咗一个曱甴喺一个菜里边。
1: 咦，好核突，好核突。
0: 有啲食得某啲菜咧又唔新鲜，系嘛？有啲变味变质，系嘛？所以某啲嘢咧整嚟又唔卫生，好多呢啲安全嘅啲食品安全嘅问题嘅。咁遇到呢种问题之后呢，有好多朋友就唔知点去投诉，只有搵一个老细嚟嘅啊讲下咁就算
1: 数。哇，你呢度咁样喎、我哋发现咗咁样嘅问题喎。
0: 冇错啦。近期呢就依家嗰个餐饮消费领域即食品安全呢个问题啊。我发现喺啲网上面登上咗热搜嘅。从即嗰时咪有一单嘢又话合肥一间啲麻辣烫。麻辣烫嗰啲火锅咧，食出个电池出嚟噶，
1: 得人惊。
0: 有啲邵阳学院水果店嘅店员咧，用嘴俾啲水果嚟喷水嘅，佢要保鲜啊嘛，噗噗噗，哎呀，就多得你唔少啦。
1: 买只喷壶都唔使几钱。
0: 然后再到厦门嘅顾客咧，将啲宠物狗放入去啲超市购物车。
1: 嗯嗯嗯。
0: 虽然呢啲事件咧，好多消费者感觉到对路。系嘛？如果喺外边咧，即系食饭啊，或者买嘢嘅时候咧，遇到呢种食品安全问题， 点样去维权呢？咁样可能大家都未諗过呢件事情。
1: 嗱，如果系最直接嘅方法，梗系现场向商家沟通，跟住投诉啦。因为你话菜品有异物啊，食材唔新鲜，食出嚟啊，咁以前都会有嘅情况。咁啊，但系你记得咧，就系保存好啲证据，第一时间影相啊，呢个证据要固定，然后直接向店员或者店家去反映。好多正规嘅商家咧，喺呢个层面已经会主动提出要点样赔偿啊，点样去补偿噶啦。记得保留好小票、支付嘅记录、现场嘅相片，呢啲系最基础嘅、最原始一个证据，一定要固定好。咁当你发现商家唔对路、态度恶劣、拒绝处理或者多多理由佢找位唔处理嘅话，可以拨打12315呢个热线，又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嘅网站、APP 小程序都可以进行投诉。12315咧就系市场监管部门啦统一嘅一个投诉嘅举报平台，佢系覆盖好多嘢嘅，食

0: 药品、商品嘅质量、价格欺诈呢啲领域都可以咁投诉。
1: 冇错啦，咁、如果我啊唔喺现实嗰啲嘅店食嘅话，喺外卖平台嗰度啊买嘅飲食又系唔掂当啊，咁样变质啊，有啲异物啊，或者系漏鬼咗少咗啲啊，咁样，咁啊点样投诉咧？咁当然呢种情况咧，首优先系通过咩咧？美团啊，咩饿了么呢啲咁样，呢啲平台佢自己嘅客服渠道去投诉先啦，系嘛？
0: 冇错啦，每个平台佢都会有自己嘅客服嗰个沟通嘅途径嚟嘅，因为呢类型嘅平台通常都已经设有食品安全险啊，即系佢审核通过咗之后，佢就直接快速理赔啦。
1: 冇错啦，吓咁呢个比较快系，但系呢啲适合咩咧？小额得嗰啲嘅佢纠纷嘅
0: 系。
1: 喂，如果哇涉及到金额，我死咗两三千蚊嘛，大佬咁样。啲商家又唔配合喎，咁啊点办呢？咁当然啦，就向行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一下啦。比如涉及到食品生产企业嗰啲质量问题呢，咁啊去当地嗰啲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生产科去反映一下啦，系嘛？如果涉及到餐饮门店个卫生问题呢，哎呀，邋遢就不得了啊，系嘛？
2: 有几只老鼠喺度跑过咁。
1: 咁啊，可以咧向卫生健康部门去举报一下。咁当然仲有咧，就消费者协会亦都系一个重要嘅维权嘅渠道嚟噶，你唔好疏忽佢噶。
0: 哇，睇嚟都有几多方向可以进行投诉噶喎。
1: 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平时咧，即系如果真系去出边饮食，见到呢啲食品有啲问题嘅，咁你一定都要识得点去进行去投诉一下。
0: 总之就遇到食品安全嘅问题，你可以根据嗰个问题嘅严重程度啊，同埋处理嘅难度，揀返啱自己嘅渠道咯。最轻微就直接同商家沟通啦。如果系喺平台嗰度消费，就揾翻个平台投诉。咁如果涉及到违法行为，就12315。需要舆论监督嘅话，仲可以揾下黑猫投诉。
1: 哦，咁喺第三方平台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无论边种嘅维权方式，你记得，如果出去食饭啊，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嘅话，我首先都系手机大把，
2: 影低相先，保留证据。
1: 保留证据先，咩消费小票啊、支付记录啊、聊天记录好啊、问题照片啊或者视频好啦。呢啲咧就系维权嘅成功关键啊！话俾你吓，大家唔好话得个嘈，乜都唔留啲，唔得嘅。即系你理性去维权，依法去维权啊！遇到呢啲问题，肯定都要出声噶啦，系嘛？就唔好过激，就稳。
3: 下昼3:30。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校服叉烧包。
6: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6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9: 946天气报告。
0: 李登恩七时快人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呢轮嘅天气有啲唔稳定啊，今日系多云间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9度，最高系33度。而家各个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仲系挂住㗎。

0: 好听一只歌啊，属于陈百强嘅《摘星》。当然佢点解要创作呢只歌呢，系香港当时有一个叫做禁毒活动啊，系一个宣传，需要一个宣传歌。咁所以咧就陈百强就亲自就系自己作曲，自己填词，就作咗呢只《摘星》啊，好听系嘛？
1: 连子话呢首歌无论歌词定旋律都系咁好听，咁阿温柔咧就话呢首歌好听啊，清甜咁啊。
0: 嗯，阿健仔话不得了啊，鬼咁好听啊咁，一好听嗰轮就冇咩形容词嘅啦，我鬼嚟系嘛？啊，鬼咁正咁啊，就唔知个鬼点正法啊，真系。
1: 唔系等于我哋话人哋靓啊，鬼火唔靓。
0: 已经谂唔到词啦，系嘛？系个鬼，大家
1: 鬼咁省镜。
0: 因为点解我鬼呢？因为大家未见过噶，咁我讲出嚟，你又唔知系点，佢又唔知点，咁啊最好啦，系咪？
1: 等于形容人哋啲才华好高，都系话鬼才咁样咯。
0: 阿老王话啦，听紧呢只歌咧，我又谂起当年我守喺村口唔俾任何人入村嘅情景，好怀念。咩意思啊？咁啊，跟住疫情系嘛？
1: 咁难谂嘅，
0: 即系唔俾入村系嘛？
1: 嗯，
0: 好，一首歌使到呢，大家呢即系成个人都精神咗好多系嘛？
1: 嗯嗯嗯，
0: 精神呢，人呢嘅心态状态好嘅时候，哎，做咩都顺啲嘅啊，
1: 行步路都快啲嘅。
0: 啊，各位行步路快咧，又话亦都提醒下啲老人家，近期听讲话可能啲天气热咧，净系人懵一懵冚啲，跌跤嘅老人家咧都比较多。咁所以老人家最怕咩呢？最怕跌跤，真係。
1: 唉，老人最怕就跌，唔襟跌㗎。跌一跌嘅话可能后果会比较麻烦啊，真
0: 係。咦，啲骨有问题嘛，老人啲骨支撑嗰个骨架唔得嘅话，你真係一瞓床就係咁上下，所以一定呢老人家乜都冇理，唔好跌。跌倒呢係老人家呢绝对係一件大事嚟嘅。有数据显示个跌倒呢係我哋国家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是造成老人家骨折的首位原因。本来自己没事的，一世人都没什么事的，就是到七八十岁嘣一下
1: 跌一跌骨折，
0: 还是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所以很多朋友呢，即是家里有个老者啊，你记得啊，你走步路啊，家里啊。

0: 啊，唔好整啲地又滑啊，唔好整嗰啲嘅障碍，等佢又唔注意啊。尤其一晚甩起床啊，系嘛？尤其心情唔好啊，行路啊，有时啊恍惚啊，咁最麻烦噶啦。
1: 不过跌唔跌呢样嘢咧，你话即系斋靠预防咧，有时候比较难、啊。你知啲长辈啦，尤其年岁越大嘅话，行路就冇咁稳妥啦，有时震震下咁样。佢好多原因嘅，话自己唔小心啦，冇怀疑啦，半夜三更起个夜床啦，跟住或者系地面太跣啊，或者有啲咩分心啊，佢都有可能噶、啊。
0: 呢、這个咧系我哋经常讲嘅原因，但我话俾你听。如果是深究最终的原因呢，不是这些这样的所谓什么意外，而是呢我们的预防工作未做好啊。
1: 嗯。
0: 其实大多数老人家的跌低不是意外来的，其实可以预防的。为什么老人家容易跌低呢？我告诉你，他不是单一因素作用而跌的。即老人家咧，本身我同你又唔会跌。
1: 大家利是唔好咁讲，唔好难。
0: 唔系啊，确实少跌。就算跌我都爬起嚟，但系老人家啲身体嘅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同埋周围嘅环境，好多方面有关系嘅。当然衰老呢啲原因系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啊，你肌肉力量变弱，冇乜肌肉嘛。
1: 嗯。
0: 行路咧步态比较异常啊，改变咗啊，呢啲系增加咗老人家跌倒风险嘅重要生理性嘅因素。
1: 嗱，呢个讲到点知上边啊，随住年岁渐长啊，老年人佢内耳嘅前庭咧系统嘅功能，仲有本体嘅感知能力，再加上大脑对身体重心嗰个调控能力咧，原来都会变差，即系年纪大。佢就肯定机体就冇咁灵敏噶啦，咁啊经常见嘅表现就系平地行下行下，莫名其妙都会容易跌亲，或者转身啊，即系要转身嘅时候咧失去平衡，或者企得时间一长嘅话就会不断晃动啊，咁冇办法调整身体嘅姿态应对重心偏移，反应又变慢咗，咁啊容易跌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肌肉变化。因为唉，随住年岁渐长，咁再加上唔系个个都成日维持锻炼噶嘛，人到老年嘅时候，肌肉量会逐年流失，咁啊肌肉嘅力量变差，令到身体啊失去稳定嗰个支撑嘅结构啦，咁企又会企得唔稳，起身会冇力，上落台阶只脚会发软啊，
0: 震下震下咁啊，
1: 系啦，所以有啲咪要动拐杖嘅，所以冇办法快速调整身体嘅姿势咯，
0: 冇错。嗱，呢老人家佢因为老咗之后，肯定出现呢种咁嘅情况。
1: Uh-huh.
0: 肌肉唔够平衡，你又差咗，仲有步态又改变咗。
1: Uh-huh.
0: 老人家行路，你有冇见佢？一小步一小步行噶嘛，抹下抹下咁样噶嘛，系嘛？拖地咁啊行噶嘛，好鬼慢噶嘛，个重心向前噶嘛。遇到少少啲障碍咧，路面起伏啊咁样，咁佢又冇办法调整步伐噶啦，喺度等噶啦噃。老人家系咁，但系咧你要知道点样预防呢啲企唔稳、走唔稳啊、反应慢啊呢啲咁嘅跌倒咧，其实我觉得吓，一定咧从后生开始运动锻炼啊，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因为好多证据都系证实咗嘅。你只要规律适当嘅针对性咁样运动干预一下咧，可以即系帮助啲老人家降低跌低呢种风险喺度。
1: Amy 话老人家骨质疏松啊，佢容易跌啊。我觉得骨质疏松唔单止容易跌啊，最担心就跌完之后咧，佢嗰个愈合嘅能力会更慢一啲啊。
0: 咁系啦，咁你首先咧，你要适当使到自己嘅身体咧嗰个状态啊，要 keep 住先得。
1: 嗯，个平衡能力、啊。
0: 即系使佢慢慢，就算系变坏都好啦，都尽量放缓佢。
1: 缓慢地变。
0: 冇错啦，人哋八十岁就已经行碎步啦，我九十岁仲可以擘大个脚行，咁啊唔同啦嘛。咁确实依家好多九十岁啲老人家可以踩单车啦。
1: 哦，咁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好灵敏啊。
0: 系啊，佢知佢身体啲骨架、肌肉各方面都 OK 喎。
1: 啊，嗰次我见到啲老人家，又唔算老人家，因为佢状态仲系好好，即系嗰啲大姨喺度跳唔系广场舞啊，跳街舞啊，个力量感好强啊。
0: 所以一定要喐，人千祈唔好唔喐。
1: 嗯，
0: 量力而行系嘛，循序渐进咁去运动。评估一下自己的运动能力先，身体的基础啊，同埋疾病系咪有啲乜嘢肢体情况啊，咁样可以科学选择一啲适合自己嗰种运动方式同埋强度噶嘛。啊，运动嘅时候当然注意安全先啦，你最好咁样专业啲，买一啲适合运动锻炼嗰啲嘅服装同埋鞋。
1: 系
0: 运动之前咧先热身，热下身先，轻轻热下身。运动之后要放松，啊，如果身体唔舒服就唔好去锻炼啦。 如天气唔好啊，就唔好去室外游运动啦。
1: 嗯。
0: 啊，如果真系感觉到唔舒服，就即刻停止运动。你首先要基本原则你要知道。
1: 同埋有一啲原来专门针对

0: 平衡力嘅训练，因为平衡功能呢个锻炼咧，对于预防跌倒就非常有作用啦。佢包括单腿站立、金鸡独立啦，即系，仲有咧就系一字站立啊，足跟对足尖嘅一字站立，仲有身体摆动，所谓不倒翁嘅训练啊，直线行走啊，侧向行走啊，原来呢啲都系属于平衡力嘅训练。
1: 咁系啊，
0: 咁但系呢个就一开始唔好挑战难度啊，循序渐进咯。
1: 咁系啊，但系你做啊，你识做啊。
0: 嗯，
1: 肌肉锻炼都好紧要，我哋曾经在节目讲过啦，希望大家真系重视呢样嘢，系嘛？重点系锻炼下肢嘅肌肉群、核心嘅肌肉群呢啲力量。啲老人家咧，其实通过可以慢速度啊、渐进渐进咁样训练下噶嘛，唔好盲目去追求啲高难度，唔好担好鬼重嘅嘢，系嘛？你通过系嘛，就咁企，我都话啦，企喺度。个脚摁下摁下摁起嚟又放落去，摁下放落去，系嘛？
0: 原来嗰个都系几好嘅训练啊！
1: 啊，直脚侧抬啊，踎低啊，诶、又坐又起啊，系、嘛？啊，坐喺度啊，抬脚啊，系咪先？呢啲咁样嘅运动咧，坚持落去嘅话，一样啲肌肉都会系可以得到锻炼噶嘛。
0: 好似步态啊，步态都系属于一种锻炼方式，即系练习你嗰个纠正你异常嘅行路姿态咯，减少啲脚拖地啊，或者前倾啊唔稳嗰啲问题啊。
1: 哎呀，真系我都发觉有啲人真系七八十岁行路就好慢噶啦，
0: 好拖拉。
1: 佢主要一个冇肌肉，一个冇肌肉啊。第二个咧，确实佢嗰个大脑啊指挥亦唔得，系嘛？咁所以咧平衡好唔好啊？
0: 我反而觉得佢行得慢啲啲冇所谓，最紧要行得稳阵。
1: 咁啊唔系啊，行得慢讲明你已经机能喺度衰退啦。你嗰啲哇行出嚟生风啊，咁嗰啲你想跌都几难嘛？除非佢碰到那个栏杆嘅啫，系嘛？咁你一定要行得要正常先啦，唔好突然间哎呀行一行啊，摇两下行一行摇两下咁，你讲明你啲机能唔得啦嘛，系咪先？所以一定要提前去锻炼一下。所以大家可以从后生或者六十零岁、七十岁开始喐起嚟，啊，防跌倒啊，呢啲咁嘅锻炼，你几时都唔迟嘅，系嘛？所以咧，为咗自己可以长寿，好唔抵嘅。本来活到八十，准备向八十五进化噶啦，一次跌低，哎呀，喺床度已经过最多，
0: 咁啊可大可小啦，
1: 最多过半年，咁啊亦都系搞唔掂啦，系咪？
0: 阿方之星话养成良好习惯，佢话有一啲跌咧系老人家有时伸手去执嘢啊。或者企住嚟着裤，咁啊无意之间跌倒，所以养成习惯咯，就坐住喺度嚟换啲衫裤咁啊。
1: 唔系啊，咁你如果通过锻炼可以行路生风，咁你就着裤，你自己你自己即系你自己感觉到嘅，可以自己做到乜嘢，你一感觉到噶嘛。你好似啲后生咁十零廿岁嗰啲僆仔七八岁嗰啲，
0: 你唔使同佢讲，佢扎扎跳噶啦。
1: 佢见到石头都话跳咯，
0: 系啦，
1: 见到树就爬啦，见到嗰啲沟渠跳过去啦，佢即系自己感觉到系得噶嘛。咁你嗰啲着裤摁下摁下，摇下摇下摇下，又放翻个脚，又摇摇摇，又放下脚，咁咪唔得噶啦，已经。即系讲明你嘅锻炼系少咗啦，系嘛？咁你咧当然，即系老人家咧，你有时咁样瞓觉喺床度啊，晚黑起床去厕所啊，一个唔好急，第二个开灯，开咗灯你先好行。你唔好以为哎呀，我唔想嘈住佢啦，我摸两下，摸乜鬼啊摸？啱啱你咪行两步咁撞到个墙，或者失去重心，劈啪一声搭落去，就麻烦啦。
0: 所以而家系有一啲叫做减速嘅小夜灯啊，佢系装喺个床脚嗰度，就唔会影响床上面嘅另外一半嘅。咁总之咧，佢一感应到你起身啊，或者只脚一落地嘅话咧，佢就会暗暗咁样着噶。
1: 但我建议老人家最好唔好屋企啊，系都要认叻去搞卫生。
0: 哦，
1: 嗰条嗰啲
0: 琴高琴低啊，
1: 系啊，
0: 琴凳仔啊嗰啲。
1: 嗰啲咁嘅梯啊，爬上去啊，以为我得嘅，得乜鬼啊？始终有啲唔得嘅，系嘛？咁年纪揾啲后生嚟搞，你唔好爬。
0: 阿飞燕话：，话算我老豆今年八十岁，精神不知几好，种番薯、种菜都唔知几利落。
1: 系啊，着裤一秒钟唔使系嘛？诶、搞掂，扎埋皮带添。
0: 系
1: 啊，阿 Kilo 话咧，应该普及养老设施。依家咧就养老嗰种识老化，其实都开始大家重视噶啦。以前阿翠翠咪做一个节目叫老咩啊？老来健康系嘛？
0: 人哋成日都讲老友记
1: 啊，老友记专讲就系啲老人家啦。你有啲咩屋企要装啲乜嘢，装啲乜嘢嗰啲噶？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就话啦，而家有好多嗰啲识老化嗰啲咧，其实已经好普及啦。只不过未必大家去留意到咁多，或者去了解得咁清晰啫。
1: 嗰啲要做，但系仲有一样嘢，从依家开始预防性最好噶啦啊！预防胜于治疗嘛，从依家开始该锻炼嘅锻炼啊，该喐一喐嘅喐一喐啊，咁唔使搞到咧，到时候行一步就摇三下嗰啲，哎，
0: 腾腾冇得瞓。
1: 当然基础病友的朋友一定要

0: 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要前希望小朋友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牛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套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

0: 好啦，跑步翻深圳啦。属于徐小凤呢首《自己人》自己人吓，亦都有一位嘅听众点唱嘅只歌吓，好耐都冇播咯。
1: 哇！如果夏天去跑步，长时间、长距离都几系噶。
0: 嗰啲叫做咩啦？马拉松啦，系嘛？
1: 系 Amy 咧，仲有小凤姐呢首歌真系好赞鬼啊！出现几种语言添咁样。
0: 嗯，系咩？几种语言添啊？
1: 嗯，嫁嘅嫁嘅啦。
0: 哦，咁啊系，真系。诶，我哋有一位听众阿 Man 啊，佢话咧又到星期五啦。在万几里之外都听到你们两位，真是开心啊，听日又放假了。阿 Man 好像第一次见你而已，啊，你试下潜水啊。万几里听我们，万几里真的去到异乡了，去到真的异域了，是不是？那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好啊，听到我们节目这么支持的话，啊，都非常感谢你，啊。
1: 谢撑场，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好啦，继续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希望日日都系，年年都都26岁啦，系嘛，青春啦，
1: 咁啊日日执到金啦，系嘛，
0: 系啦吓 ，OK， 咁啊呢个时候我哋补一补时先，翻转头继续倾偈。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
8: 睇世界杯更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100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9: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0: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9: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3: 女女啊，我翻工啦。
14: 爹哋拜拜，
15: 今晚早啲翻啊。
12: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6: 好。
1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4: 爹哋你回来啦。
13: 今日乖不乖啊？
1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9: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6: 韵，万般佛山除。
2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2: 钟数日嚟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温下嘅只舊歌叫做陪着下，即係陪着下。其實我覺得呢個最好嘅、最珍貴嘅禮物，其實就係陪，知唔知啊？
1: 嗯，互相嘅陪伴，
0: 即係朋友之間嘅陪，家人之間嘅陪，即係後輩對長輩嘅陪。其實所以有時候咧，即係話孝順呢樣嘢，唔係單單話錢嘅問題，係嘛？好多时候真係陪伴你，依家呢呢十年八年呢，因为大家搵食啊已经係离开家乡离开屋企去到外地搵食，依家係环境所逼嘅正所谓啊，咁为咗两餐嘅话，陪伴喺老人家身边父母身边越来越少，尤其嗰啲咩考完大学之后啊，啲仔女啊去到外地外市外省工作，喺嗰边啊成家立室啦，冇乜时间㗎啦，基本一年返嚟一两次已经係好伟大。所以一陪伴啊，其实一个稀缺嘅一种嘅东西嚟啊，但系偏偏陪伴系人里边啊最需要、最珍贵嘅一种嘅啊呢种礼物。所以有时候话咩节啊，父亲节啊、母亲节啊，系嘛，过年过节啊，点解咁多人系都要翻去咧？系嘛，即系所以有时咧，除咗话家乡之外咧，即系父母啊，一定要去见一见啊，陪喺身边呢个非常重要。
1: 其实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关怀咯，你可以有数得计的，即如果你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去到外地去打工，甚至有一些呢远走高飞，可能去到外国那边呢去落地生根啊，去工作啊，去学习的话，你一次陪伴的成本同埋佢要咁样周居劳顿返嚟真係唔容易。
0: 好多时咪係成就咗后生啦。
1: 係哇，咁啲父母都
0: 委屈。委屈咗父母啦。
1: 係
0: 通常係㗎，你有啲父母啦，比如离开咗仔女离开身边去到其他地方工作，
1: 系
0: 佢自己两公婆两个老爷喺乡下，就算咧身体出现问题唔舒服，佢都唔会同啲仔女讲嘅，
1: 因为仔女都冇办法山长水远咁样，冇办法即刻飞翻。
0: 佢认为你讲完之后咧更加痛苦，系嘛？啲仔女又挂住你，影响工作吓，咁、所以啲其实啲老人家咧好伟大，有时即系佢宁愿牺牲自己吓、但系啲最惨嘅有啲过咗身之后唔知翻嚟。在外国那些赶不回来那些、所以现在现代啊，这个家庭的团聚啊陪伴啊，其实真的是很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就说仔女读书，唉，他读得到去外省是啦，读不到来回回来就在本地陪就好过了，是吧？ 一生人一个家庭完整一点，总之可以见多几面，那已经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情了。
1: 已经很难得
0: 了。没错啦，啊，这老人家尤其如果没有后生在身边啊，很被动的。始终老咗之后，你机能啊，即系讲咗啦，系嘛？你好似话有一次，咪有个老人家咪佢八十几岁，仲踩单车踩得好叻噶，系嘛？本来身体几好，同个仔讲你唔使挂我啦，系嘛？老豆咧身体仲可以，系嘛？上山斩下柴啊，得闲踩部单车去市场嗰度卖下鱼啊，卖嘢啊，系嘛？翻嚟咧就系、是、同、你阿妈即系煮餐饭食都 OK 嘅咁样。有一次踩单车出去喺公路，因为去到嗰条咧冇中间分隔带嘅公路啊，以前啲乡下只好多啲马路。哦，咁啊踩住部单车嘅时候，突然间前边咧有个僆仔开踩部单车好快，嘘声咁样迎面而来，哇！咁呢位嘅老爷爷谂住，哎，咁几好快，我唔喐系嘛，我等你
1: 啊，等佢嚟避你好
0: 避好过嘛，你老人家点避佢啫？
1: 系啦，冇佢仲要开得好快咁样，
0: 佢惊唔喐啦，咪脚撑住喺度咯，哎，阿弥陀佛啦，咁、那个死僆仔咧喺前边嘘声，佢左右走下噶啦，右又走下咧避啦，避。卒之去到面前就撞到佢啦，嘣！
1: 阴公，
0: 个伯，哎呀，你个死僆仔，你话
1: 咪人哋都唔喐啦，佢仲避唔开咩？
0: 你到底想点？我企喺度，我入避，我俾你避，唔系俾你瞄准。你左又行下，右又行下，你系都唔偏左唔偏右，系对住我瞄得咁准，撞过嚟做乜咁？啊，个僆仔啊，唔好意思啊，即老伯，哎，我啊想避噶，你点解都唔听，都唔听指挥，咁啊挨都要撞住你噶咁样啊，
1: 老命啊！
0: 所以啲嘢真系话啊，撞完之后啦，咁啊真系吓。
1: 咁啊撞得硬唔硬啊？
0: 硬
1: 吓，硬硬咪好大剂。
0: 啊，咁入医院啦，仔女又即刻翻嚟，又要去陪咗一两个月啊，咁好咗好翻啫，系咪先？好，咁啊，所以咧就系。阿小恒话陪着听东西，咁啊系啊，我哋好幸福噶，咁当然咧，你哋陪住我，我又陪住你噶嘛，系嘛，咁
1: 我哋互陪啊嘛，
0: 冇错啦，系嘛，一日一日咁陪，三日陪三陪噶啦，系嘛，怀集星哥话陪伴系最好嘅礼物啊，的确系，但系喺现代社会可唔可以实现到每个家庭咧？咁呢个确实系，
1: 所以。 而家咧好彩就话有一啲即系各种啱啱讲嗰啲咩色老化嗰啲产品啦，其实好多嘢就系为咗未必24小时有啲后生可以看得到，或者系远在外地远在乜嘢嘅话咧，佢会有各种嗰啲动线嘅监测啦，会有厨房点样安装嗰啲专门帮你防止嗰啲燃油漏气啊，或者系防止煲窿嘢嗰啲可以自动熄煤气啊嗰啲嘢，佢其实就系为咗令到啲长辈啊，就算喺屋企都可以生活得更加自在同埋更加安全一啲。佢有一啲嘅设施，仲有人连住嗰啲后生或者指定几个人嘅电话，同埋咧就可能你可以指定，譬如话居委啊或者管家有啲咩需求嘅情况之下，马上喺佢哋嘅软件度示警咯。
0: 啊，呢啲即系有被动嘅啦，有时
1: 系你有时啲意外咧，好难讲嘅。几年前咪有一个南京嘅婆婆啊，嗰、那个阿靓姨。佢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嘅，咁平时都好扎实噶，冇问题噶，佢自己可以搞得掂噶。咁啲仔女咧就喺外地生活，就唔系一齐住嘅。佢就咁衰，嗰一日就喺冲凉房啊，就扇一扇，咁啊扇一扇之后咧就即刻起唔到身啦，起唔到身咁要打电话通知啲后生嘛。但系因为嗰时佢话冲凉，佢就冇将部手机带入嚟，咁麻烦啦，一个人喺屋企，咁嗰阵时咧又晚黑话佢嗌咧又嗌唔大声，咁啊又搭咗喺度又喐唔到，
0: 喎，屋企冇人系咪？
1: 系啦，因为佢单丁住啊嘛，
0: 系
1: 啦，咁后来点算咧？话部手机喺外边，又通知唔到屋企人啊，跟住冇办法啦。后来谂个办法，点啊揾只拖鞋喺度踏踏踏，咁啊打嗰个地下，卒之咧就打到楼下嗰个邻居咧，好彩有人住啫，就听到做乜成晚喺度踏踏踏踏踏踏瞓唔着觉啊，嘈住我，卒之忍唔住就叫嗰个楼栋嗰个管家就上去睇下啦。敲门嘅时候咧，因为阿姨又喺厕所嘛，搏命敲门都冇人接，跟住就系听到个拖鞋声喺度踏踏踏踏踏踏咁样，咁后来咧就叫咗唔知消防定系110
0: 开锁啦，
1: 系啦，咁先救到人出嚟。
0: 所以咧，如果系独居啲老人家，确实系好可怜，亦都好好可怕嘅。系嘛？你话唔系讲咩啊？人超过咗70岁，60-70岁，叫你独居嘅话，你冇安全感嘅。所以好多人咧，后生嗰阵时佢唔觉嘅，咪自己一个人住咯，怕咩啫？怕乜嘢？真系怕咗冇人知喎。即系所以一到60-70岁咧，就肯定有要黐住边个啊，去近住边个仔、边个女好啊，
1: 系
0: 嘛？住住最好就能够咧，即系人睇下啦，随时惊噶，你冇。
1: 其实就安全感嘅问题咯。
0: 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是、我见啊，即系方老板佢又讲，佢话老人家报喜唔报忧，老人家心里边总系想有人陪喺身边嘅。其实真系而家老就系想有人陪嘅，但系又唔想影响啲仔女发展。只能系讲啲善意嘅方言，冇事，你哋尽管去啦。我身体仲好硬朗，我能够照顾好自己咁样。啊，其实咧作为仔女知嘅，但系冇办法啊。呢啲如果健康都仲好啲，最怕啲老人家去咁上下咧，有个咩叫做老人痴呆症。嗰啲你真系麻烦啦，认都认唔到你。所以我曾经识一个人就系咁样，佢乡下就系佢爸爸就系老人痴呆症，佢阿妈老人痴呆症。佢一不做而不休，辞咗佛山份工，翻去乡下陪佢阿妈。
1: 咁佢都好伟大。
0: 佢话：，唉，呢啲钱搵唔晒嘅。如果我唔陪，我一世我都过唔，我过意唔去。最多陪到佢走。咁佢就辞咗份工，佢份工几好噶，喺啲企业嗰度做嗰啲中层管理噶。佢就翻去乡下就陪阿妈，因为佢成日话佢老豆搞唔掂。老人痴呆症呢下行失咗呀，唔知去边度乱撞，到处乜地人认唔到人嘅。
1: 我谂，但系佢自己嗰个工作就肯定受影响啦，唔单止咁，佢自己个家庭
0: 翻去乡下，自己再搵啲嘢做下咯。
1: 咁佢嗰啲仔仔女女咁都要发展噶，系啊。
0: 可能佢就
1: 系啊，因为乡下读书即系多少嗰个条件、学校嘅环境，可能都比唔上城市吧。
0: 总之佢系以呢个为重点啦，系嘛？
1: 系。
0: 大鹏鸟话啦，不上嚟出枪，上世纪听你哋节目，一直到而家。都仲系咁盏鬼，多谢先啊！阿鹏哥，听咗两个世纪啦，
1: 咁犀利，
0: 两个世纪咁犀利，
1: 咁犀利上个世纪
0: 啊！我真系老不死啦
1: ，又唔使唔通俗易懂，
0: 咁啊真系两个世纪大佬，佢一样咁开心搞笑咁啊！讲个事情啊，有哲理学问，多谢都系望我哋都系大家分享嘅生活啫吓，
1: 大家俾面
0: 学到好多嘢系嘛，唔系大家交流下啫吓，生活嘅嘢其实就系有共情噶嘛，有时嘛啊，好多时候讲出嚟，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啊。莲子就话你有时间嘅话，都要多啲抽时间陪下父母，唔系嘅话，父母唔喺度，佢唔喺度嘅话咧，后悔都冇用。 啊，一明白呢件呢、这个咁嘅事，呢、这、呢个道理之后咧，好多人就能够知道点样去抉择啦。
1: 系、阿刘星宇话常回家看看咯，老人家唔需要钱，反而咧多多陪伴，俾你俾钱佢会更加开心。不过乐在其中咁讲，佢话陪伴咧要高质量嘅嗰种，唔系坐埋一堆跟住大家自己玩手机嘅嗰种啊。
0: 啊！你陪喺佢身边，佢都满意噶啦，
1: 即系有安全感啦。
0: 起码系咁样嘅，你一个老人家啊，你自己单身住，我你到六七十岁你就知啦，叫你自己单身住啦，你惊嘅，你成日都瞓唔着嘅，成日都惊嘅。不讲起老人家，其实好多嘢都要注意嘅。嗱，好似咧就依家老人家好在咧，依个揸佢揸部手机吓，
1: 都算方便。
0: 即系搵啲仔女啊，同人沟通啊，或者闷嘅时候啊，刷下视频啊，咁都系几好。但系有好嘅一面，肯定有唔好嘅一面。依家咧就系、是。啲老人家个个揸住部手机，喂，听讲咧早一排广东有一位嘅一位为人子女嘅一位女士，佢就发现咗佢阿嫲咩咧？佢阿嫲呢个老人家嘅微信里边啊，有77万条未读嘅信息。
1: 哇哇哇哇哇！
0: 佢点解会？
1: 佢入晒啲咩群啊？嘛，
0: 俾嗰啲企业微信联系人拉入咗广告营销群啊！

0: 你根本删唔完，佢好多个群，退一个又拉一个，佢即系多到不得了嘅。
1: 咁我话说咧，一开始咧呢、這个女士咧就谂住帮屋企嗰啲老人家咧，可能清下手机里边嗰啲内存啦。佢话老人家成日话个手机啊用下用下就好卡，跟住可能系咪内存不足啊，帮佢清下手机里边啲嘢啦。咁我帮手一睇，发觉微信里边塞满咗各类嗰啲广告嘅营销群，基本上都系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就俾人拉入去嘅。认证嘅主体咧就大部分系杂货铺啊嗰啲嘢，关键群里边啲成员咧，人哋啊嫲嫲话完全唔识噶，全部陌生人嚟噶，每个群就十零廿人，佢拉佢入去嘅时候又唔通知，都唔知点解就俾人拉咗入群啦咁样。
0: 系啲老人家唔知噶嘛，佢又唔识咁多嘅，总之啊热闹我就睇睇啦咁样。
1: 咁啊，帮佢去删咯，话删完一个，删完一个，删完一个，跟住删完又删，删完又删，但系删嘅速度居然仲不及佢哋拉嘅速度喎。咁啊，关键咧由于即系太多，你知微信用得耐，咁啊好多啲亲朋好友嗰啲重要嘅信息，佢又唔可以退啊咁啊。
0: 其实啲老人家唔识，入咗呢啲群好有可能咧，俾人哋卖广告
1: 嘅，
0: 去忽悠啊，系嘛，去推销咩产品啊，撞癫啊，嗰啲保健品啊。嗰啲叽里呱啦嗰啲咁嘢，所以老人家一定要住。如果佢自己住嘅话，唔识嘅话，俾人呃晒啲钱，你都未必知。
1: 可唔可以帮佢即系时不时咧见面饮茶食饭嘅时候咧，就帮佢清下个手机里边。你话手机嘅群又好啦，手机嗰啲缓存又好啦，无厘啦加嗰啲咩短信叽里呱啦啲信息啊，全部帮佢清一清先得。
0: 阿莲子话咧，我阿妈生前咧，我每日都一定去前去陪伴我阿妈嘅。好孝顺啊，莲姐吓，佢有时偶然唔得闲，个心都感觉唔舒服，所以就乖啦，系嘛？呢啲孝顺女咯，系咪？
1: 孝顺女又细心啊。
0: 系啊，刘星宇都话啦，我亦都喺屋企附近工作嘅，结婚之后咧喺外家住，方便照顾年纪大嘅妈妈啊，真系有心吓。
1: 系啦，呢啲都系孝顺仔女啊。
0: 啊，真心啊，老人家即系老咗身体健康好嘅，不过我哋处咗个386岁啊，就可以走路走得 bb 声啊。但系唔好成日去撩人哋啲村里边嗰啲女人，咁啊呢样嘢真系吓，
1: 嗱呢个又可以讲明佢嘅身，即系至少身体健康咯，人老心不老咯，但系咪通常就人老心不老嘅时候就开始有啲警棍咁啊？
0: 开始乜都睇透咯，啲时候咁你真系都劝下佢嘛，阿叔冇咁啊，
1: 唔系点劝啊？问题系呢个又真系好难劝，佢都86岁啦，你又惊佢吓劝嘅时候，我点样婉转？我婉转佢扮听唔到，跟住我大声嘅时候，佢仲大声过我，而且我再大声，我又惊激亲佢。
0: 婉转佢听唔明嘅，
1: 系啦，
0: 嗰时代人系嘛，
1: 系咯，
0: 啊，一百啊，呢位啊，呢位阿姨咧，佢有家庭噶嘛？我知嘅，你啊要注意人哋，即系一家人喎。你咁样成日走去人哋屋企度，又出口哨，又咁去同人哋倾偈，又讲啲咁嘅嘢喎。唉，闷啊嘛，搵人倾个偈啊，倾人倾，倾其啲可以，但系唔好啲眼神猥琐，同埋即系讲埋啲咁嘢，啲男女咁嘢喎。唉，80几岁乜都要都睇头啦，唔讲呢啲，讲边啲啊？唔系讲下啲咩嘛？平时啊，啲打牌都去啊，麻雀啊，系嘛？汤鸡啊，平时点补啊？唉，我就问佢，即系话我咁大年纪点补啊个身啫，系嘛？所以有时你好难嘅，你点样直接同佢讲？屋企人同佢讲咯。
1: 唔系啊，你直接同佢讲激亲佢嘅话，你好大剂喎、啊，86岁、
0: 啊。咁系喎，你冇激我、啊。
1: 系啊，你冇激我，我激唔到喎、啊。点、okay. 算？
0: 所以咧，生活咧其实系有需要一啲嘅调味剂吓、但系一定要系健康嘅调味剂先啦吓。阿杨光就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都陪老人家一齐住啊，呢种系我哋中国人啊嗰种。传统的优良作风，即是在外国很少的，外国的父母一长大的仔女全部出去了，18岁啊，即是完全是不给钱也不理他的、即是亦都不想他回来了，但是中国人传统那一代人都还是怎都跟父母一起住的，即是自己
1: 家、那我们的家庭观念强很多，
0: 即是几个仔女啊，
1: 人情味浓，
0: 其中有一路所以就系、是，但系依家慢慢慢慢咧，开始唔系啦，开始都系父母啊住开啊，啲仔女嘅住开、甚至有啲地方几兄妹咧轮住嚟养呢、這个呢个老人家。其实我唔赞成咁样嘅，即系轮住喎，呢个父母喺大仔度住两个月，佢二仔住两个月，喺三仔住两个月。哎呀，咁样我都系好残忍嘅。系嘛？虽然系话同仔女一起住，但系佢咁样转来转去，好似住酒店咁啊！佢呢种感觉系冇家感觉嘅。
1: 但系佢又可以

0: 点讲呢，我只能讲系各样各睇啦。佢呢个又有一个好处呢，就系每个家庭啊佢都可以亲近啲，即系同嗰啲孙辈啊。你话如果长期住正喺某一个家庭里面呢，咁第一就系同其他家庭嗰啲孙辈啊仔仔女女啊联系就肯定少㗎啦。咁第二就系对呢个家庭嚟讲㗎。责任好重大喎，负担又大喎，因为佢又要自己生活。仲有一样嘢呢，如果个长辈都如果係八九十岁嘅话，其实呢个家庭嗰啲都唔后生㗎喇。
1: 其实呢，即係如果係边一个孝顺，边个能够有能力可以同佢一起住嘅，一直住落去。
0: 嗯。
1: 你其他几个你得闲过嚟探下，过年过节嘅时候见下啲仔女孙女屋企㗎喇。你冇需要叫两个老爷，哇，一年去四五个家庭喎，咁样转来转去俾你㗎喇，将心比心啦。所以就曾经有一个咁嘅故仔咩，嗰个大嗰、那个二仔就同父母就同个老豆一直养老豆一直住，个老豆嗰时都成八十岁八十几岁。咁呢佢哋好心，嗰、那个大佬就不如咁啊，我都想见下老豆，不如叫老豆嚟我屋企住下啦咁样。
0: 个
1: 好啊，咁你听日接佢囉。咁个大仔呢就可以第一呢就过去个二仔嗰度准备接个老豆。咁佢老嗰、那个老豆呢见到个二仔執好晒嘢之后就放去厅嗰度，佢就可以打个突啦。
0: 咁冇商量好㗎嘛呢啲，
1: 同佢讲啊，佢呃佢佢就即係个大仔咪同老豆出去旅游一下，咁我讲住。咁佢就话个心好唔舒服啊，最尾臨出门佢总觉得唔对路啊，臨到出去门口嘅时佢就同个二仔讲啊，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做错咗啲乜嘢呢，有啲乜嘢系咪做得唔好嘅，你叫我出去呢咁。咁嗰、那个个儿仔唔系嗱咁样，阿大哥话想话你去嗰度住下咁样，即系两边走下咁样啫，我冇咩意思㗎咁样。咁喔咁样。但系佢始终唔系好想跟个大仔去。佢话我再问你，我系做错咗乜嘢，我边啲做得唔啱嘅，你同我讲我会改㗎。佢其实佢唔想走嘛。咁最尾个二仔佢见到咁样嘅话，一不做不休，哎，个大佬你唔好接啦，算啦算啦算啦，唔好去啦，就喺我度住啦。两个都孝顺。
0: 两个都孝顺仔系。
1: 卒之冇啊，老豆冇諗住咩啫，你过嗰边去咩呀，你换下环境啫，得唔好去唔好去啦，哎呀算啦就返嚟啦。卒之又喺返个二仔嗰度。
0: 但呢个呢又真係要两个仔之间，即係兄弟之间感情非常好，然后老人家同仔女之间又感情非常好，然后呢两个仔嘅两公婆之间又要感情非常好。因为你知啦，即係尤其多兄弟嗰啲家庭啊，边个照顾阿爸阿妈嗰个呢责任好重大㗎。
1: 其实最孝顺嘅就係尊重老人家意思。唔好以为你孝顺，你又叫佢一齐咁转六兄弟六个家咁转。是吧，啲老人家住得好地地嘅话，佢唔想到处搬嘅。
0: 是吧，
1: 佢去到一个新嘅家庭呢，佢面对唔同嘅新抱，唔同嘅孙，唔同嘅人，佢重新嚟过嘛。
0: 相处好同住难啊，你唔系咁容易㗎。
1: 所以呢佢鍾意点住就喺边度住，唔好搞咁多嘢。如果真正你系你孝顺佢嘅话，系咪，咁啊福禄寿佢话啦，我哋兄弟姐妹七个，妈妈七十几岁都系自己人住，养鸡养鸭仲有几亩地。清明有时我哋返去仲爬树帮我哋摘返石榴，咁你妈妈身体咁健康咁好啊，係咪，咁所以呢样嘢都係每一个家庭有唔同嘅情况。落在其中话呢，我细个嗰阵时有个邻居有两个仔，父母分别分开喺两个仔屋企食饭。当然当年我就觉得父母食嘅饭都要分开食我感觉多不好受。
0: 有可能要绝对的公平公正，是不是要分开这样。
1: 的确要尊重老人家的意思，不要说你这样的意思，是吧，因为他老人家都七八岁仲有十年八年，因为你何故是都要按照你的意思去要强行要他怎样做呢。
0: 阿飞燕呢就讲回你那个老人家的手机，他说我家婆的手机又是这样，几百个不识得的群，全部都是啲广告，干脆这样删了他，还有看看设置一下，不要被人随便入群先。
1: 是那是啊，讲到这里呢我们准备报报时先。
0: 王
1: 莹都说今天有人叫我去啲老人院那里那个中心，我要交十蚊拿条那些什么磁铁珠，到手之后还给我十蚊，后来我都要嗱嗱声去退咗十蚊，唔好人免费靓嘅嘢啦。
0: 便宜莫贪啊，系费事入嗰啲好多嗰啲广告群太复杂啦。
1: OK，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鬼，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

0: 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身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定，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3: 嘩，呢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被一站配齐。
4: 下昼4:30，
5: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5: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5: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946天气报告，
7: 好啦，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啊，佛山会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最高气温咧都维持喺35度到36度左右啦。咁喺呢个周末咧，27号咧仍然会有大雨，局部雨势非常大，要注意防御一啲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啊，对活动嘅影响啊。
8: 天口咁庆，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0: 当然系只嘅歌，
1: 应该写俾啲母亲嘅歌吓，叫做《真的爱你》。
0: 所以讲起呢个话题，突然间谂起只歌。
2: 嗯，
0: 的确系啊，母亲啊，确实呢个角色喺世界上面对仔女最好嘅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咧，父母即系老咗之后咧，其实佢最锡佢嘅又系佢阿妈啊，但系佢阿妈唔喺度啦，咁佢又老啦，其实佢只能依靠嘅就系仔女锡佢，
2: 系嘛，一代代
0: 一个人都系咁样嘅啊，因为你平时咧就最锡你嘅、最无私嘅应该父母就系母亲、父母系嘛，咁当父母唔喺度时候，最锡你嘅希望依靠嘅就系仔女啦，咁所以一代一代咁过去，咁所以希望都能够好啲对待自己嘅父母系嘛，其实父母喺度咧，其实上天俾咗机会你去，
2: 好幸福噶啦，系。
0: 去积呢个咁嘅福啊，系嘛？父母再生系一个福气嚟嘅，系嘛？
2: 啊，我哋群里边嗰啲家人啊，真系好多长寿嘅老人家、啊，乐在其中咧，就话我嫲嫲跟住已经系90几岁啦，始终都系住惯自己一直住开的老房子。不过好彩就阿爸啊、大伯啊、叔叔啊，全部都住得好近，咁啊日日翻去睇佢咯。晚黑唔放心嘅话，就专门请个邻居保姆去陪嘢咁啊。
0: 系你只要有人随叫随到，佢嘅心就安全。
2: 系，
0: 其实人一世就寻求安全感啫嘛，无论你结婚好，你出世好，或者你老好，都系寻求安全感嘅。
2: 嗯，我福禄好幸福喎、啊。佢话我翻到乡下，阿妈仲可以爬树帮我摘果、
0: 啊。哇，犀利啊！
2: 一头白发仲咁灵敏嘅、
0: 啊，身体好喎、啊。咁啊，谂起嗰阵时，我哋都曾经叫几个朋友，有两个系又系农村嘅，一位有婆婆又好犀利嘅，去到朋友屋企嗰度坐啦。我朋友啱啱有个大院，种咗棵啲黄皮树啊。
2: 好细好细喎！
0: 咁啊，摘啲食下啦，个朋友，咁你摘啲食下啦，勾啲俾你啦，咁样。点知其中有一个阿婆唔使，我嚟，都爬上去喎，咔声，咔咔咔咔，短短十零廿分钟，一粒都冇剩。
2: 唔系，咁我想知你个朋友嗰个面色点样？
0: 我已经观察到啦，骤变啦。但我望咗佢一下，佢又苦笑一下，跟住又笑翻啦。好嘢嘛，好嘢嘛。啊！我话真系好嘢啊！
2: 唔系佢冇讲两句咩？即系比如话，哎呀得噶啦，够噶啦，啊唔好爬咁高啊，唔好爬咁高啊！即系你安全第一。其实就话你留翻两粒，
0: 佢唔敢出声嘅，一出声即系话孤寒啦、
2: 啊。唔系啊，咁有时太高嗰啲，你留翻两粒都好啊。
0: 佢啊树顶都照爬，想啲咬断晒，跟住咧就一粒冇剩、啊。咁我话，哎，你系咪啲亲戚仲嚟啊？系咯，我谂住几个亲戚过两日过。跟住咧，下年冇叫我哋啦。我话我都遇到噶啦。我话只阿婆话你唔好咁叻话，你乡下爬树爬叻，你唔好走去人哋屋企爬。
2: 唔系，咁你又唔帮两句声，即系话，诶，够噶啦，够噶啦，唔使咁高，唔好咁高。
0: 我讲咗啦。
2: 咁跟住啦。
0: 我摘啲得啦，等下试下咪算啦。唔够噶，上边啲靓啊，上边啲大粒啊，又爬上啲。我哇，我哋小心喎、啊。得噶啦，我惯咗啦。咁我点出声啊？我话唔惯嘅，你落嚟啊。又唔得啊嘛，即系连续两年都几年啦，都冇叫我哋去啦，
2: 唔敢叫你哋。
0: 即系所以有时候系嘛，唉，阿 Man 话啦，啊，讲得啱啊，个国外呢之所以有父亲节、母亲节，系因为呢啲外国啲父母同仔女一年到晚都见唔到嗰几面，唉，所以咧整个日子见个面表于孝心啫嘛，
2: 佢
0: 平时对父母好啲，胜过特定嘅日子搞咩活动啦，有心日日都系父母啊嘅节日。啱听吓，所以我都即系话最紧要系陪伴见面好紧要吓，钱嗰啲唔系主要吓。
2: 咁啊，福禄咧就话确实母爱最伟大啊！我哋每次翻去佢最开心啦，恨不得将屋企所有嘢啊，养嘅鸡啦、种嘅菜啦、米啦、自己整嘅酸菜啦，全部冚唪唥攞晒出嚟。咁啊，通记咧就话我外母啊98岁啊。仲可以去买餸煮饭喎、
0: 啊哦！身体咁啊，几好啊，真系。
2: 几叻啊！
0: 父母一老之后，冇人锡佢噶啦，因为佢阿妈唔喺度啦嘛。天下啊，系阿妈锡仔女嘅啫，系嘛？所以佢唯一嘅依靠就系佢嘅仔女啦。但系佢知道仔女未必锡佢，所以呢个就
2: 现实。唔可以咁讲，唔可以话唔锡，而系老豆养仔啊，仔养仔，即系你都希望佢又要有佢自己嘅下一代啊嘛。
0: 下一代都要锡翻佢嘅。即系我哋要宣扬呢种咁样嘅精神，
2: 嗯，
0: 啊，虽然每一下一代都有任务，啊，你都要照顾仔，
2: 系，
0: 但系你上一代嗰个冇人照顾噶啦， 系靠你嘅啫，但系佢又唔好意思喎、啊，所以呢啲样嘢，你出世一只陪伴你成长、养你、育你，你细个嗰阵时乜都依靠佢噶嘛，系嘛？到老咗之后你唔理佢，呢样讲唔过去嘛、嗯。你中国人呢、這个，我哋应该要知道呢个咁样嘅道理先啦，系嘛？
2: 个家庭观念仲系比较足嘅。阿莹咧就话我哋有个院啊，三间屋，阿太一间，跟住两个仔就各自一间。因为阿太中意自己住翻自己屋，咁啊两个仔就请个工人陪佢咯。工人煮完饭，两个仔同埋啲孙孙就过阿太屋嗰度食饭。夏天就喺花园一齐食。我觉得阿太好有福气啊，有自己独立嘅空间，又可以有啲儿孙嘅陪伴咁。
0: 佢行得喐，呢样冇问题嘅。
2: 系
0: 佢即系身体好，佢仲可以照顾自己，但系佢随时要揾到人先啦。
2: 关键喂，有一个大院落，有三间屋都唔系个个家庭可以做到。
0: 阿龙门话啦，佢话我唔系咁孝顺啊，我觉得父母唔系即系喺啲累赘咁。
2: 嗯，
0: 但我话俾你听一句话啫，当你假如爸爸、爸妈、妈妈唔喺度时候，你可能会嘅观念360度转变嘅。
2: 嗯，
0: 与其系到时先转变，不如依家你唔好同啲父母斗、嗯，你又唔好同啲父母，因为父母有时嘅生活方式未必系啱你啊，但系你知道佢内心始终都系爱你，系、
2: 嗯、
0: 嘛？唔好迟咗，迟咗已经冇后悔噶啦。我觉得从依家开始，将个观念转变一下，你睇得唔得？系嘛？
2: 阿健仔话：我都陪伴父母住咗十几年啦，中午大86岁嗰位话去食叉烧饭咁，都系啲孝顺。
0: 有时间咧就多啲陪伴咯，系嘛？系咁啊，所以父母有时佢又好中意屋企煮饭嘅吓，咁啊，如果系话诶中意又煲汤啊、煲粥啊咁样，不妨留意一下我哋今个星期今日最后一日同大家分享呢个嘅飞鹿雅胆电饭煲。
2: 呢个雅胆电饭煲咧，亦都系父母啊，佢哋嗰一辈咧好中意嘅。其实就系陶瓷内胆啫嘛，就系以前用惯用熟嗰啲瓦撑煲。瓦撑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首先用得更加放心啦，内酸碱、内腐蚀，又冇化学涂层，唔担心嗰啲好似化学涂层嗰啲煲啊，嗰啲唔知咩涂料，咁你刮嘅时候有冇刮到啲落嚟咧？你会担心嘅、嗯。但系呢一只咧陶瓷内胆就系、是、人哋用咗咁多年都系瓦撑煲啦。咁呢个咧唔系普通嘅瓦撑，佢系内高温嘅，系经过咧1300几度嘅烧制啊。佢话烧制嘅过程之中损耗率都几高噶。咁但系经过咁样烧制之后咧，有一个好处就啲、是、杂质啊全部冇晒。咁啊，同埋咧佢就内高温咯，内腐蚀咯，用得更加放心。陶瓷内胆又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佢嗰个聚热性能比较好啊。即系你话如果系煲汤喺里边咧，或者煲饭咧，总之食物嘅原汁原味咧，佢可以保留晒喺里边啦。
0: 冇错吓，全国范围之内用陶瓷电饭煲嘅人应该唔多嘅。其实我觉得我哋佛山人有幸可以用到呢啲咁环保、嗯，而且我哋佛山陶艺
2: 都好出名，啲
0: 传统文化运用到呢个嘅厨房呢啲用具方面。所以我觉得从环保角度、从健康角度、从呢个美味角度嚟讲，呢、这个瓦胆电饭煲可以满足到大家嘅需求。咁所以如果系话，父母啲老人家中意用瓦嘅，咁不妨可以买翻一只呢个瓦胆智能电饭煲。
2: 而且而家嗰个尺寸都比较齐全啦，因为飞鹿就本地成30几年嘅老品牌啦，佢就做小家电一直都好出名。嗱，而家各种尺寸都有1.8升嘅。原价是268，咁啊呢个而家就优惠咗之后248。不过1.8升就比较细一啲咯，可能更加适合做啲小宝宝嘅辅食啊，或者系啲老人家嗰啲系咯，即系总之人数唔多啦，跟住饭又唔算太多嗰种，1.8升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2.5升啦，2.5升原价系348，而家300蚊都唔使，298，298就 OK 啦。咁仲有就3.3升嘅，呢、這、一个咧原价系368。咁而家咧优惠咗之后就328，呢啲属于系比较细尺寸少少，外观都好时尚。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可能个功能咧就冇大星数嗰啲咁多咯。因为如果你大星数嗰啲，譬如话你要塞只成只鸡咁整瓦撑鸡啊，又或者需要煲汤啊，即系汤料都有翻咁上下，咁就应该要大星数嗰啲先做到啦。大星数嗰啲咧4星装，原价系448嘅，而家就378。咁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就5星装嗰啲，原价差唔多成500蚊嘅，而家就418。咁同埋咧，凡亲买今次无论边只尺寸咧，佢都系送洗碗巾同埋送一个隔热嘅手套。咁大尺寸嗰啲咧，即系4星同埋5星咧，就可以加赠一个蒸笼
0: 啊。今次 送多个蒸笼啊，
2: 更加着数
0: 嘅。咁所以咧，如果系话大家屋企吓未有瓦胆电饭煲嘅，或者想买多一只嘅，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2: 呢个确实好用啊！我见我哋啲听众朋友咧个复购率都好高，因为电饭煲其实你买咗一只咧就可以用好耐噶啦嘛。佢哋有一啲系咁样嘅，可能买一只细尺寸啲，即系细星数嗰啲。咁平时咧人数唔多嘅时候咧食饭咧就用嗰细星数嗰啲。咁但系咧佢都会买一只大星数嘅，就可能过时过节啊，多人过翻嚟食饭啊咁样啊，大家齐聚一堂嘅时候就用只大星数嗰啲咯，或者系平时煲汤啊、整下餐鸡啊嗰啲，嗰大星数嗰啲就功能强大啲咯。
0: 而且好易用嘅啫，啊，嗰啲按键好大嘅，啲老人家睇睇到噶啦，有煲粥，有煲汤，有煮饭，
2: 咁啊煲仔饭，
0: 有煲仔饭，系有热饭，啊，有好多功能嘅。咁如果大家如果系想话一煲可以吓，即系喺厨房度已经满足到各种需求嘅，
2: 系
0: 啊，咁留意。而家依个价格咧，我哋同厂家咧就系揿到最低啦，吓，应该系好优惠噶啦。
2: 佢呢个厂家咧，由于做咗咁多年啊，佢有好多即系佢生产出嚟嘅产品咧，系卖去好多地方嘅。咁包括咧就话听讲佢做啲代工产品啊，香港嗰度就好受欢迎咯。原来香港人就好中意用呢啲瓦胆、内胆嘅电饭煲。咁但系如果你喺其他地方买嘅话，个价钱就贵好多咯。
0: 香港90%都系由呢间工厂代工嘅。当然香港有好多品牌，但系都系呢间工厂代工嘅。
2: 嗯，
0: 平均价格上1000。咁所以我哋呢度200-300-400元就买一只吓，可以试试，好嘛？
2: 算系比较
0: 大。OK， 咁啊上到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嗰度，有需要嘅可以睇睇。今日系最后一日嘅优惠啦，今日星期五小周末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可能又换咗其他嘅好物。敬请留意，
3: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

0: 好热闹一只歌吓，尽情地爱啊 ，Leo 黎明啊。啊！呢啲歌就出嚟一啲節奏啊，同埋整個旋律啊，阿婆都跳舞啊，係嘛？跟住，哎呀，精神下先係嘛？
1: 即刻提提神係嘛？令你成身興合合咁樣。啱啱講起飛佬電飯煲啊，阿方少話飛佬陶瓷電飯煲放啲臘尾臘腸可以一齊煮啊。佢話我係某間公司嘅電器批發，做咗13年售後啊。飛佬嗰啲陶瓷電飯煲佢確實好用啊，咁啊。
0: 哦，方少原來做過呢啲電器係嘛？
1: 係。Okay. 啊，講翻起咧，而家真係如果係需要更换屋企嗰啲电器啊，或者更换屋企嗰啲嘢，确实个性价比比较高、啊，即系佢优惠多咯。嗱，我哋今个星期就陶瓷电饭煲就系、是、优惠做到今日啦。咁啊，原来今个周末咧仲有一场嘅，又系关于家居好物嘅。呢、這个就系2026啦，月购佛山乐享消费恒洁卫浴专场嘅内购会，系由我哋著名嘅主持人阿小强啊，就带大家一齐去睇。咁时间方面就6月28号嘅14:30。至到18:00，地点就恒洁卫浴体验中心旗舰店，其实就喺桂华四路，话桂华四路恒洁大厦1到2层。佢今次有咩犀利呢？多重补贴，有工厂内购价，然后国保嘅15%，省保嘅10%，再加上传媒专场嘅优惠，总之叠上叠上叠咁样，最高可以悭35%咯。佢话计算过，佢爆款嗰只轻智能马桶啊，补贴咗之后就1199。咁如果系全屋智能马全智能嗰只马桶咧，就低至1887。咁当然除咗智能马桶之外，仲有花洒、浴室柜、淋浴房、阳台柜、净水器，总之你系浴室嗰啲即系全品类啦。咁无论系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单品置换啦，你一次过可以搞掂啦。恒洁卫浴呢个牌子都几响噶，6000多方嘅呢个地方，再加国家级嘅研发中心，有超过3000嘅一个核心专利技术啦。咁有专享至高8年品质保障。咁再加上今次系我哋嘅著名主持小强，咁带大家去甄选出一啲好品质。现场系有1:1嘅专属导购啊，仲有就话好多优惠，买满3000又可以免费嘅送装一体，即系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咯。跟住又会有各种嘢送嘅，包括就唔知点样消费几大产品就送价值599元嘅乳胶垫啦，满3个品类又立减400元，满4个品类又立减600元，满5个品类又立减800元，哇！总之优惠非常之多啊！详细嘅情况可以上佛翠游呢个小程。

0: 聚嗰度，喺海报嗰度数码报名，又或者拨打83398339都可以报个名。
1: 嗯，就啦，其实我觉得如果屋企装修，呢、這个冲凉房用嗰啲嘅洁具啊，
0: 嗯，
1: 好重要嘅，
0: 系，
1: 质量好紧要。你开始装你唔觉，但系一睇落去，从质量，佢因为一啲好嘅产品咧，佢通常咧，佢从呢个设计、工艺、用料。佢哪怕一个螺丝一个配件佢都系唔同嘅。所以好多时候有啲点解会略贵少少呢咁样啊。佢就系唔同呢方面。所以如果你有要求嘅朋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系咪。
0: 佢话如果系嗰啲靓嘅陶瓷系咪话佢唔会即系清洁特别容易啊。佢话如果你斋睇外表呢有时候你睇唔出。但系如果你用过十零年你啲厕所会用好耐㗎嘛。用过十零年呢佢嗰啲陶瓷都唔发黄㗎。
1: 佢唔单单系陶瓷啊。你比如你冲凉房，
0: 我觉得龙头啊，
1: 具嗰啲你啲玻璃嗰个门边嗰啲胶条啊，嗰啲配件，你嗰、那个呢、這个洗面台下边嗰啲嘅嗰啲嘅用料系唔同嘅，咁你可以了解一下，好嘛？
0: 嗯，好嘅。咁啊，总之想买呢啲卫浴用品嘅话咧，恒洁卫浴嘅话咧，就记得拨打83398339报个名咯。咁仲有咧，就关于夏天啦，因为始终出汗多啊，冲凉会比较多。阿万飞要我提醒大家，就话佢帮大家拣嚟嘅嗰个冲凉啊、即沐浴露同埋洗发水咧，又系今日最后一期做到今日嘅优惠。咁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今次佢为大家拣嚟嘅，真系好抵，一支一公斤嘅洗发水啊，再加818克嘅沐浴露，咁两大支装加埋超过3.5斤嘅，佢话优惠价先至46蚊啫，咁啊两大支加埋46蚊，咁佢觉得真系非常非常抵，而且话今次咧佢个选择就任你拣啦，如果系偏油性头发嘅话咧，有一个茶树精油控油嘅洗发水，咁啊如果系咧你又话想啲发质比较脆弱容易断嘅话咧，又有生姜养发洗发水啊。哇！呢啲都系明星产品嚟噶，非常好用。总之，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见到啦。
1: 嗯，好多啲吓、啊，即系商业信息啊，大家有需要嘅可以留意一下啦。讲起咧就5820呢位听众话啦，我每次听到卓卓介绍呢啲产品嘅时候，佢就喺度 kiki kiki 咁笑。喂，佢一笑咧，我就觉得佢准备水我咁嘅咧。
0: 系啊，我觉得有着数嘅嘢，你知道啦。通常人一觉得有着数嘅时候咧，你好难压抑住自己啊。
1: 啊，唔系，咁佢系正常嘅。
0: 嗯，
1: 因为佢啊平时消费者俾人水得多，的确系嘅。你有时出去买嘢咧，嗰、那个阴阴嘴同你讲，诶、到底信唔信佢好咧？咁啊，真系你呢个笑叫阴湿笑。
0: 你有冇同人讲个价咧？即系尤其同嗰啲老板娘，喺刀光剑影之中骗到最低价，然后满足咁样收落袋嘅时候咧，你绝对系忍唔住会偷笑。
1: 有时咧讲价都未必系系件好事。
0: 吓、啊，
1: 我曾经有买过一支嗰啲咩酒啊，同啲人去买，佢开价好似嗰阵时话食饭嘛，咁买支酒啦咁样，去到嗰度买话90几蚊一支。
0: 嗯，算唔算贵？边只牌子啊？
1: 咁啊，唔好讲边个牌子啦。佢唔系好大支嘅啫。咁啊啲几好嘅咁样，咁啊买支酒咧，啱啱买完之后咧，有朋友咁啊走过嚟，嘿，你边咁贵啊？老板娘，你水我哋咩？咁老板娘啊，佢冇讲价嘛。我吓，咁跟住嗱，俾翻你，你重新问过，你问问啲酒啊，平啲得唔得？咁几钱啊？我话60啊，好咁啊俾你啦，咁又平咗吧？
0: 唔得。如果佢咁爽手嘅话，证明你已经失败咗啦。
1: 咁我攞住走个朋友，你识唔识讲噶？有边人揾笨啊？
0: 应该点？39。
1: 再讲次咁，个老板好啊。再要多次啊！我话讲几多？我30，我俾你啊。我咁点得啊？
0: 唔系到呢一步，我想问下你仲想唔想买？
1: 跟住朋友都贵咗啊！我吓咁啊，再讲个个老板好啊，你咪要多次啊？系啊。我话咁你几钱啊？即系佢问我嘛。
0: 啊，
1: 我9蚊啦，我俾支你啦。唉，我啲买唔买好就揸住咗几支酒，所以有啲讲价你唔知道嗰个底价，你好难讲嘅。
0: 你可唔可以直接问佢底价，然后喺底价嘅过程之中咧，即系再抵一啲地板价？
1: 我唔识讲价嘅。我话细嗰阵时候，我跟我婆婆去买嘢系啦。
0: 啊，啲婆婆犀利啊！
1: 婆婆咧，佢嗰度好似买把遮，就买咩？咁我唔记得呢把遮几多钱啊？嗰阵时佢话18蚊啊，婆。咁我话。 我平啲啊。咁嗰个人问我，咁你想平几多？$17。我话，哎呀，你冇出声。
0: 平一蚊
1: 以为平啊？哎，你冇出声啊？
0: 唔准出声。
1: 我话平咗咯，平咩平？一啲冇平。
0: 所以咧，如果啲婆婆姨讲价嘅时候，你冇出声，跟住喺后边睇佢哋买边个，跟住话我又要，咁就 OK 啦。
1: 我嘅时间已经过咗啦吧吓。OK， 好多谢大家嘅捧场吓，今日已经嚟到小周末啦。听日我哋休息放假两日好嘛？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见面啦吓，好快到七月份啦嘛。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吓。
0: 好，下个礼拜见。
1: 嗯。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9: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8: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0: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9: 大家好，阮君啦。咁啊，上次咧，我哋讲到咧，嗱喺个人养老金当中咧，能够买国债，亦即系咧将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前。咁好多人咧都会关注啦，尤其咧呢一啲系储蓄式国债，就算冇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咧，都有好多人咧希望咧能够买到储蓄式国债，因为佢哋喺三年期或者五年期嘅票面利率睇落去，其实都系咧会比银行嘅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嘅。咁而喺通过个人养老金嚟买储蓄式国债嘅优势咧，仲非常之明。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个节税的优惠。最近呢关于国债方面又有新的消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去谈谈。这段时间呢准备呢电子式储蓄国债又要开始了。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的账户来买啦。储蓄国债也都成为了个人养老金入面第五类可以投资的产品。很多银行 APP 的养老金专区都有专门的国债认购额度。就算它普通渠道国债的额度买晒，你都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入面有机会抢到。有些人问啦，用个人养老金账户来买国债有什么好处先？首先呢就是国债是国家信用背书的，安全性就冇得讲啦。其次，而家咧三年期嘅利率1.63%，五年期1.7%，比同期限嘅银行存款要高噶。再加上咧，个人养老金本身就有个税优惠，实际收益会更加抵。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国债最多只有五年，到期之后你要再投，利率可能都会变低嘅。咁而且咧，养老金入边嘅钱要等到你嘅法定退休年龄嘅时候先可以领，所以咧灵活性系差啲噶啦。咁讲到咧长期养老存钱啊，好多人咧就会将国债同分红险嚟做对比，今日咧都想同你咧简单嚟去倾一倾啊。首先睇下佢哋嘅安全啦，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等级最高，分红险咧嘅现金价值嘅写系合同，咁所以咧分红险嘅保底利率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兜底嘅，咁而且咧保险啊呢类型嘅分红险咧，佢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安全性咧都系比较稳嘅。第二个咧就睇收益同埋期限啦，国债最长五年，到期要重新买啦，有利率下行嘅风险，分红险咧就系一个长期锁定，而且都建议大家咧更长期嘅持有，目前咧保证收益是略高于五年期国债的，未来呢还有不确定的分红，长期来看潜在收益更有优势。第三看流动性，两者又不算灵活的，养老金账户去买国债的话退休先领到，分红险的话前期退保会有损失的，啱好也适合去做一个强制的养老储蓄。最后都要提一个的重点，就是7月1号开始分红险的监管规则有调整，显示利率的上限会下调，显示利率也就是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预计俾到嘅一个利率嘅上边嘅口头承诺啊，咁部分产品嘅预定利率亦都会降低，收益优势会缩水，睇重短期稳健国家背书，你可以拣国债，想长期锁定一啲嘅利率做终身养老规划咧，分红险咧都系 O K 嘅。
2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2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22: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咧，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咧，整好之后咧，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咧？
22: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 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期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边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22: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 嗱，我插个嘴吓，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22: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22: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22: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 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22: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5: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如新，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
4: 龟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
6: 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9: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6: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7: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6: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8: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2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3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1盒59元，3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0: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 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贵年糕，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9: 跟住我蓝晓怡，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1: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人。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6: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5: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6: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7: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9: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3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乐乐，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1: 好，妈咪，嗱，俾你。
10: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946天气预报。
14: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7度，比寻日同一时间咧下降咗有4度左右嘅。咁啊，现时咧见到啊，佛山各区咧都有挂起唔同嘅一啲预警信号，禅城系挂住高温黄色预警嘅，咁而南海系挂住高温黄色预警以及系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咁而顺德咧就系高温黄色预警，仲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同埋高明啦，都系齐齐齐挂住暴雨嘅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以及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咁啊，佛山市气象台方面咧就预计啊，咁啊就话咧高明、南海、狮山、大沥同埋顺德君安、杏坛咧喺落班时间都系有雷雨嘅，咁啊其余各个镇街咧都系有多云嘅情况。落班路上，咁啊如果咧外边大雨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迟啲先落班吓。咁而预计听日啦，佛山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系有暴雨嘅，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28度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0%。
15: 946路况。
14: 再来看看路面的情况，缓慢的包括有广佛路的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龙高路

0: 道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乐安至道桂华隧道嘅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系有慢，高赞大桥往容桂，仲有江顺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唔系咁好走。再嚟望下高速，广明高速嘅丹灶特大桥往南庄方向，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仲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星期五小周末晏昼嘅5:36啦，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间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就可以同我哋倾倾偈啦。嚟到个朋友仔可以先打个卡，咁啊见到啦，阿莹姐、雨后阳光、禅情渣渣辉同阿火焰焰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入咗嚟打卡啦。亦都可以咧倾倾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啊。今日啦就问下大家啦，啊咁啊有冇去食过呢个莫氏鸡煲啦？因为见到咧佢又上咗呢个百度热搜啦。最近啦，有一啲嘅应该系自媒体啦，咁啊探访翻陈村嘅呢个总店，就话啦网红流量退去之后，咁啊嚟嘅客人咧系少咗，即系比之前啦，同之前最火爆嘅时候咧个落差系比较大嘅，啊咁啊而采访翻啦店主个堂弟咧，亦都话之前最劲嘅时候啦，每日卖出200多只鸡，咁啊而家啦每日销量系唔到20只嘅。咁而亦都有啦，我哋本地嘅媒体啦采访返莫叔，莫叔就话呢咁其实呢都系话生意呢佢自己都会知道呢就系会回归平淡，咁而且呢佢就话趁呢段时间呢会好好休息下，养好返个身体，以后个事情就见一步行一步啦。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啦，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同我哋一起倾下。即系有朋友仔讲过啦，啊就话睇到啦，系啊，佛山嘅媒体去睇过，影到个相见到啦，其实晚饭或者系叫做饭市嘅时候咧，其实生意都仲系唔错嘅，几热闹啊，有唔少嘅食客咧会专门过嚟食鸡煲啦，同埋仲会主动搵阿老莫出嚟合影添。其实咧，相对佢之前嘅生意啦，有啲朋友话之前佢都系悠悠闲闲，一日可能几张台嘅啫。而家其实已经比嗰阵时咧热闹唔少噶啦。呢件事你又点睇呢？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今日继续系高考相关内容系霸榜嘅。其中一个话题，清华学霸高考682分，粉丝咧系超770万，系有媒体咧报道咗一位嘅知识博主，咁佢喺互联网上边咧拥有超过770万嘅粉丝，咁佢就话学历唔系万能嘅。但是他是普通人翻身最快的机会。他当年呢，即不是今年，当年是以682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到清华大学，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做天赋与努力并存。另一个的话题，考生攞低全国唯一的数学满分被清华录取。浙江温州的这一位同学仔叫做徐可，他数学是获得150分的满分，成为了今年新高考一卷唯一的数学满分的获得者。据说这位同学仔之前已经是通过了清华大学优成同数学英才班的预录取，即是说已经被清华纳了的了。另一个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填志愿有关的，就说志愿填报的时候这四个概念呢就千祈不要搞乱。志愿填报呢是需要区分断档、划档、退档和调档这四类的概念， 其中斷檔就是指高校的生源不足，滑檔

就是考生志愿全部落空，而退档就是高校审核不通过，调档就是批次衔接失误而导致就是个后果比较难搞啲。前三者分别涉及高校的招生状态、考生填报策略以及是录取规则的差异，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金价跌翻到三字头，半年回撤30%。讲的就是6月25日，伦敦金咧就系现货价格咧盘中系跌破咧就系每盎司$4,000，跌到去咧就系$3,958，比年初嘅$5,598嘅历史高位咧就回撤将近30%。咁而白银同期嘅跌幅咧亦都系超过50%嘅。仲有一个嘅热门话题就系我国发现咗世界罕见嘅珊瑚礁蓝洞。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在黄岩岛里面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的海洋蓝洞。这个蓝洞看相就很漂亮，那些水的颜色真的好像蓝宝石一样。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热门话题，广东省考试教育考试院是公布了广东省今年的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的数据，一共大约有41.86万名的考生是上线了普通类的本科批次，详细的大家可以去关注公众号广东发布。佛山社区资源服务清单是出炉，佛山修订出台的佛山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建设的管理实施办法，当中讲到近两年来全市累计是盘活了面积超过80,000平方米，推动各个社区去开展翻育儿托管、老年康养、免费义诊、趣味文体以及困难帮扶等覆盖全年龄段的一些便民的服务。完整服务清单可以去看一看公众号佛山社会工作。原定啦，原来嘅佛山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0757-8266-7888啦，即将会喺6月30号夜晚嘅12点开始就停止服务啦。而之后如果有一啲嘅情绪困扰、心理压力、情感困局或者亲子沟通，包括职场焦虑等等各类嘅心理健康需求系需要求助嘅话啦，系可以统一拨打全省统一嘅一个24小时嘅心理援助热线，就系12356,12356嘅。仲有相关话题咧，就系三水南山嘅旧粮仓变身庄园酒店。最近发掘粮仓的庄园酒店在三水的南丹山山麓当中就是破土动工，这个项目计划将会就是将大约就是50年历史的旧粮仓建筑群活化为30间的高端客房，致力于去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南发庄园度假目的地。咁啊，好期待啦吓！咁啊，呢一个嘅旧粮仓变身之后会变成点样嘅一个庄园酒店？咁啊，周末嘅时候咧，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Let me.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换新品质胃肉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胃肉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胃肉628。等你嚟，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3: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8: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

0: 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1: 今日你点睇？
3: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就想同大家倾下。咁啊，最近啦，有媒体以及自媒体都关注到咧，就系莫叔啊，老莫鸡煲咧，就话人冇之前咁多啦噃。咁啊，呢样嘢你点睇咧？咁啊，见到一盏茶咧，就话桑拿天食鸡煲嘅人系会少啲嘅。咁而有啲朋友仔咧就话我就去食过啦，我觉得咧食鸡唔一定要去嗰间嘅，大把食鸡煲嘅地方啦。之前咧就话咩去西山景区食鸡煲200几啊，咁而且咧就话啲味道好正，料好足。咁其实真系食鸡嘅地方咧，佛山真系太多太多啦。咁而老莫亦都因为佢嘅出圈而变得尤为之特别，唔一定系食物特别嘅，可能系个人特别。啊，个人吸引人咧，就系去打卡或者咧去关注佢好奇之旅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倾老莫鸡煲咧，唔可以净系以一间餐厅去倾呢一件事啊，应该要加埋呢个网络现象啊、网络流量之旅嘅去讲下呢件事吓。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先嚟提醒翻大家吓，天气方面嘅情况。刚才入直播室之前已经听到打雷声啦。而家咧见到南海系挂住暴雨嘅黄色预警嘅，三水同埋高明啦就挂住暴雨黄色预警，以及系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咁其中咧三水方面咧气象台咧就喺5点钟嘅时候提醒大家，就话咧肇庆方向有强雷雨云团系移近，咁预计咧未来嘅2到3个钟咧都系会有强雷雨，局部地方啦系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咁所以咧，大家要做好准备。另外咧，见到顺德都有挂住一个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落班路上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啦。
4: 今日表情包，
5: 好嘢，点赞，狂赞你！
6: 敢饮头啖汤的佛山又入选一项国家级试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了2026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佛山市啊赫然在列。去年佛山刚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这让佛山啊成为全国少数同时拥有这两项国家级试点的城市，这不是运气，是佛山制造的硬实力。2025年佛山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经拉高到了 55.7%， 其中最抢眼的当属机器人产业，全市营收约600亿元，总体规模仅次于上海和深圳，稳居全国的第二梯队。今年1到4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再次飙升20%，增速像拧足了发条。成绩的背后是一场力度空前的质改数转。如今，佛山超过80%的规上工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成效走在了广东乃至全国的前列。传统工厂里，机器臂挥动、数据流奔涌，不再是新鲜事。这次入选国家级试点，中央财政将会给予定额奖励，真金白银支持重点项目，这对于正在三箭齐发加快建设制造强势的佛山来说，无疑如虎添翼。传统产业从来不等于落后产能，佛山啊深谙此道，正深入实施优势产业换新工程，在智能家电、智能装备、食品饮料这些看家赛道上抢滩质改数转高低，让老树发新芽。这座骨子里刻着敢闯敢拼的城市，目光不止于自己转型闯关，更要把试点啊做成样板间，为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夯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佛山路径。

0: 前，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谂极都唔明，你嚿云咁。
3: 粤 B 八强赛第二回合听晚齐齐开波，我胆粗粗讲句，除咗广州队比较有机会翻盘之外，东莞、深圳、中山呢三支球队基本冇咩悬念，九成九入四强嘅。我作为佛山人、佛山球迷，至关注嘅肯定系佛山作客中山呢场波。首回合佛山主场76-99惨败俾中山，系我认为佛山队今个赛季打得最差嘅一场波，甚至仲差过比茂名逆转嗰场。输得多唔系问题，毕竟体力实力同中山队有明显差距，弊就弊在上一场波第二节下半段开始，成支佛山队打到冇晒章法，球员外制冇晒火，呢样先至系最攞命。虽然波系完嘅，未到最尾一刻都唔知结果，但如果呢场波仲系咁嘅状态，我只有提前祝贺中山队。所以对于呢场波嘅赛果，我冇任何期待，净系希望佛山队可以打出应有嘅水平，唔好有任何包袱，为球迷送上一场精彩嘅比赛。因为就算输都要企喺度输，
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4: 很庆幸小店能成为他赶路途中一处小小的落脚点。山东淄博一家开业一个月的小店，几乎每天都有个小姑娘放学后来到店里，要么买几个包子，要么点一碗米线，简简单单的当晚餐，安安静静的吃完后啊，然后趴在桌边开始写作业，到八点就赶去上辅导班。老板原本只打算做早市，晚上啊不营业了，可自打这女孩常来，想着能给她一处落脚吃饭写作业的地方，索性啊就把晚间生意也坚持了下来。画面里两个人彼此默契，互不打扰，恰是市井烟火里最温柔的人间底色。愿小姑娘学业有成，也祝这位善良的老板生意兴隆。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呢个暑假。

0: 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946路况，
5: 六点钟过后，以下路段系慢紧嘅，包括有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嘅双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嘅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江顺大桥往杏坛。咁而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嘅丹灶特大桥往南庄方向系慢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仲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需要你等多阵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8: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8: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热点事件多面睇。
5: 继续回来今日你点睇，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倾倾偈。今日的互动话题讲到就是莫氏鸡煲，昨天是再上了百度热搜。因为前两日有自媒体去探访陈村的总店，就说网红流量退去之后，店里面每日就是只有十几台的客，就说盈利方面都已经有困难了。而采访了店主的堂弟亦都说店的高峰时期一日可以卖出两百几只鸡，现在每日的销量就不到二十只，讲到好像即有点阴功咁。但是睇返嗰个评论区呢，画风完全系相反嘅。有啲网友就话啦，莫叔趁住爆红嘅流量还清咗屋企里面嘅债务，咁而且餐饮行业本来就有淡季同埋旺季，热度回落系正常现象。咁如今啦，莫叔终于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下散下步啦。亦都有佛山本地嘅街坊留言就话，哦，唔使排队啦，正好可以去试一试到底咩味呢。咁而见到刘星宇喺佛山街上边讲就话，啊，嗰啲人都系冲住流量去嘅，味道可能就系其次㗎啦。跟住啦，初见太阳就话，哦，刚才讲到嘅系西樵山上边有啲鸡煲都好正。仲有啲留言一阵间再搵下，拆走咗啦已经。咁然之后呢，见到佛山新闻网嘅记者亦都系实地探访，咁就发现呢，其实呢门店饭市依然系十分之热闹嘅。唔少个食客啦系专门过嚟食鸡煲，仲会主动啦搵下老莫合影留念。而家店里面呢有一个大棚加装咗空调，同埋呢增加咗独立嘅空调嘅一个呢就系厅仔。餐位呢即系嗰啲台呢系加到有成60张㗎啦。咁而且呢侧跟仲搭建咗个专属嘅直播间，每晚呢老莫都会喺呢度呢就系开直播嘅。咁而莫叔都讲啦，就话而家呢饭店基本上呢都唔使排队啦。咁自己亦都打算呢就系养好身体，坚守返菜品嘅品质，顺其自然啦。其实佢嘅意思就系咁，之后就见步行步啦。其实老莫呢个人系好通透好清醒嘅。呢样嘢呢亦都系同广东老细嗰种做事风格呢就好一致下，就系做生意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用心做好品质，量力而行。唔系话呢就系生意呢就系越爆越好，勉强自己太过劳累嘅话，就算赚到钱自己嘅身体呢都未必系享受得到嘅。所以呢其实佢心里面亦都好清楚，爆红流量过后生意呢一定系会回归平淡。咁其实呢即系之前呢佢未火爆，即系未探店之前呢，佢每日亦都系安安稳稳咁，可能就系做三五台生意嗰陣时呢反而系舒舒服服。咁而且呢佢打造嘅呢个个人 IP 呢依然系好有商业价值嘅。即系谂下，无论系之前嘅鸡扒哥又好，或者系嗰个剪发嘅阿晓华都好，呢一类嘅网红，就算话最劲嗰波热度过咗去之后，大家依然系刷视频嘅时候，只要即系立一眼你就认到呢一个人啦。 呢一种超高嘅个人辨识度咧，无论系用嚟直播带货又好，去帮助当地做文旅宣传又好，其实个价值咧都系比普通人咧就系劲，可以讲系千倍万倍啊！就好似啱过去嘅端午假期，莫叔嘅门店咧，亦都接到咧将近600单嘅生意。咁好多游客嚟到佛山咧，嚟都嚟到啦，咁都会咧专门过去啊莫叔嗰度打个卡。咁同埋咧，好多嘅外地人，佢哋喺规划旅游目的地嘅时候咧，亦都会因为莫氏鸡煲咧而记得佛山呢一座嘅城市。啊，呢座城市好似好多好嘢食噶噃，不如去下，顺便睇下阿莫叔而家仲使唔使话攰到腰都直唔起？喺如今呢个时代啦，美食当然系可以治愈人心，咁而情绪价值同样系非常之珍贵嘅。咁而莫叔而家唔使再咧就系斩鸡斩到腰酸背痛啦，其实咧佢净系靠网上嘅流量咧，相信亦都系可以揾到食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即系去嘥莫叔话咩过气生意冷清咗啊，其实呢个真系冇乜必要。仲不如真系踏踏实实过好自己嘅生活，谂下今晚自己食咩餸实际过。尤其是当初靠住莫叔嘅流量疯狂。

0: 争粉同埋赚钱嘅嗰班人啊，真系冇必要喺呢个时候去讲风凉话。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系啦，咁啊见到啊邓基就话而家一日廿几只鸡已经好好咯，冇火之前就得几只嘅啫，同埋佢话何况莫叔已经系退休人士啦，而家想唞唞都好正常。而家啦，唔想放过莫叔嘅可能系个班想黐流量嘅人咯，唔系莫叔唔掂，只不过咧系莫叔已经回归正常生活而已。其实上火真系即系想有流量真系边个都想，大家都系努力咁去生活啊。包括我哋嘅城市亦都非常之努力啊。好似前两日啦，佛山系有一个会议召开咗，就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嘅工作大会。咁啊，当中宣布成立七个关键嘅产业办公室，集中资源，精准发力，锁定包括系能源电力啦、智能化网络。智能化网联以及是智能机器人、信息软件、半导体、生物医药健康以及游艇七大的新兴产业赛道，全力去培育专精特新的企业，打造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咁好多朋友就话：，点解系拣呢七个的产业呢？首先是因为呢啲嘅产业有潜力啊。从全球嚟睇，佛山选定嘅七大赛道正系处于一个爆发式增长嘅前夜。好似啦，就系能源电力啊，全球正系经历紧深刻嘅能源革命。国际能源署预测啊，2026年全球嘅能源领域资本投入将会系达到3.4万亿美金，其中大约2.2万亿美金就系投向低碳排放的能源同埋就是电力系统，占比高达65%。所以电力的需求增速是远超历史均值的。咁另外智能机器人啦，咁全球市场正是从百亿级向呢个千亿级跃进紧。咁而半导体在去年的全球市场规模已经是突破了7900亿美金，同比增长去到25%+嘅。咁而今年预计咧会逼近到10000亿美金咁多，咁而 AI 同呢个数据中心咧系成为核心增长嘅引擎。咁呢啲咧喐啲就话咩10000亿啊、1000亿级嘅一个市场空间，其实系任何有志于产业升级嘅城市都冇办法忽视嘅战略机遇嚟嘅。咁而第二方面啦，七大赛道亦都系佛山破解转型困局嘅一个必然嘅选择。因为过去40多年啊，佛山靠住制造业起家、发家、当家，规上工业嘅总产值已经系突破咗3万亿元噶啦，咁亦都系名副其实嘅一个制造业大市。咁但系传统产业嘅占比偏高，新兴产业嘅份额偏低，亦都成为咗绕唔开嘅一个隐忧啊。我哋佛山拥有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覆盖31个的制造业大类。这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既是迫切需要包括信息软件、半导体、智能机器人来转型升级。而传统的制造业亦都为这些新兴的产业提供了非常之丰富的应用场景。另外呢就是呢七大嘅产业佛山呢都有非常之好嘅根基同埋潜力。例如啦呢、这个能源电力，佛山呢就是全国当中呢、这个中压开关设备三大制造基地之一。咁已经制定咗呢就是新型电力系统嘅装备产业集群嘅行动方案，锚定呢就是3年1000亿嘅目标㗎啦。咁啊，同埋咧，最近咧亦都见到咧，就系三大电器龙头嘅央企啊，即系央国企咧，都已经系落子佛山噶啦。咁啊，仲有啦，好似生物医药健康啦，喺旧年咧营收系突破咗1024亿元嘅，迈上咗千亿嘅台阶，亏上企业咧超过600家咁多。咁好似咧就系牙科椅啦，国内嘅市场占率咧系超过70%啦，仲有咧就系牙科手机。国内的市场占率亦都超过百分之九

0: 出口咧占比系稳居全球嘅前列。仲有好多朋友仔关注到嘅游艇呢一个嘅行列啦。咁其实咧，粤港澳嘅游艇自由行政嗰个政策咧，已经系咧就落地咗噶啦。佛山系试点嘅城市之一。咁同埋而家咧，佛山已经初步形成咗以游艇制造以及系材料、仪表、电子器件以及内饰为主嘅产业链，仲有建成咗咧就系西江国际游艇会等等嘅标志性项目。所以话咧，呢七大嘅产业喺佛山咧都唔系从零开始嘅。咁而且咧已经系跑出咗相当嘅一啲体量同埋势头，咁所以咧拣呢啲嘅产业集中去啊，即系叫做集中力量去冲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醒目嘅选择。咁而呢次佛山系专门搭建起咗咧1+7+3+N 嘅一个产业推进嘅机制，咁啊当中包括有指挥部啦，有七个嘅关键产业办公室。咁亦都有三个嘅产业赋能保障专责小组，三个嘅事业单位，以及覆盖咧就系 N 个嘅产业科室、研究院所、产业联盟等等等等，有多元嘅支撑嘅矩阵。咁其实啦吓，咁各位嘅老细咧，亦都不妨好好去睇睇呢一份嘅机制。新兴产业咧就用好一啲嘅政策，咁而传统产业咧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咧去同呢啲嘅产业去融合，揾下机会一齐发力。更加详细嘅报道同埋相关嘅分析，大家可以关注翻佛山日报以及系佛山家嘅详细内容啊。好啦，呢 part 先讲住咁多先，我哋先唞唞，转头继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4: 保利星耀，龟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
7: 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
8: 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9: 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4: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6: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
19: 今日表情包，
20: 好嘢，点赞，狂赞你！
21: 这一届年轻人真的是又可爱又温暖。南方医科大学广州校区旁的客家小店，近日啊接到了一笔特殊的外卖订单，下单的是一位博士毕业生，在备注里写下邀约，请老板全家一起合拍毕业照。寥寥数语背后却藏着7年的缘分。原来这位同学从本科大五开始到读博的7年间啊，在这家店下单超过1000次，从线上的食客慢慢变成了线下的常客，和老板处得像一家人。希望通过拍照为这段难得的缘分留下见证。老板娘知道学医的孩子有多辛苦，不是重要的人是不会轻易邀请的，感到非常的荣幸，表示啊会带着老公和两个孩子一起赴约，还精心准备了红包和鲜花。这家小店是老板夫妇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经营已经有10几年。
22: 其实做餐饮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被顾客记得。
21: 一家有人情味的小店，安抚了多少凡人心，温暖了多少人的青春。而这场毕业照的邀请，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善意。你记得我的味道，我见证你的成长。愿这样的烟火气越来越多，这样的温暖生生不息。
2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11: 今日你点睇？
24: 无非嚟到佛山，已经系
0: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25: 地道佛山，我系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齐细味地道佛山。今日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听日下昼2点会喺蝶教举行嘅龙船漂移精英挑战赛，会有19只嘅过江龙去挑战狮湾，连外国人都有啊！收到风啊，今次其中18支队伍呢都是由经验非常之丰富的本地太守去搭配呢，就是各个地方来的爬仔组成联合队。咁而其中有一支来自北教的队伍呢，他们应该是学到了蝶教掟弯的核心技术啦，他们会自己出太守。这一支队伍要重点留意一下。龙船漂移精英挑战赛所选的赛道呢，就是潭头狮湾这个赛道啦。这条的赛道呢，今年在端午假期当中呢是最精彩，落水

0: 船意外最多，亦都被称为是最好睇嘅一场比赛。呢条个赛道咁精彩，好大程度就是因为在入桥位，即是转完个大狮湾捐入桥底之前的那条木柱啊，当地人称为顶心杉，真是难倒了好多的船队啊。咁至于呢条顶心杉是几时冻喺呢度，最初的作用又是乜嘢呢？我哋之前采访过蝶蛟龙船潭头三乐队的鼓手阿恒哥。
1: 考究到几时去种落去呢，即係冇仲考究，因為我好細個已經見到有啦。咁啊，點解種呢條柱落去呢？就為咗呢個獅灣去增加難度，向難度挑戰，係突破咗呢個難度之後呢，即係依家嘅比最早嘅係開咗大概一米有多嘅，即係比原嚟嘅已經開咗一米有多噶啦。咁啊，以前呢未有我哋文娛館嘅時候呢，呢度咧係一個平躺嚟嘅曬工嘅地方。咁啊，以前呢比赛呢，以前嗰啲运沙船啊可以入嚟嘅，即係比较大隻嗰啲运沙船可以入嚟嘅。嗰柱呢，比如个运沙船停喺度绑住个运沙船嘅，另外一个作用就係、是、跟住呢啲木会老化，老化呢然后呢就闷啦。依家我见到呢条柱呢就已经第三条㗎啦。就每一条都比一条往外出。所以依家你哋见到呢条柱呢就比以前嘅起码开咗一米以上嘅，变咗个弯更加急咯，即系变咗啲太咧，要提早去攞个角度入，唔学以前慢慢嚟都得，系嘛，随便都得。依家唔系啦，因为我哋呢个赛道咧系一条大四路出嚟，个速度比较快嘅，你要高速入弯咧就要提早预判，提早预判入去呢度弯。其实呢度系好考太师嘅，人入得靓，可以讲整个过程啊。有个秒数是可以提高3至5秒，你转得入呢个弯咧，变咗喺里边咧，变咗只船咧，就变咗有个速度，唔使话俾啲水逼死啊！因为呢度收窄噶嘛，一入去内弯里边系收窄噶嘛。
0: 阿恒哥亦都讲到，旧年嘅精英挑战赛，唔止一隻嘅船队喺未捐到落桥底，喺中间转弯嘅位置已经沉咗啦。点解会咁呢？
1: 旧年挑战赛点解话喺呢个中间位咧？我哋叫中间位咧，点解喺度沉咧？第一，佢嘅人员配置可能唔适合嗰条船，过重啊，要用我哋叫超载啊。第二，因为我哋喺呢个赛道起码训练2至3个月，即系比较熟悉啦。而家挑战赛嗰啲咧，个个地域嗰啲人入路系唔同，可能佢少训练。呢度主要系比力冲线嘅，啊，把握得唔好，所以导致会沉咯。
0: 呢条咁精彩嘅赛道，再遇上嚟到蝶蛟训练咗冇几多日嘅各路过江龙，哇！今次嘅挑战赛好睇啦！听日嘉欣亦都会去到现场，大家可以关注翻嘉欣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等等，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当中会有精彩嘅片段，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粉丝群。搜索 DDFSJY 地道佛山嘉欣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入群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

0: 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000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

0: 少。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正式

0: 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辛苦晒各位驾驶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七点，同你关注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咁呢个钟数啦，首先要提醒各位就系谨慎驾驶啦，因为嚟到小周末嘅傍晚啦，可能外出嘅朋友都会比较之多嘅。缓慢的路段啦，我哋见到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洛龙大桥往龙岗，以及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翻去容桂嘅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噶。最后提醒翻你，广佛高速雅饶立交至谢边段往广州方向，每晚嘅七点至到第二朝清晨嘅七点，会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嘅，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嘅路段，再转入去广州环城高速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7月8号。

0: 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的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阮君啦。咁上次咧，我哋讲到咧，嗱喺个人养老金当中咧，能够买国债，亦即系咧将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咁好多人咧都会关注啦，尤其咧呢一啲系储蓄式国债，就算冇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咧，都有好多人咧希望咧能够买到储蓄式国债，因为佢哋喺3年期或者5年期嘅票面利率睇落去，其实都系咧会比银行嘅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嘅。咁而喺通过个人养老金嚟买储蓄式国债嘅优势咧，仲非常之明显，因为咧佢仲可以有一个节税嘅优惠。嗱，咁啊最近咧关于国债方面又有新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嚟去倾倾嘅。呢段时间咧，嗱准备咧电子式储蓄国债咧又要开始啦。咁啊，我哋咧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嘅账户嚟买啦。咁啊，储蓄国债亦都成为咗个人养老金入边第五类可以投资嘅产品。好多银行 A P P 嘅养老金专区都有专门嘅国债认购额度。就算佢普通渠道国债嘅额度买晒，你都可以喺个人养老金账户入边有机会抢到。咁有啲人问啦，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嚟买国债有咩好处先？首先咧就系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嘅，安全性就冇得讲啦。其次，而家咧3年期嘅利率1.63%，5年期1.7%，比同期限嘅银行存款要高噶。再加上咧，个人养老金本身就有个税优惠，实际收益会更加抵。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国债最多只有5年，到期之后你要再投，利率可能都会变低嘅。咁而且咧，养老金入边嘅钱要等到你嘅法定退休年龄嘅时候先可以领，所以咧灵活性系差啲噶啦。咁讲到咧长期养老存钱啊，好多人咧就会将国债同分红险嚟做对比，今日咧都想同你咧简单嚟去倾一倾啊。首先睇下佢哋嘅安全啦，国债系国家信用背书，等级最高，分红险咧嘅现金价值嘅写系合同，咁所以咧分红险嘅保底利率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兜底嘅，咁而且咧保险啊呢类型嘅分红险咧，佢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安全性咧都系比较稳嘅。第二个咧就睇收益同埋期限啦，国债最长5年，到期要重新买啦，有利率下行嘅风险，分红险咧就系一个长期锁定，而且都建议大家咧更长期嘅持有，目前咧保证收益是略高于5年期国债的，未来呢还有不确定的分红，长期来看呢潜在收益更有优势。第三，看流动性，两者是不算灵活的，养老金账户去

0: 买国债嘅话咧，退休先领到。分红险嘅话咧，前期退保咧会有损失嘅。咁啊，啱好亦都适合咧去做一个强制嘅养老储蓄。最后都要提一个嘅重点啦，就系七月一号开始，分红险嘅监管规则咧有调整，现时利率嘅上限会下调。现时利率咧，亦即系买保险嘅时候，保险公司预计俾到嘅一个利率嘅上边嘅口头承诺啊。咁啊，部分产品嘅预定利率亦都会降低，收益优势会缩水。睇重短期稳健国家背书，你可以拣国债。想长期锁定一啲嘅利率做终身养老规划咧，分红险咧都系 O K 嘅。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手持风扇、三档风速、小巧轻便，而家购买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两用。
4: 哇，呢个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的岭南牛鱼税收，霸唱你身边的吉祥萌物啦！
6: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6: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7: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9: 就是在我们跟特殊儿童的一个交流或就沟通上面，我们家长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些特点，才能更好的沟通。
10: 他们的这种信息的统整能力比较弱。
9: 就是你也曾经说过这个例子哈，他在玩积木，然后你喊他吃饭，他就直接走过来吃饭，他没有想到其他要整合的，或者他直接也没反应，是吗？
10: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两种，有一种就是直接过来吃饭，这已经是很好了。还有一种是你喊他吃饭了，他不知道吃饭三个字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不是正在写字吗？我现在是你的同桌，我现在想借一下你的笔。我就会说，小霍，你的笔能借一下给我吗？
9: 可以啊。
10: 好，你说完可以，你继续写，理也不理我。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9: 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借这个动作，
10: 不是借这个动作，我说你的笔能不能借给我，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借笔啦。你认为你能不能借给我，你认为这件事情你是能的，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在此时此地要借你的笔用。小霍能不能把你的笔借我写一下。
9: 可以，
10: 我就少说了现在两个字。那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可不可以借？可以啊，继续写啊。我是说可以，我又没说不可以。
9: 明白，
10: 是这个东西。我说的同诊是这个东西。
9: 所以吃饭了他就听了，就听了，他没有知道现在吃饭，他也没有理解到我现在就要站起来不玩游戏了。
10: 对，
9: 走过来吃饭，
10: 他听到了还知道去吃饭的，
9: 已经很厉害了，
10: 已经听指令很好啦。
9: 哦，
10: 对，妈妈给的你的这个指令给的任务你已经做到了，已经很好了、很多的就是吃饭了，吃饭了就吃饭了，关我什么事啊。你又没有说小明要吃饭啦、把玩具收好，放到盒子里，再塞到柜子里，再走过来坐到这里吃。
9: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这个指令说吃饭了，其实就是要他做那么一系列的动作，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去说，
10: 对，
9: 这孩子是不知道的。
10: 但是这种能力能不能习得呢？是可以慢慢积累习得的、一步一步的带他做，每天都这么做，等到未来你把吃饭了后面那一系列的语言省略了，他也知道吃饭了他是要停止游戏，收好积木塞到柜子走过来吃。但是你要练，怎么练？就是把它一步步拆解来练，一步一步带着他做，不要嫌烦。就是你不要认为我们平时的口语习惯，我们有基本的理解，我们有这个抽象的理解，他没有的。就是这个东西。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嘅天气情况啦。展望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住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80%至90%啦。而目前啦，三水区系生效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预计今明两晚雷雨仍然比较明显，间中雨势颇大，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我是蓝晓儿，祝你周末愉快。
3: 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

0: 京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九月五到六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

0: 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 一个细嘅家族代代都可以出进士呢种嘅机率系好低嘅，但系对于一个大家族啊，代代都有人中进士呢个机会就大好多咯。所以喺古时候啊，如果系家族细嘅，又想捞得掂嘅，唔使讲啊，梗系要埋堆啦。嗱，霍氏大家族就系咁。如果你喺呢个家族里头比较穷嘅，家族都可以帮扶救济你。你唔够四十亩田嘅，你就系被帮扶对象啦。唔够四十亩田都算系穷人啊，喺个树。系啊，如果按照外边嘅标准，你有三亩田啊，家底算系好殷实啦。一知但系喺霍氏家族里头咧，仲系穷佬仔。所以有啲学者话，当时霍氏家族里头啊，真系冇穷人嘅。咁个宗族搞到咁大，肯定里边系好多能人啦，有做官嘅，有其他嘅嗰啲，总之系人才仔仔就系啦。嗱，治家同埋治国都系一样嘅。朱元璋啊，特别重视长子同埋嫡孙，但明朝嘅历史证明，咁样嘅谂法系好有局限性嘅。霍涛对搞好整个家族嘅谂法啊，同埋佢支持嘉靖帝继承皇位嘅主张，有好多地方都系相通嘅。霍涛认为将个家族做大佢啊，要大家齐心合力至得。唔知但系一个大家族里头啊，就唔系话个个都系咁谂噶。所以点样搞到个家族旺起身呢？霍涛嘅谂头啊，真系好嘢。嗱，好比如讲到子弟嘅教育啦吓。我先前系讲到话将书院嗰啲规定系贴喺个祠堂外边啦，咁我下边咧就讲下霍氏祠堂喺初一十五嘅聚餐到底系点样嘅啦。嘿，听起身啊好有意思嘅，可以讲系寓食于教啊。嗱，呢个聚餐啊，霍涛就将佢叫做会膳，膳就系膳食嗰个膳啦。会膳咧，成个宗族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唔可以漏鸡。哇，食餐饭啫，有咩教啊？嘿，多嘢教咯。嗱，首先咧就要教啲族人懂礼貌、守规矩啊。呢嗱，每到初一十五嘅一大早啊，男女老少啊都要着得规规整整去礼堂嗰处行礼。男人啊企喺东边，女人啊企喺西边，又或者咧男人啊企外边，女人啊企喺入边，跟住就向家长行礼咯噃。跪拜礼行两次，然后男女就按照辈分就互相行礼，咁行嗰啲又系两次跪拜礼，行完礼啦，咁啊先至开始食饭。嗱，食饭嘅时候唔系话轰轰声去抢位噶噃，喺大祠堂嗰处啊，咁有四个人咧就负责礼仪监督噶噃，咁呢四个人咧就叫做礼生，礼生啊男女各两个。如果有边个僆仔喺祠堂嗰处又威哇鬼震走嚟走去，行为不检嘅咧，礼生就话俾佢家长听。咁、那个家长知道之后，嗰、那个搞基搞怪搞古搞怪嘅人啊，家长就将佢周到祠堂嗰处跪喺树，呢餐饭咧佢就唔使食噶啦，跪到啲人走晒为止，你先可以企起身。呢嗱喺聚餐嘅时候啊，仲好得意噶噃，同祖宗嘅咧就为之一组，同老豆嘅又系一组。同兄弟嘅咧又划为一组，同子孙嘅又分为一组，同塞同咳嘅咧又为之一组。大家可以想象下嗰个场景吓。总之坐喺度食饭嗰啲人啊，望过去嗰边一浸都系白耶公，望过嗰边咧全部都系后生仔，而嗰边角落头嘅咧冚都系僆仔头。总之佢就唔会沟沟乱，反正系按照年龄大细依次谦让就系啦。而女人嗰啲顺序咧，亦都同老公嗰边一样嘅。而行礼嗰阵时咧，亦都系一样。咁喺聚餐嘅时候啊，嗱，有一样嘢咧系咁嘅噃。五十岁以上嗰啲成员就唔需要向家长行礼啦。咁啊，等到长辈喐筷子啦，你做晚辈嘅先至可以喐筷子。咁呢个我哋而家都系咁噶啦，系咪先啦？除非你系例外嘅啫。我谂啊，食完饭之后，咁等啲长辈起咗身，嗰啲后生啊、僆仔啊，十声企起身，向家长行完礼啦，咁先就可以翻归且人。咁喺祠堂行完礼之后呢，做家长嘅咧就要去揭下嗰本善行簿册，睇下边啲人做咗善事，跟住就讲俾个。

礼生听，然后个礼生呢就向众人宣布，另外呢做咗坏事嗰啲就该会咯，一样喺咁嘅场合嗰处俾个礼生穿晒出嚟，个个人都知道你做咗啲咩衰嘢。哎呀，喺现场咁样俾人一唱啊，真係仲衰过偷屎坑油啦。嗱，以上呢啲係针对男人嘅。咁如果女人做错事又点啊？咁如果係女人呢，咁就稍微好啲啲，啲衰嘢就喺内庭嗰处宣布。嗱，但凡六岁以上啲人做出嗰啲咁嘅衰嘢啊，都要记录本簿书喎。嗱，记录啲好嘢同埋记录啲衰嘢呢两本簿呢，每一年啊要将个副本啊寄去京城嗰处㗎喎。吓、啊、寄去京城嗰处啊，俾皇帝睇咩？唔係，俾霍涛睇，唔係俾皇帝睇得了咩？好啦，咁乡下呢处呢同时要保留嗰本正本。每三年啊就进行一次全面嘅考核。哇，全面嘅考核啊，你个讲笑啊。好啦，咁如果有人呢三年之内都冇改错嘅，咁就唔好意思啦。省完之后就赶出家族，以后但凡有祠堂饭都唔可以返嚟食嘅。咁如果你话六十岁啦，咁就点呢？咁但凡有咩事呢都唔会记落本簿度㗎啦，放心。嗱，咁教嘅内容仲涉及边啲呢？就係教啲人点样养成嗰个剑扑嘅习惯。呢啦，喺聚餐嘅时候一围台就坐八个人。有咩送菜酒水呢？三碟肉，两碟菜，三轮酒。嗱，我之前都讲过啦。霍涛就规定啊，未够三十岁嘅男人就唔可以饮酒嘅。所以呢喺食饭嘅时候啊，只有三十岁啲人先可以饮酒。咁即係话未够三十岁啲人就唔饮得酒，唔俾饮酒㗎喇噃。冇错。如果五十岁打上嗰啲呢就上三轮酒。如果你话啲女人好饮得，佢嗰围有冇烧酒上呢？冇。女人唔可以饮酒啊？咁女人唔俾饮酒饮咩咁出奇啊？咁话唔俾就唔俾㗎啦，咁你想点啊？呢嗱仲有喎，上嗰啲送菜啊，十五岁嗰啲咩酸啊、咳啊、甩啊嗰啲呢，即係但凡坐埋喺围台嗰啲細路哥呢，上嚟嘅送菜係細碟好多嘅。咁先前咪听你讲过话三十岁以下嗰啲呢唔俾食肉嘅。哦，咁啊嗱，呢啲聚餐呢佢係俾食肉嘅。嗱，如果唔系聚餐日啊，又都冇咩宾客嚟嘅，咁真係唔食得肉㗎喎。如果你静静鸡汤只鸡嚟食呀，嘿，咁等到聚餐嘅时候你肯定係俾人唱到衰晒㗎喇。并且仲寄咗落本簿书，跟住本簿啊送到去京城俾霍涛睇到啊，嘿，咁就牙烟喎。嗱，食饭嘅时候上送菜亦都好多规矩㗎喎。四十岁打上嘅呢有猪肉食，有鸡食，有鸭食，有鹅食。如果你係四十岁打下嘅呢，唔好意思，你只係有猪肉食嘅啫，鸡鸭我唔关你份嘅。咁至于三十岁以下嗰啲啊，喺聚餐嘅时候饭都冇粒过你食。你想食饭啊，冇得傾。呢嗱，佢哋仲有一个规矩。如果啲亲戚啊有咩朋友啊撞啱初一十五过到嚟嘅，嘿，咁就唔好意思咯，一定要掹住你食祠堂饭，食完祠堂饭先放你走。咁有啲朋友话，咦，不如我啊揀嗰日过去探亲戚朋友咯。咁你自己諗过咯。咁如果啲亲戚朋友喺其他时间嚟探访呢，主人梗係可以自己諗掂佢啦，但係呢一层呢一定要讲俾家长听至得，喎唔可以乱嚟㗎噃。咁有人研究话呢，通观整个会善过程，俗人係沉浸喺儒家伦理嘅道德观嘅熏陶里头。咁呢个呢对于平时都冇啖肉食蟹嗰啲后生仔嚟讲㗎，喺会善里头唔单止享受到祖先嘅恩泽，亦都可以培养佢哋对家族嘅认同感。咁亦就话霍涛嘅呢一套聚餐活动嘅形式啊，真係可以增强到宗族嘅凝聚力嘅。好啦，咁关于南海三角佬嘅故事我就讲到呢一度。当然南海三角佬嘅故事肯定唔止我讲嘅呢啲啦。总体嚟讲啊，佢哋喺历史嘅评价里头都系正面嘅，都系为国家为家乡做出过好大贡献嘅人。佢哋唔单止系乡贤，亦都系榜样。佢哋嘅勤奋好学，佢哋嘅忠心为国，
他们为国家为家乡建

0: 节嘅嗰份热心啊，的确系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好啦，最后多谢大家嘅收听，再会。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嘅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嘅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出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

0: 人都充满佛山趣味。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而家出面的温度是26.9摄氏度，因为落过雨的原因，所以温度都尚算可以。目前三水和高明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留意了。最近呢，真是一个落滚水的节奏，一边是在度升温当中，而另外一边又在度倾盆大雨，辛苦了。

来自罗文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歌名叫做《黄昏》。描绘嘅是在山谷当中的黄昏景象。在一个大山丛中刚刚落完雨，而身边有你的存在，都令到这个黄昏多了几分浪漫。过往跟你说我要听黄昏这一首歌，你的第一印象会不会是周全红的那一首呢？而今晚罗文的这一首虽然听起身有些 old school 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2026年的今日，在一个这么缺乏真心的今日，听到这样的歌我依然会觉得感动。刚刚先就讲到了，现在是落滚水的模式，有些人说哎呀可以稍微降温一下，但是对于部分的朋友来讲，落雨亦都是很多很多的烦忧的。譬如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社区工作者呢，在这里做一些灭蚊的行动。我有一位很忠实的听众叫做 Vincent， 每日都要挨家挨户地去上门去看看大家有没有搞好那些卫生啊，积水有没有倒好啊。我相信大家都不容易，工作人员不容易，市民朋友都不容易，但是为了防止这些蚊虫的滋扰，我都是恳请大家可以配合一下，好像 Vincent 这一类的社区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这一轮落完雨之后再出太阳再落雨，反反复复就很容易令到蚊虫滋生。流星雨话一时呢就敲番薯模式，一时呢就落汤鸡模式。大家出门呢担返把遮，晴天嘅时候呢可以挡下太阳，落雨嘅时候可以挡下风雨㗎嘛。一遮两用啊可。最近呢两日啦，最 hit 嘅话题当然係高考放榜啦，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其中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职业出来了，叫做高考咨询师。这个职业呢在这十年来呢慢慢呈现了它的价值所在。但是最近呢央视就起底了某个机构的生意经，所谓用几千蚊

去请嘅一个名师，可能系入职冇几耐嘅一个销售，证书系 P 嘅，嗰啲十年嘅工作经验全部都系作嘅。咁可能你会问啦，喂，学生问佢一啲好专业嘅问题，咁佢点解答嘅呢？原来背后嘅逻辑就系将学生嘅所有需求冚唪唥都抌俾千问又或者系豆包，然后再换一套话术卖翻出嚟。冇谂过呢个上千蚊，甚至系上万蚊嘅一个产品，居然系用 AI 生成出嚟嘅嘢。喺呢度，我当然唔系否认 AI 嘅存在，亦都唔系否认呢一类咨询师嘅存在啦。AI 嘅出现可以将嗰啲好难明嘅政策，又或者系我哋都冇办法知道嘅一啲信息，变成系大白话一样，令到所有人都听得明。所以今时今日你去报志愿嘅时候问下 AI 都系可以嘅。咁而咨询师嘅价值唔会因为 AI 嘅存在就变得冇得搵食啦。相反，结合家庭嘅自身因素，又或者系未来嘅职业规划、所在嘅城市发展等等，俾出相对应嘅一啲建议，我谂呢个先至系当下咨询师可以做到嘅，唔被 AI 取代嘅嘢吧。所以咧，喺你嘅现实生活当中，有冇遇事不决问 AI 咁样嘅情况？又或者系你会点样睇当下嘅呢一啲咁样嘅咨询师？换个包装啊，问问 AI 又呃翻你几大千啦、几大万咁样嘅行为啦？亦都可以讲下当年你拣高校时候嗰、那个原则系乜嘢？又有一批人即将踏入大学嘅生活，与此同时亦都有一批人进入社会了。

0: 来自邱克里林《少年游》。铁打的大学，流水的学生，终于有一批人要进入象牙塔，就有一批人要进入到社会当中。有人会用 AI 去同自己分析下我的就业方向，去判断一下我份简历究竟值几多分。同样亦都会有人问下 AI， 我个仔今年考到咁样嘅分，应该要读啲咩大学啊？我一直都唔同意 AI 会削弱我哋人类嘅主体性。放到高考志愿呢件事上边，至少我哋可以睇到家长同埋学生唔使再从一片空白开始。你望住嗰个专业，你根本都唔知道佢做乜嘢嘅，系咪？讲真啦，以前咧我都唔系好明白我嘅专业争嗰一个字意味住乜嘢，都系读咗大学之后先知道的。但至少而家可以先用 AI 完成一次信息嘅核验同埋方案嘅初选，再带住更具体嘅问题去沟通。况且而家嘅 AI 呢亦都唔再系简单嘅一问一答，佢会追问啊，你有冇发现啊？佢可能会对一啲唔系好确定嘅因素进行追问，除咗话分数啊、位置之外啦，甚至会继续问你对城市有啲咩偏好啊，对未来嘅职业有啲咩偏好啊等等，将原本嗰啲散落各处嘅信息整理为一份可以讨论、可以修正嘅初步方案。但同时，佢都只不过系一份参考。相比佢以前嘅话，佢多咗一份确定性喺度。呢个难道唔系社会嘅进步咩？所以与其去相信嗰啲什么师那个师，净系去问一啲好简单嘅问题，倒不如我哋先问问 AI， 然后带住问题再出发，你会判断到究竟边个系李逵，边个系李鬼。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3: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4: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5: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八点二十三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阿贤话咧，当年个女啊读大学嘅时候咧，报专业真系盲中中噶。但幸好嘅系后尾都冇话太过后悔。小四话讲 AI 呢件事咧，以前星期六唔知道食乜嘢，真系好烦好烦噶。而家咪当系多一个小助手咯。话俾佢听冰箱剩低几样食材，佢马上可以俾到一个都尚算可以嘅食谱俾我啊！虽然佢唔系好明白我呢个广东胃，睇嚟我哋广东人咧对于食呢一样嘢仲系好有追求啊！阿松话以前咧总系会觉得 AI 太浅薄，虽然而家都系。但是照住佢嘅框架加一啲情感落去都仲算係可以㗎。所以虽然话好多时候而家啲人话啲学生呢挨嘅苦比我哋多，但係佢哋享受嘅一啲资讯啊，享受嘅工具，难道唔係亦都比我哋多更多咩？傲雪寒梅话：洋葱，你今晚啲歌好怀旧，都会有啲新嘅。

0: 一首同少年都有关嘅歌，嚟自洪卓立嘅《少年游记》。不过转眼间呢首歌都过咗11年咁耐。有时候都会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啊，就譬如话思晴，恭喜你啊。思晴话终于完成咗呢个学期嘅教学任务啦。有冇松一口气嘅感觉呢？呢个学期经历咗好多嘅惊险啊，嗬！但我谂你应该会喺一次又一次嘅惊险当中，生出咗好多嘅智慧啫。恭喜你啊，蔡老师！我哋先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8:30。
2: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将心事咧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揾到我嘅。简华话：以前觉得 AI 咧系嚟取替我哋嘅，而家发觉其实都冇咁得人惊啊。不过啱啱先讲到嘅用 AI 去帮人哋做咨询，实在太可恶了。

觉得搜寻资料是可以的，但是你话照单全收，改一改，好似洗稿一样咁去洗一洗啲话术，再俾翻家长嘅话，的而且确就真系冇乜良心。而且嗰啲人好知道呢啲系冇回头生意嘅，边个屋企会问两次高考相关嘅事啊？要么就系仲有个细佬妹，要么就系复读嘅啫。所以好多嘅人就睇准咗呢啲一铺过，而且一旦涉及到一啲终身大事啦，好多嘅家长都唔会计较，就系睇啱咗呢一个咁嘅时机。所以都好庆幸国家可以出手去整治一下呢一班嘅所谓嘅咨询师。晚上嘅8:33，呢位朋友话：洋葱你好啊，你叫我小刚啊。小刚话：我最近喺单位度遇到一个好极品，真系呢一世都未见过咁极品嘅人。呢个人坐喺我工位对面，平时最大嘅本事呢，就系邀功同埋射博。做嘢嘅时候乜嘢都唔积极，一到分配任务嘅时候就诈傻扮懵。上个礼拜我哋组赶一个大嘅项目，我连续挨咗两个大夜先至将方案做出嚟。结果呢，由于佢俾我年长嘅缘故，话要攞份 PPT 去过一过，跟住稍微咁改咗几个字之后，直接就攞咗去大老板嗰度汇报。我当时激到真係面都白埋，但係佢面皮真係好厚，讲到好似真嘅一样。而更加令我觉得难顶嘅係，因为我係啱毕业出嚟冇几耐嘅，佢就好鍾意喺领导面前扮晒前辈嘅姿态去指导我。有一次一个小小嘅失误，明明就係佢比错咗关键嘅数据，结果佢喺办公室嗰度当住好多人嘅面指住我嚟闹，话我啱毕业乜嘢都唔识。我反驳佢啦，於是佢又即刻变面话：唉，我为你好啫，后生仔唔好咁玻璃心。我真係好核突啊！佢而家嘅我有少少进退两难，唔想理佢，佢又成日嚟核突我，理佢又驚惹到一身蚁。洋葱啊，我到底点样对付呢啲阴险狡诈嘅小人啊？我就快俾佢逼疯了。

微信用户一见话，唉，实在太难顶了，突然之间諗到我的公司都有这样的核突人。凌峰话有几个选择的。一，要么你离职。二，他说你乜嘢你都话系。譬如他说你毕业乜嘢都唔识，你又承认系㗎我唔识㗎。然后请佢教你。呢个时候佢一定缩沙。刘星宇就话而家真係乜嘢人都有。我觉得小刚喺工作上真係好委屈。唔知点解呢，我见到凌峰嘅呢一句一离职颇有激将法嘅味道。諗返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同我讲职场上三句话安慰自己。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我话都几押韵㗎喎。佢话一唔系你就忍咗佢。你忍唔到啦。你就发奋图强，比佢犀利，比他狠。一唔系就学凌峰话斋，你离职咯，又咪滚。但系我谂你应该未至于嘅，你只系内心心底里边好渴望嘅嗰个公平，得唔到伸张啊！嗬，小刚啊，首先职场一定唔系大学嘅时候嘅嗰个样，喺呢度好多时候系论结果嘅，所以以前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不断咁俾人教话啊，只要你努力付出，冇结果都系 OK 嘅。从呢一刻开始，将呢一个咁样嘅概念收埋佢。喺职场当中，你要首先明白一件事，你系嚟创造价值嘅。而唔系话我可以不断咁去学嘢，不断咁增值自己。所以当你明白咗我系嚟公司度搵食嘅，同公司去增值嘅，咁你嗰个公平感嘅渴求会少一啲。听得出呢一位同事佢唔系你嘅直接上司。有好多时候佢只係用年龄嚟压你，所以但凡你做过嘅一啲嘢唔需要过佢，如果要过嘅话，你可以问一问你嘅上司㗎，甚至都唔需要惊动你嘅直接上司，就 say no 就得㗎，唔需要同佢对住好有情绪嘅 say no， 只係先多谢佢嘅好意，然后话有咩问题我自己会处理。温和又坚定咁令到佢嘅脾气都无处可发。因为一旦你有情绪嘅话，佢就会捉住你有情绪呢个点向你攻击㗎喇。至于佢嘅蛇王，佢嘅蛇博，嗰啲系佢嘅事。我哋唔系法官，亦都唔系评判，亦都唔系任何嘅上级。佢有佢嘅为人处世之道，你亦都有你嘅工作态度。做好自己，同佢 set 定一啲边界感，我谂你会多翻一啲嘅思考嘅。加油啊，小伙子！啱出嚟社会。是不容易的了。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手持風扇、三檔風速、小巧輕便，而家購買仲送你立座，手持放置兩用。
2: 哇，呢個到手先19.9咋，仲有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大家都作为职场人，在工作里面难免有阵时会内耗嘅，但是工作中内耗嘅产生，基本都是源于三个心理因素，分别是冇办法、冇效果。同埋冇意义。当我哋揾唔到方法可以做呢件事情嘅时候，或者做咗事情都冇乜效果，再唔系有效果但系冇意义呢，咁我哋对呢一件事就会产生抗拒同埋内耗。我哋只系打工人，又唔系愚公，咁点可以搬走呢三座大山呢？法宝就系要有积极嘅心态，要有连点成线嘅状态，同埋懂得享受过程。人类之所以从这个食生肉到可以将火箭送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找前辈请教，我们去找 AI 请教，用积极的心态来学会寻找方法解决事情。而第二座大山就是件事做了但是没什么效果。但你要知道一件工作是否真的取得效果，不是只看一时的。就好像那些画家第一个墨点落下去的时候，我们怎可能看得出未来的千里江山图呢？有很多东西当时看起身没有用，一点都不成形的事情，有一天当你回首再望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人心智、能力和专业的一份锤炼。而且一旦时机成熟了，这些锤炼就会厚积薄发，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激发到全新的创意。很多东西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嘛。而第三座大山就是工作无意义了。这个意义就看我们怎么定义它的。如果这份工作可以激发我们的热爱和灵感，我们就更加容易认为它有意义。但你有阵时即使佢枯燥繁琐或者令人疲惫厌倦，佢依然系有意义嘅。一方面佢养活咗我哋嘅肉身，提供俾我哋生命所需；另一方面亦都为咗其他人嘅存在提供咗必不可少嘅某啲资源或者系服务。只要系以合

0: 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3: 晚上嘅8点54分，一个职场嘅问题，一个毕业冇几耐嘅小刚发出嚟嘅问题，引起咗好多职场，佢哋自称为老油条。好多啲老油条喺度纷纷献招啊！这个唔系我封嘅吓，阿峰就问啦：我系咪好老油条啊？但系所有嘅老油条咧，都系被老油条锻炼过嚟嘅。辛苦你哋啦，唔好炸咁耐吓。珊珊话啦：唉，用人哋嘅错误嚟惩罚自己，真係好唔值啊。我以前呢都遇到过类似嘅同事，激到我生咗成面痘。后来我諗通咗啦，佢无非就係我职场路上一个 NPC 啫，佢嘅存在就係考验我嘅心态。刘星宇就话：我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冇咩经验啊，都係咁样经常俾人恰㗎。不过呢，我又唔系好怕被人哋闹，亦都有时会向老员工请教，慢慢嗰啲经验就会越嚟越多，到咗而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啦。其实而家諗返转头，都要多谢嗰啲曾经闹过我嘅人，虾过我嘅人。如果冇佢哋，边有而家嘅我啊。

阿玲话：我都系做项目嘅，遇到过呢一种邀功侠，最直接嘅方法就系工作要留痕，工作要留痕。OK， 又学到了。微信用户话：各位晚上好啊，周末愉快，洋葱好，我终于落班开住车，睇住天气预报，攞好衣服去浸温泉啦，好好呼吸一下，一到五实在太难顶了。六月份浸温泉好似又真系几特别哇。阿言话：洋葱你好啊，昨晚听你讲到你入电台，下个月都十年了。我突然间发现十年前的今日是我第一次打电话给邱静啊。十年了，我收获了好多。我从一个人无鬼样的状态活到今日，都开始接近正常的人样了。好感恩过去这十年的预知，遇到的人和事，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咯，话咁快时间就过去了，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匆匆而过。

0: 三千话一路走嚟冇敌人，全部都系老师，上咗一课又一课。希望阿贤喺下个十年活得更加之通透啦。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9点0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九点钟过后，如果有预约洋葱来电嘅话咧，一般会喺呢个钟数度播出。同样咧，亦都欢迎大家系可以同我播一个来电嘅预约嘅方式，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洋葱来电，填上你嘅电话同埋可以听电话嘅时间就 OK 啦。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直接喺微信14700900053当中话俾我听，而家。我想同你倾个电话啊！
4: 洋葱来电，

0: 的邂逅，
1: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你好啊，洋葱。
3: 嗯。
2: 有冇阻住你食饭啊？呢、這个时间。
3: 冇啊，食完啦。
2: 咁就好啦。
3: 点称呼啊？
2: 起个称号得啦。
3: 你起个名。
2: 系啦。
3: 小 A。
2: 都 OK 啦。
3: 嗯。咁你想同我分享啲乜嘢？
2: 嗯，就系、是、我离婚，离、嗯、婚咗好多年，我户口都冇迁出嚟嘅，仲响我女嘅老豆嗰边。
3: 嗯。
2: 咁我同我老豆提过嘅，提过话我想迁个户口翻嚟咁。咁当时因为第一次系我老豆系同意嘅，咁、
3: 嗯、
2: 你咪迁咯咁。后面我真系想，即系嗰阵时好似仲嗰阵想第一次提嗰阵时，我仲上班啲时间咪好啱。后面我冇上班，我再想将呢件事落实之后咧，我就再同我老豆，但系我老豆话你想出去边度啊？我又话想即系佢市区嘅嗰间嗰边咁。佢就话我老豆话，但系。咁样唔得㗎喎，我话点解呀咁。到阵时咁嗰啲屋太房产点解我即係挂嘅户口喺嗰度唔会影响你个房产㗎咁。咁、
3: 嗯
2: 嗯、我爸就话，但我听啲人话会㗎喎、哦。咁、
3: 嗯、
2: 我常会觉得係唔会㗎，真係一啲唔影响你个产权嗰啲嘢㗎。但是我听人讲真系会喎，佢再系咁讲，我嗰阵时开始咩啦？我就算如果真系影响产权，你到底担心咩啊？担心我会争你间屋冇多钱喎？咁我爸就话，我唔系担心你啊，我系担心即系担心我女喎。咁我女点会做呢啲嘢啊？咁，就算到时佢真系有啲咁嘅心，佢想有啲咁嘅心，想会话咩对你间屋有咩咁，都唔会到佢嘅辈份嚟啦，系嘛、嗯？我哋第一个，我哋系有三姊妹嘅，呢三姊妹咧，讲真的，我系我穷啲咧，因为一个系三姊妹，我系拉尾嘅。前面有哥有个家姐，咁我家姐同我哥生活都可以过得去咁噶，就话我话家姐你系一啲唔担心噶啦，你系担心我啫系嘛？但系我做你个女几十年，但你一啲都唔了解我嘅咩？我会争你啲嘢咩咁？
3: 嗯，
2: 当时我真系好失望，我老豆会讲。
3: 所以你想我点帮你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2: 嗯，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做什么一直过不去。
3: 所以是爸爸的这件事你不知道怎样一直都过不去是不是？
2: 嗯。
3: 所以当时你一定是很艰难，因为你选了一条可能都比较难行的路，跟先生离了婚，然后自己一个人要带着个女儿离开那个家庭，然后再拧翻转头，你好想外家可以帮一帮你，回过头睇，只系迁户口嘅呢一件事，我就好似喺一个孤岛里边咁，我阿爸都冇接纳我。
2: 系，我就系因为喺呢件事之前，我冇谂到啲好以前好多嘅细节，我爸对我。有即系有嫌弃嗰个成分嘅，但系嗰件事之后，咧，唔知点解好似成日谂到以前啲嘢，原来我爸真系唔系，好似我即系原来我觉得佢对我咁好嗰种咯。
3: 可能我阿爸佢真系冇我想象当中。可以咁多无条件嘅爱俾到我，
2: 嗰阵时嘅户口都割咗几年噶。 我就算啦，就系放翻喺度咯，赖住面皮喺我女嘅老豆嗰度咯。咁因为我实在系冇办法，冇地去。其实我依家住紧我间屋咧，都系我老豆嘅，系佢其中一间嘅。
3: 所以其实你在意嘅唔系好多事嘅具体，而系佢做呢一件事嘅初心。事情的解决方法有好多好多，但是一讲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 feel 到他是真的有很多的爱是有条件的，是要跟我讲条件的。
2: 那阵时因为为什么我说其实 我一直是好对我爸好感的，因为我自细身体不好，我身体不好呢，我爸呢都是即是从来都说没有对我放弃过治疗嗰嗰个嘅，因为系细细个嗰阵时已经出现身体唔好噶啦，咁嗰阵时又唔知咩情况，睇睇到好多医院啊，大大细细医院啊，仲嗰啲民间嗰啲啊都会睇过噶啦，即系个好多人都劝我爸算啦，冇办法噶啦呢啲，咁由佢啦，咁但系我爸都系冇放弃对我嘅意念嗰个。治疗到依家咧，我可以生活上自理到咧，呢方面我真系好感激佢，好感激佢嘅一直。
4: 嗯。
2: 但系到呢啲事发生之后咧，我好似发现到就系原来唔系咁噶。我就甚至有阵时会谂到咧，佢当时佢唔放弃对我嘅治疗咧，系咪怕我真系瘫咗喺屋企嗰阵时对佢嘅？负担仲重咧，咁
3: 我哋唔需要去，我哋唔好去放大一啲嘢去落定义，因为首先我哋唔系佢，我哋唔好落呢一啲嘅定义。
2: 系我系啊，我知唔应该咁谂，但嗰阵时我真系有咁嘅猜测过噶，同埋因为嗰阵时就系因为同佢讨论嗰个户口问题、个产权问题，我同佢讲嗰阵时，我直接话我心姊妹。出来呢工作方面你都帮家姐和我哥安排过，唯有我出来做事，你们屋企人没有一个提供过任何帮助，所有工作都是我自己出去找的。那我当时就说其实你哥有想帮你介绍过工的，但是怕你出去被人欺负，咁我话啦，咁我自己搵啲工出去做，你哋就唔怕欺负，就唔怕我被欺负咯喎。咁，因为我自己想心里认为我爸系觉得我系唔得嘅，即系有种出去系失礼人咁嗰种感觉咯。
3: 小威啊，我发觉有时候咧，你有冇可能系喺自己嘅一啲定义里边，然后将佢放大咗啦？
2: 咁事实系点解我家姐一读完书出嚟，佢就带我个家姐出去做嘢，出去托人俾我家姐介绍做嘢，介绍工作啊。
3: 咁
2: 但系我哥又系啊，就系读紧书出嚟，读住书嗰阵时放假都已经托人暑假带我哥出嚟做嘢实习咁噶啦，出嚟做嘢咧仲同佢玩咗唔少关系咁。初初带佢做嘢嘅，系有我，因为我系因为身体嘅原因咧，我当时系高中都毕业唔到嘅，冇读完嘅，咁冇读完就系去治疗身体啊嘛。咁后屘咁身体好转咗之后啦，我就翻嚟农村，翻嚟村嗰度，我爸我妈佢哋都系出嚟做嘢嘅，整翻我一个人喺屋企嘅啫。佢哋从来都话冇谂住问我点解要点出去搵啲嘢做啊，以后生活点，佢哋从来都冇喎，就系放我喺屋企，但系佢哋又冇话一个月俾翻几钱我喺屋企生活咁噶喎。
4: 嗯，
2: 所以嗰阵时我一个人喺屋企咧，系慢慢睇下周围嗰村嗰度做嘢，先至慢慢做开嚟噶。所以嗰阵时我谂一谂，我真系好委屈，好委屈噶。因为细个自己的身体咧，真系俾咗好大麻烦屋企。我爸嗰阵时成日话我花咗几多钱，几多钱，觉得一直以嚟都系屋企嘅拖累咁。
3: 但系， 现实就是原来人在不同的年龄里面都会是不断地在变的。他以前曾经爱过我，这么多的爱给到我是真的。这一刻我不需要有这么多，尤其是我希望我可以独立地去存在，不需要你有这么多的帮和欠，这一刻也是真的。我哋两者系相互独立嘅，唔系话因为我以前点样就要导致我而家点样，两个系要分开嚟睇嘅。曾经我好弱，可能都系真嘅，但系呢一刻我嘅强亦都系真嘅。你唔好用以前嘅弱去牵制住我而家嘅呢个状况。
2: 其实，即系，再有一个嘅系咧。咁我都觉得自己呢真係唔係咁差嘅，即係虽然嗰陣時离咗婚，但我一个人带住个女一边做嘢一边带个女呢，我觉得我好易做得到处理呢啲嘢，我觉得我自己即係仲可以认为我自己唔係咁差咁囉，生活上啲嘢我可以处理得到咁囉。
3: 然后佢帮你啦，咁跟住啦。
2: 到后期即系我女开始青春期啦，即系你哋讲嘅系青春期，唔系叛逆期啦。佢又发生好多嘢，好多嘢已经系搞到我已经有啲筋疲力尽嗰个啦。发现自己婚姻经营唔到，个女又教唔好，就好。去到呢两年，近两年啦，自己又冇稳定嘅嘢做啦，就开始又觉得自己好差品，好失败咁咯。
3: 所以你有冇发觉，你好中意将一个评价嘅标准放喺人哋嘅身上，放喺阿爸嘅身上，放喺阿哥嘅身上，放喺我有冇教好我个女嘅身上？但是好像从来由小到大都没有一种声音是内在告诉他听，小 A 我今日本来就好好，而不是靠我做了这么多事来证明我好。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个声音在你身体里面讲出来的。我一定要做成功什么事我才是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会不会是这样的？
2: 就系感觉到自己嘅生活过得好不堪咁，
3: 你嘅好与唔好，同你嘅生活系冇太大嘅关系噶。意思系我哪怕当下嘅生活都系处于低迷嘅状态，但我始终我都有一股力量系，我坚信我可以。而我觉得你这股力量消失了，你一定要靠一些外东西，譬如说我的女儿必须要做到什么成绩，或者我间屋要怎样，我的其他的婚姻或者工作状态是怎样，才证明我好好。但其实你就忽略了每一个人他最内心的深处是我本来就值得好好。如果一旦有这个力量可以支撑住你的话，你是不会在意人家是怎样去看你，他今天会不会帮你，我会不会去欠他。而你恰恰就是缺乏了这样东西，你不断在想，不断在用其他人的尺来评价自己，我好不好呢？
2: 是的，我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即是我有阵时因为嗰陣時我女仲喺屋企嗰陣時咧，我覺得自己嘅生活起碼仲有啲動力咁咯，煮啲咩菜俾佢中意食嘅嘢啊，等佢開心一下咁，盡量食翻好啲啊，身體好啲啊，咁仲有啲動力我想去做。但係後期到依家咧，我好似真係覺得冇被需要嗰種感覺，覺得點解自己可以？冇办法发现到自己可以为自己做嘅嘢，系揾唔到呢个点，真系。
3: 过往有好多嘅经历系踩住咗你呢个点， 过往你经历咗好多嘅否定，否定到最尾连我自己都唔相信我系可以嘅，你就必须要通过其他嘅人事物嚟证明我系 OK 嘅。只要人哋 call 我被需要，我先至系真正嘅存在。可能我做嘢嘅时候，我一定要做多多，尤其系做到大家都好鍾意我。但系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啲人，佢本来唔需要做好多多，都值得被人哋去爱，因为我哋每一个人本来就系值得被睇得起、被尊重，而唔系因为我做几多嘢。呢个点你唔见咗啦，可能系过往嘅经历、过往嘅成长，导致你冇咗呢一个咁坚信嘅力量啦。咁跟住落嚟，我哋点揾翻嚟咧？我哋唔再求，我哋自己主动出击。意思系嗰个评价嘅标准，我唔再交俾我老豆，唔再交俾我哥，亦都唔交俾我个女，去交俾我自己，去做一啲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嘢。然后每做一次就赞自己一次，我是得的。你要慢慢找回来，因为过往的经历，你讲到小的时候很多病，婚姻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如意，跟着个女的青春期你又有很多的烦恼，好像生命当中我望到的就只有黑暗黑暗黑暗那样。但其实可能有好多嘅彩虹不断喺度随之而嚟嘅，可惜嘅系我哋嘅目光全部盯住晒喺嗰啲黑暗里边，根本就揾唔到呢一个彩虹嘅存在，甚至我哋都忽略咗佢。
2: 佢有阵时以前嘅过往咧，有阵时都系发现自己仲系咩嘅，揾到自己可以。自己赞一下自己嗰个点嘅，但后期好似越呢啲点咧赞嗰个咧系瞬间嘅啫，但系嗰啲出现自己嘅否定自己嗰个点咧多咗嚟就覆盖咗噶啦。
3: 嗯，
2: 系啊，
3: 你亦都可以去揾一啲力所能及，然后可以喺嗰度揾到价值感嘅工。因为可能你自己赞自己不是很信的，你去找一些价值感可能我会 handle 得比较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个你的而且确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找一个领域的。
2: 听呢个节目以前邱静老师做啦，依家你做啦，唔知点解听得多咧？人哋话响节目中俾到好多力量，自己我听到咧，好似变得更加否定自己，真系觉得好多嘢自己做得唔到位咁我。
3: 嗯，点解你觉得你会否定自己啊？
2: 就系。以前因为我之前有讲啦，做阿妈嘅最紧要系情绪稳定，就系、是、呢一点我做得非常之唔好咯。
3: 嗯，
2: 所以以前咪佢成日推荐我嗰本书嘅心理营养。
3: 嗯，
2: 讲真，我睇嗰本书睇咗有可能有两次上噶啦。
3: 嗯，
2: 每一次睇我都觉得好亏对我女噶。
3: 你如果每一次睇你得出嚟嘅结论系亏对你嘅女，而唔系点样做嘅话，咁你本身就卡咗喺呢度啦。嗰本书唔系我嚟俾你参照，我系咪对唔对得住我个女嘅？嗰本书系一本说明书嚟嘅，系教你跟住落嚟应该点做嘅。
2: 因为佢嗰度讲嗰啲案例，嗰啲咧全部系都比较细嘅。年龄段咁嘛，因为我睇个我系已经系我女已经系
3: 已经大
2: 啦，已经系啦系啦。咁我当时我咪觉得，如果我早啲发现呢本书喺我女嗰度，我就唔会出现到自己当时嗰啲唔应该出现嘅情况咯。即系嗰阵时我。 我情绪系可能嗰阵时系虽然离婚咗之后咧，我话要离嘅，但系我就冇一个心理准备面对我女嘅两个人嘅以后生活，做到好坦然咁去面对。有阵时啊，做嘢上有啲即系做嘢方面有啲唔系话唔开心，即系有啲压力嗰阵时咧，都会同我女发泄咁咯，唔系话好好嘅态度翻嚟对佢咁咯。所以咪觉得嗰阵时自己做得唔好咯，睇翻转头咯。
3: 小伟啊，
2: 导致我女出现喺屋企啊，点解好似我用我女咁？点解佢会选择去外地做嘢，唔留喺屋企附近咧？咁其实我好明解佢嘅，而家屋企觉得好开心嘅，佢系唔会出去嘅。
3: 我哋从佢可能细个嘅时候冇获得咁多嘅爱系真嘅，呢、这个亦都系从呢个方面去谂啊。但我哋转个念去谂，可能我当时做得真系唔够好，呢、这个系真嘅。但系亦都有冇另外一种可能，就系、是、因为我唔系咁好，做得唔够，反而锻炼咗佢嘅独立能力啊啦。
2: 系啊，我女
3: 真
2: 系好独立，佢唔单止系话。自己做好似日常啊飲食啊呢方面獨立，係真係做到邱靜老師所講嘅佢自己嘅思想獨立。
3: 所以原來你俾好多嘅愛佢，佢做唔到獨立㗎喎、哦。
2: 但呢份太過過分嘅獨立，我又好擔心佢，畢竟一個20歲未到嘅細女喺出面外地。我真系好担心，好
3: 呢个系你嘅担心啫。我哋俾多啲信任佢，佢一定比你叻。
2: 佢系啊，我承认佢一定系比我好多噶，好多强好多噶。佢胆量已经系大咗我好多噶啦。但系你话唔担心呢、这个可能做阿妈嘅咧，
3: 系假嘅，
2: 好难做啦。因为呢依家上嗰啲诈骗啊，各方面嘅。唔道理，唔话唔去担心佢啲嘢，但系又唔可以表现得太过，又唔
3: 虽然我又 okay, 停喺度，先停喺度先啦。我哋就啱啱呢一个议题，我同你去分析一下吓。因为如果你再咁样讲呢个担心嘅话咧，你又可以去发到好大。呢、这个你系你过往嘅一个思想嘅模式嚟嘅。我哋的而且确以前系伤害过佢，但系。我哋俾唔到咁多嘅爱佢，继而佢又生出咗独立呢一个技能，佢有好多嘅本事就喺呢一度生长咗出嚟。可能当初我哋的而且确做得唔系咁好，但系原来人嘅生命力系好强噶。哪怕我做得唔系咁好嘅情况下，佢都依然可以喺嗰啲挫折当中去生长出一啲嘢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嘅结果嚟嘅。我哋睇个结果先，仲有就系你啱啱话，哎呀，我唔知道佢一个人喺出边会唔会遇到啲咩嘢诈骗，遇到啲乜嘢？呢啲嘢唔系你担心就可以，佢唔会遇到噶。你就算你暴鸡仔咁暴到佢喺屋企里边，暴到佢，哎呀，按足晒嗰本心理营养嘅书去学，佢该遇到嘅都会遇到，而且仲要冇咁独立添，会唔会有呢个可能啊？嗱。所以原来我哋做父母嘅一定系当初嘅本心一定系好嘅，或者我哋过程当中做错咗好多嘢，行错咗好多嘅路，但系你回翻转头嚟睇，其实祸福相依嚟噶。如果我哋每一条嚟同自己抽秤嘅话，你就等于攞一把刀系咁吉我自己。但系难道而家你培养咗一个咁独立自主嘅女？唔系，亦都系值得骄傲噶嘛。所以就为呢一点都要为自己鼓个掌。
2: 点解会咁对自己咁咩嘅咯？其实都有肯定我自己。
3: 你有好多嘅要求，
2: 肯定咯。
3: 你有好多嘅要求，嗰啲要求蒙蔽咗你发现光嘅嗰啲。眼睛，所以从呢一刻开始，如果你问我就系将嗰个评价嘅标准 从身边嘅嗰啲人收翻去自己，唔再系因为你做咗乜嘢或者你冇做到乜嘢，唔再因为人哋做人哋对你讲咗啲乜嘢就系、是、对你嘅评价有所左右，我将呢个权收翻俾自己，然后再发现一啲自己嘅闪光点。好吗？
2: 仲有一个啊，我发觉我真系好小气，好记仇。做咩我成日记住我老豆就系最大嘅对我伤害就系穿裤口嗰样嘢？点解我一直系咁记住？我系咪真系？
3: 你可以记
2: 嘅。咁咩记仇得程度咁咩咧？咁
3: 我想同你讲，你可以记嘅，冇人有权同你讲，你唔可以谂。你怎样原谅怎样，但是他当时救过你，用尽生命所有救你是真的，这个是真正的爸爸，是不是？他当时拒绝你入回个户口，这个亦都是真的爸爸。他不是两件事我们不可以捞埋一起来看的，就是他伤害过我是真的，他爱过我都是真的，这些才是真实的人类。我们记得他的不好，亦都记得他的好。
2: 即系有阵时我咪话咯，即系嗰好似一把拉扯响自己嗰度，本嚟自己咩都唔谂，就系记佢以前嘅好，咁咪好咯咁。
3: 嗯，得嘅唔得嘅，人边可能我净系记得你以前嘅好啊？
2: 想同佢抛开心咁，一啲都唔好谂佢啲嘢，就系、是、好好咁对佢。孝顺，即系虽然唔系咩物质孝顺，即系平时嘅关心啊咁，但系
3: 一谂到嗰啲唔好嘅，你又翻晒嚟啦，系咪？
2: 系咯系咯，做唔到咯，
3: 做唔到咪承认我自己做唔到咯。承认我真系因为呢点我卡住咗啦，咁我就只能够系个脑做嘢啦。我俾钱嘅可以啦，俾爱我目前做唔到，我就做唔到啦。你都唔好攻击自己。哎呀，佢嗰阵时救过我噶，然后点解我咁冇良心啊？嗱，你冇发现啦？呢啲经常就系你嘅词语啦，唔可以咁噶。但系你就承认，
2: 我真系觉得我好小气。
3: 我就承认呢一刻佢对我嘅好系真嘅。佢对我嘅唔好嘅嗰啲点亦都系真嘅。如果我呢一刻我冇办法全真心地去俾好多嘅孝顺嘅点去，咁我就做到个脑该做嘅就得啦。俾钱可以噶，爱嘅话我要试探下先，我要睇下安唔安全先，都系可以噶。
2: 好多谢你，洋葱。
3: 好嘛，俾啲信心自己。
2: 多谢晒你。
4: 晚上9:30。

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人自己呃自己，意思就是明明我的内心都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好像社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孝顺，一定要做到人人都喜欢，于是当我的内心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的时候，两个声音就打交了，哇，乜你这么没良心的。之所以我们的内心有那些憎恨，是因为曾经都真的受伤过。有时候我选择算了，不代表我原谅了，而是只是为了美好的未来，我暂且翻篇了，我不跟你计了。所以当时你苦苦哀求话，哎呀，可唔可以将个户口迁返嚟，你将佢定义为好似争家产一样。其实事实嘅层面好简单嘅，要么你就去挂一个空挂户，系咪呀，要么你就去街道度做一个集体户口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之多嘅方法，但系往往人呢就系将对方嘅一啲拒绝啊放大嗰个定义。譬如话，啊，老豆佢唔帮我搵工，系咪会觉得我系连累呢一个屋企嘅咧？咁样，但系呢一世人又从来都冇去核实过。咁所有嘅嗰啲悲伤就系咁样积积埋埋，积积埋埋，新嘅炒埋旧嘅。有时候你伸嗰只手指去指责，或者系好多嘅悲伤。啱啱有人话，听呢个电话听得好辛苦啊，因为有好多嘅情绪喺里边。甚至可能连小 A 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绪是新的还是旧的，因为通常这种情况都是新旧交织，于是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是没可能很理性地看清现在展望未来的。所以将我的评价权收回来，不是因为你说我好我就好，不是因为你说我衰我就衰，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6721就话心弱强大系唔会用其他嘅标准去评价自己嘅，我就系我独一无二嘅我，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足足有余。小 A， 父母兄弟冇欠你嘅，其实系你欠自己一个自我肯定，欠自己一个信心。

天仔就话心理营养呢本书咧，里边只系参考内容，千祈唔好用而家学到嘅心理学去评判过去嘅自己。

0: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追溯自己嘅过去，唔系为咗更憎自己，只系睇清楚我哋点解会变成今日嘅样子，跟住落嚟痛定思痛，由呢一刻开始，2026年6月26号，哇，好多个六啊！晚上嘅21:41:25开始，系由呢一刻开始改变自己，做唔做到啊？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未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

0: 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健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行色匆匆，风光独好。
6: 向往自由啊，过去的就等它过去啦。成日覆盘的话，只会不断地折磨自己。好好地爱自己，歌仔都有得唱啦，过多的关心就是不信任嘛。所以你们准备好重新出发没有？

虫虫话在晨曦中出发呢一首歌咧，好轻快啊！听完之后咧，心情都好愉悦啊！当然啦，喂，不我哋一齐有个约定好冇啊？就从呢一刻开始，将以前嗰啲唔开心嘅事暂且放低，唔系话全部忘记佢，而系可以暂且放低。嚟紧系星期六啊，喂！有冇话一齐摁下摁下嘅感觉啊？唔好 emo 啦，喂！一齐跳舞啊，喂！

平安喜乐，话大家晚上好。忙碌嘅一个礼拜总算可以歇一歇啦。星期五嘅晚上嚟，俾自己一啲空间放空下自己。阿 Q 话：你做乜嘢啊，洋葱？做乜嘢播啲歌咁轻快嘅？调节下气氛啊嘛。边个话今夜情为证一定系只能够down落去啊？星期五啦。俾翻少少节奏自己，俾翻少少空间自己。听过嘅会有马赛克乐队嘅《霓虹甜心》。最紧出嚟嘅会有《再见 Poppy Love》，今晚嘅最后一首歌啦。

0: 最尾嚟睇下天气，出面嘅温度系27摄氏度，三水咧依然系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噶。即系而家啦，仲系非常之大雨啦。预计今明两日嘅雷雨咧，依然会非常之明显，间中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局部地方嘅强对流天气啦。星期六日啦，依然系雨水湿湿，大家出门嘅时候要记得带翻把遮啦。下次见你嘅时间会喺星期一晚上8点到10点。跟住落嚟嘅最尾最尾嘅时间，当然要俾我哋最重要嘅呢一首呢条音频，我哋嘅金主爸爸。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

0: 飘逸名借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8: 科学常识。
9: 阿仔，隔篱二叔公个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10: 阿妈，吓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1: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0: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2: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13: 防范灾害风险。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会讲一些音乐当中的陈年往事，带出其中那些音乐跟人的故事。今天来说说这一位，是当年真正的《微风细雨》这首歌的原唱刘兰心。早年在新格唱片的时候，她是作为玉女歌手被包装出道的。她唱过很多民歌时候的代表作，但她自己本人却不是民歌手。她跟民歌手在同一个时代出道，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坦白说，好像我们今天回头看，被称作玉女偶像，他们的情路似乎都不大顺，甚至有点 drama。 而年轻时候的刘兰心也不例外，她在最红的时候遇上了去台湾发展的香港打星游天龙，据说对方一见到她两眼放光，立刻展开了攻势。她为了追求刘兰心，甚至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神鹰飞燕蝴蝶掌》，雷人的名字背后是更加气人的超低的票房。游天龙给刘兰心改了一个演电影的艺名叫林菲菲，还雇媒体写文章炒作，今天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满20岁的刘兰希迅速和游天龙坠入爱河，结果对方原在香港的太太知道丈夫另有新欢，真实的跳了海。当然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原来游天龙并没有向刘兰希坦白自己已经有家室，而新格唱片为了平息事件只能够将刘兰希冷藏了一年，自然刘兰希也切断了这段情缘。据说很多年之后，游天龙回忆起这段往事还会不停地说，当年真是太对不起刘兰希了。

公司雪藏，恋情告吹。刘兰清那时候经常在台北的大歌厅跑场子唱歌，当年的演出市场是很繁荣的，歌星的出场费各个段位都有，比如如果是邓丽君、翁倩玉、欧阳菲菲，一场价格大概是40万台币，而到了龙飘飘、白冰冰这些人，一场唱下来大概是5000台币。而刘兰溪当时的出场费和当年的费玉清差不多，大概是1.5万台币。人美歌甜，所以当年去歌厅看他的人不少。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那段时间，琼瑶正在筹拍自己的电影《聚散两依依》，其中可慧这个角色让她很犯难，因为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一天，歌手高凌风在台北的迪斯角登台现场，他邀请琼瑶夫妇去给自己捧场。那场演出，刘兰希是作为配角出场，结果琼瑶看见他之后，马上觉得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可慧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刘兰希立刻柳暗花明，他摇身一变签约了琼瑶，成为了最早一代的琼女郎。

拍摄记载朗逸逸的时候，刘兰希不仅认识了钟镇涛，还认识了当年的音乐人赵树海，也就是后来赵又廷的父亲。刘兰希那个时候又漂亮又聪明，赵树海很喜欢这个小妹妹，刘兰希也就顺势邀歌，据说对方马上应承下来。结果呢，就跟老搭档王梦玲为刘兰希写了一首歌，叫做《夏夜》。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小时候的愿望》里。

在《小时候的愿望》这张专辑之后，刘銮锡隔年又发了一张专辑叫《北风》，不过此后就再也没有华语专辑问世了。当然这张水准仍然在线，陈志远、台兆梅、赵树海、苏来这些老朋友都没有缺席，刘銮锡的声线也比较早年成熟和稳定了不少。这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恋》，就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当中的那个恋。你今天如果对于刘銮锡的演唱还有点陌生，那么这首歌大概可以代表他演唱的优质程度。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听听一些陈年往事，当然带着一些陈年又经典的曲子，比如微风细雨这首歌真正的原唱刘兰希。当年他几乎算是放弃了歌手身份，因为他签约了琼瑶的公司，所以全心全意地迷上拍电影。不过现实处境很残酷，因为琼瑶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支持刘兰希，他很多的心思花在了吕秀玲身上。如果看过琼瑶电影，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注过，你会发现吕秀玲在琼瑶电影当中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她连续担纲了一些重要琼瑶电影的女主角，但是很快又消失在影坛。当年他的一首《琵琶》弹得非常好，被琼瑶发现是因为当年参加了明月的独奏比赛。到90年代中期，巨石唱片还曾经给半吸引状态的吕秀玲发了《琵琶》的独奏唱片，琴奏和冷弦多情，可听度一点不逊于很多的明月手。所以你回过头去看，那时候刘兰希的歌声也好，吕秀玲的琵琶也好，女演员们的才艺都是专业级别的。今天马上要听到这一段，这是吕秀玲的一段琵琶曲，叫做《永远难忘》。

刘兰希说起来呢，给陈玉莲、费翔、林青霞、罗文正等等大牌都配过戏，因为签的是琼瑶的公司嘛。但他自己的戏份在电影中被琼瑶一删再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不过因为美，所以他也被香港电影人发现。当年新艺城拍《追女仔》的时候，卖家就向琼瑶借人。在这个电影里，刘兰希饰演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市井少女，故事非常脑残，但是偏偏轰动港九，她一下子从新人变成了票房千万的红星。不过受制于她签的唱片公司或者是电影公司的这些合约，她根本没有办法自由发展。等到《梦的衣裳》《问斜阳》《却上心头》这些片子的时候，刘兰希依旧是一些非常小的角色，而香港的电影人来借她，琼瑶却不放人。据说当年有一部戏有机会跟许冠杰合作，因为琼瑶不放人，所以这部戏后来找了张艾嘉，狂卖了2000万港币，也算一次坐实良机。

演戏演得这么憋屈怎么办呢？要不还是回去唱歌吧。当年有邓丽君、欧阳菲菲在日本成功的案例，所以日本的很多唱片公司将眼光瞄准了台湾地区。在1982年，索尼相中了刘兰希，她曾经飞到日本接受语言跟歌舞的培训，并在83-84年以 Nancy Lu 为名发行了三张 EP。 不过造化弄人，她并没有在日本歌坛红起来，渐渐的可能对唱歌这件事情也就意兴阑珊。84年她结识了内科医生梁荣基，不久之后结婚，跟随夫婿去了美国，从此就消失在歌坛和影坛，拥有了自己另外全新的人生。她当年唱过的歌其实也蛮多的，随便挑一挑，似乎都有些歌可以印证她不同阶段的人生转折了。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微风细雨》这首歌。刘兰希版本的《微风细雨》是专辑《小时候的愿望》里的最后一曲。将近四十年的时光，能让今天听歌的我们和他的声音和表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审美距离，简单模糊也深刻。但后来出精选集的时候，刘兰希的部分里甚至没有选录到这首歌。可今天回头看，当年这首歌的编曲又那么优秀，因为一直到对音乐很严苛的邓丽君，她在翻唱的时候对于编曲的整体框架也没有做很大的改动，只做了小小的升华，使得她跳脱了70年代的框架，常听常新。不过《微风细雨》对于邓丽君也不是一线的名曲，所以她也几乎没有唱过这首歌的现场，可能很多年之后她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有过怎么样的一首歌，更想不到她会成为王菲有一天在向自己致敬的时候的单元部分。

微风细雨不仅仅对于王菲来说是重要的一曲，对于当年很多的内地歌手来说好像意义也很非凡。最耀眼的莫过于毛宁，90年代她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少年的我》，里面清一色向邓丽君、凤飞飞致敬，最细腻的就是微风细雨。而女歌手们比如说80年代中期的程方圆，她也翻唱了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微风细雨》。今天回头看才发现，这首歌在当年原来是爆款，

而受到台湾民歌潮的影响，香港电台在1981年也举办了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这个比赛里呢，分新曲新词组和旧曲新词组，而冯德基是凭借昨夜的渡轮上的填词获得了旧曲新词组的亚军，而季军就是后来给郭富城当经纪人，还创作了像一起走过的日子、真的爱你这样经典词作的小美。冯德基填写的歌词跳脱了原曲的小情小爱小格调，他写了香港气象、香港情怀。当年李炳文的演唱并不高超，但胜在诚意万分，在不同的时代对这首歌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听一首旧曲，总要讲到这首歌曾经诞生的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人的情感，因为我们的生活的习惯，使得这首歌穿越时光会焕发不一样的光彩，被标注不一样的价值。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睇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

0: 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

0: 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 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 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5: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6: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5: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5: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5: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 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6: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5: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

0: 上在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报纸摘要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

0: 早上7:30，
1: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劲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嘛，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